0: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贻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近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 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展开访华行程之际，美国各界及舆论对其此访有着怎样的期待？我们首先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6: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涅斯·奎因在美国艾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8: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 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

0: 中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1: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0: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兰中华表示。We
2: need some certain certainty in this order right now.
3: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 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
4: 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维兵、林博翰发挥的报道。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これはダメですよ。そして高市。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 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
5: 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 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6: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7: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
4: 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日本时事通讯社十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

0: 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2: 环球华人，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来听详细报道。
3: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 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

0: 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 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各位听友，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4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6%， 低于3月的 0.9%， 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高于三月的 2.6%， 为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年至2026年财年上半年财报，截至2026年3月31号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该公司表示，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需求前景。来听报道。
3: 蒂森克鲁伯在财报中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受此影响，公司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在钢铁业务方面，蒂森克鲁伯表示，目前相关预测尚未体现今年二月底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预计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面临挑战。
1: 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利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0: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4: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

0: 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1: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0: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2: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0: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 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
18: 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9: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18: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伯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伯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伯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1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8: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3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8: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10: 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

0: 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1: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四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3: 那么刚才小慧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6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2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0: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
1: 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2: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5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9月份的通话和10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9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10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1: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地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3: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1/3，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 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的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

0: 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2: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 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
3: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4: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3: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0: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3: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环境。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

0: 23号，2026全球六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G在南京跑起来了。
1: 六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2: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1: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3: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1: 从5G 到6G，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4: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1: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5: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1: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6: 在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1: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 曹阳。
7: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1: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G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G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8: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啊，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啊、机器人啊、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六 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8: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10: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1: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做这个，我只是爱好。 哎呀，这一搞上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重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

0: 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1: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度过的忙碌而又充实。
0: 表演呢，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啊，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啊，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到底跟我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6、7、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还往里走啊，
0: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5: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朵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6: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5: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7: 后边好像回响大一点，是吧？
5: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6: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5: OK。 哎，你能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 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6: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8: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6: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5: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9: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5: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6: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10: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6: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8: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
6: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8: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6: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

0: 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傅学的第一出戏
1: 《搜孤救孤》的唱段。
0: 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2: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0: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2: 您师母是不是？
4: 哦，
2: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4: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2: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4: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0: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4: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5: 越唱越开了。
4: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七元炮这戏，
5: 大段的反而黄，
4: 反而黄特别，哎呀，反正
5: 见功力的，这是。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4: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0: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8: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9: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8: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9: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8: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0: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

0: 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2: 养
1: 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2: 得护理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0: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十佳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0: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1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 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2: 你看我这夹制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收箱，它舒服也轻松，
3: 心里高兴、啊、
2: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2: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阳洼成本金去了啊，
4: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行，
4: 行，这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
4: 嗯。
2: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5: 哦，
2: 这个3代残疾证啊，
5: 啊，
2: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5: 嗯，
2: 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5: 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5: 行行行，
2: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5: 行行行
2: 啊。
5: 哎，行，
2: 哎，
0: 镇上的贫困户陈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陈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陈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6: 光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学嘛，及时的提。
2: 市残联呢、
6: 啊、
2: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6: 哦，
2: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6: 哎、
2: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你找我也行
6: 啊，行，
2: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6: 行行，
2: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写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 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贾芝，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2: 应该是大约20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怡琴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三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胸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说一说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7: 听众朋友，肿瘤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死亡原因。其中呢，肺癌等胸部肿瘤的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肿瘤一旦发生，我们都知道最常规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有手术、放疗和化疗。那么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肿瘤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世界上没有一种单一治疗方法能够把它完全治愈，那必须通过综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来控制疾病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段运游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那么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段教授的简单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2: 本期嘉宾段运游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少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呼吸病专业研究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的临床诊治、结节病和肺癌的临床诊治、无创机械通气研究、海水淹溺救治。段运游教授为您讲授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
7: 您好，段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9: 好，谢谢主持人，也向各位听众问好。
7: 今天啊，咱们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肿瘤，尤其是胸部肿瘤它的个性化治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肿瘤就觉得好像周围得肿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胸部肿瘤。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胸部肿瘤它都大概包含哪些肿瘤分类，它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先简单介绍这个情况。
9: 胸部肿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胸部的了，
7: 是
9: 吧？那么它这个范围呢，从外面来讲就可以到胸部的皮肤的一些可能发生的肿瘤，乳腺癌，然后在里面就食道癌、肺癌等等。这个胸部肿瘤呢，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一个定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说有关的专科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在胸部呢，像胸外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等，就相对的这些科室呢相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呢，胸部肿瘤的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为的分的一个概念，
7: 就大致的发病的这个位置在人体上。
9: 对，它不是那么特定的说胸部肿瘤有什么含义。
7: 那现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肿瘤的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先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会得肿瘤呢？
9: 肿瘤的发病率啊，现在是越来越高呢。对我们国家而言呢， 所以现在大家全民都在关注这个环境的保护啊等等。
7: 是，
9: 当然肿瘤的发病其实原因很多，从遗传到后天的各种影响，是吧？那么环境的污染啦、生活方式的不良啊等等，对肿瘤的发病呢都是有相应的影响，相应的影响。那么就我们胸部肿瘤而言呢，你像肺癌现在的发病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跟大气的污染，
7: 对，
9: 哎，那肯定有关系，是吧？有关系。那么还有跟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也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要禁烟呐、要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些肺癌，对肺癌的发病啊什么都有直接的降低的这个作用。
7: 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看到报道，就是说有的专家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肿瘤，尤其是肺癌啊，那么它的确切的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说，只要我们戒了烟，对于这个疾病的发病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我们得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了。
9: 是是。
7: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得了肿瘤，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实质性的伤害。那么现在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通常他的就医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您在临床工作了非常多的年限了，对这个应该是很了解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流程，就是通常的。
9: 通常的呢，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要像我也很愿意来做这个节目呢？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们国人都应该提高这个我们的卫生常识，是吧？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症状及早的给予注意，而且呢有一定的知识呢，知道哎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发生，那么及早的检查，及早的发现。但是往往现在呢，我们国人好多方面做不到这一块，发现的疾病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比较中晚期了。
7: 对，
9: 中晚期了。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比较多的就医流程呢，就是往往发现就是说有特别的不舒服了，
7: 明显的。
9: 你举个例子讲哈，有个人背疼，疼得很厉害，他才想去看病。那么偶然的照一张肺片，突然发现肺里面有个大包块，是吧？实际上他这个背疼就是已经是肺癌骨转移了。
7: 哎呦，这样了，
9: 对，这样
7: 很严重，
9: 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那就是对治疗就很不利。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单位很重视体检，早早的体检，比如说我现在拿肺癌举例子来讲，肺里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结节，是吧？那么在不能确定性质以前，我们严密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早的发现这是一个早期的肿瘤。那么在临床实践中间呢，我们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病人，所以你发现的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所以现在的就医流程呢，你刚才问到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期望的是越早越好，
7: 但实际上往往就是说很多情况是已经发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症状了，再去就医这时候已经就晚了。
9: 对，
7: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不舒服了，找到了一个科，比如说胸疼，我可能去挂这个相应的胸外科；嗓子疼，我可以看什么科；是什么肚子疼，去看什么科。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背部疼，可能还不一定第一时间就选对了肿瘤科呢，也可能会经过一个过程辗转到了最终他这个病确诊的这个科室。那么在进入这个我们确诊了肿瘤之后，进入这个肿瘤的治疗的流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9: 这个肿瘤呢，就是说对病人来讲，当有一定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去查的时候，和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查的时候，他发现了异常，这往往是要靠专业人员，是吧？他自己他一般的除非他自己本身是医务人员有这个意识啊或者什么，但是往往医务人员自己本身都不一定有这个意识啊，去发现这个病。那么当某一种检查发现到有可疑的肿瘤的迹象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在相应的专科和专科范围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及时准确的检查，完了以后你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那么 肿瘤的诊断也是应该是很慎重的，
7: 嗯，
9: 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也不能说凭着一点可能意向，那都是要达到你是什么肿瘤就要确诊，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
7: 嗯，
9: 这个流程呢是在临床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
7: 嗯，
9: 所以今天我还想给大家下面介绍的就是肿瘤会诊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其中也是为了让病人能够得到最及时准确的诊断。
7: 对，这个是诊断是非常重要，只有我们做出了这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就是第二步的问题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啊，它本身呢是一种消耗性极大的疾病，也是一个很恶性的疾病，谁得了这个病都是有一个本能的愿望啊，我用最好的办法找最好的大夫，让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把这个病给它治好。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一点科普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肿瘤不可能说百分百完全治愈，尤其是对很多种类的肿瘤来说，但总是希望最好的办法都用上，能够把它给控制好。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放疗啊、化疗本身也都是对机体有很大的伤害的。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得依靠这些最基本的治疗手段呢？
9: 那么现在呢，这个肿瘤的治疗呢，和肿瘤的检查一样，这个发展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是吧？那么对你而言，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好？是不是啊？是花的钱最多是最好呢？还是采用的方法最多是最好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措施来认为是最好？所以这个最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7: 对，老百姓往往会有一些误区啊，他会觉得说，这种肿瘤药，那国外的、进口的，可能也许就比国产的要好。那么还有这种药特别贵，那是不是就比这便宜的两毛钱三毛钱的药要好？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误区。那做医生您会怎么劝他？
9: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比如说撇开药品的质量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时候啊，我们临床碰到一些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工厂生产的药品质量没把关，是吧？可能质量要差一点。那国外有些药厂生产的也不一定每个厂质量都好，是吧？这个不算，是吧？我是说在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那应该来讲国外的药和国内的药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国内因为它税收啊等等成本低啊什么，那卖给你就便宜一点，那国外卖的就贵一点，那你这种盲目的去迷信你要多花钱，那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而主要是说它的疗效应该怎么样，是吧？这个呢是所谓好和坏的最主要的区别，这个掌握的这个点应该掌握在这儿
7: 啊。是这样，咱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要盲目的去看价格哪个贵哪个好，就这样的。这种认识误区呢是一定要纠正的。那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患者家属和我们医务人员一起来共同努力，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去盲目的去迷信某一种药物。那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很多既然说到了药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有一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药经常会患者之间会有这种交流，哎，谁谁谁哪天吃

0: 别是现在靶向药物的治疗，
1: 嗯，
0: 啊，靶向药物治疗的发展，那么靶向药物那个种是一个很大的种类，啊，它针对着癌细胞里的不同的目标，啊，比如说一些受体、一些蛋白质、一些基因等等，
1: 嗯，
0: 是吧？那么你如果说不完全按照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设定选择用哪一种药的话，盲目的用，这样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它很多有可能就覆盖上，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很多实际上它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药物呢，我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可能这一种药物对这五个病人一样的疾病的，对吧？对其中的两个病人可能很有效，
1: 嗯，
0: 对其中的一个病人效果就要差一点。
1: 有效但是差一点，
0: 对，
1: 嗯，
0: 但是还可能对那两个病人可能根本就无效，
1: 嗯，
0: 甚至只有副作用，
1: 嗯，就药物的毒副作用非常的明显，
0: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应用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做一些检测，是吧，
1: 嗯，
0: 那么适应了你才用，而不是说盲目的你只要拿来我就可以用，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药啊，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间我们也发现，比如说一种药治疗同一种疾病，那么在人的身体上表现出的有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最理想的，这个药用下去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很好，
1: 嗯，有效，
0: 是吧，
1: 啊，又没有毒，嗯。
0: 第二种是毒性作用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
1: 有效也有毒，
0: 对，
1: 嗯嗯嗯。
0: 第三种是毒性作用很明显也没效果，可是没有效果，
1: 哦，
0: 是吧，
1: 嗯，
0: 第四种那可能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也不明显，
1: 哦，那相对来说还算好呢，也就花点钱但没什么伤害，
0: 哎，但是不，
1: 嗯，
0: 那你要选的不合适的话不是光花钱，哦，因为你这样看起来无毒无效好像就是没治，
1: 嗯嗯，
0: 但是实际上你也耽误了病情，
1: 哦，
0: 对吧，选择的不合适的话也耽误了病情，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在药物的选择也好，其他的治疗方法的选择也好，是吧，应该是按照科学的这个选择的方法，所以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肿瘤治疗个性化的问题，
1: 嗯，是是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现在的一种提法，有时候个性化治疗，有时候个体化治疗，这就是等于说很有针对性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是目标非常集中的去进行这个精确打击的，那如果说打得不精确，就像您说的，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副作用，就算说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那总归也是耽误了治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了，那很多人可能也去愿意采用多种手段，化疗放疗你全都给我用上吧，这些方法全给用上了，可能他的这个生存期会长了一点点，但是患者本身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精力还有家庭的金钱，那这种是不是也付出也是不理智的。
0: 对，现在呢，这也是一种治疗上理念要有更新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现在我们得了肿瘤原来说是不治之症，是吧，
1: 嗯，
0: 但是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讲，肿瘤啊是比较难治的，
1: 嗯，
0: 因为它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的特性加上又转移啊等等，是吧，而且加上很多病人呢发现肿瘤也比较晚期了，但是实际上早期的肿瘤治愈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早期发现的肿瘤，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不治之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一些中晚期的癌症的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要目标是原来是说活的就延长生命减轻痛苦，现在具体的说法就是要活的更长一点，但是也要活得更好一点，
1: 把这个活得好和活得长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0: 对，对，因为你有的时候来讲你只是为了目标活得长，选择的方法不当带来很多的痛苦，最后你也就延长了这么几个星期啊，或者几个月的生命，那也实际上也是我现在的观点来讲，我个人也是这么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1: 嗯，其实到最后他延长的那段时间可能有些病人他是没有知觉了，就算有知觉可能也可能处于一种很衰弱的状态，很痛苦的状态，是这样的一种情景。 那家里的人呢，可能本着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多陪我们。

0: 一段时间，但是往往忽略了这种陪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肿瘤治疗存在的一些误区，实际上像这些误区呢，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呢今天和段教授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点点啊，来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是告诉大家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理智理性，同时还要有最科学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支撑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疾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生活中我们购买的物品都离不开包装，那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购买了药品，是不是会把这个包装盒拆开然后把盒子扔掉呢？空军总医院老年病科的护士长孔令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因为扔掉了药物的包装盒而引发的一次救治危机。前不久啊，62岁的陈先生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来看望他，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开心，小酌几杯之后，陈先生突然觉得胸闷，胸口疼痛，于是叫老伴儿拿出常备的硝酸甘油来含服。可是奇怪的是，服药之后病情没有像往常那样好转，家里人着急了，立刻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诊断为心绞痛，经过一番救治，陈先生转危为安。陈先生和家里人都感到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一次心绞痛发作，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不管用呢？于是就拿上家里的药来咨询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个药片不是装在棕色密闭的药瓶里，而是装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袋子外边呢还用黑笔写着硝酸甘油片。陈先生告诉大夫说啊，为了便于携带，他呢就把这一整瓶的硝酸甘油片拆开来分散放置在家里的枕头边啊，贴身的口袋，还有外出的包里。医生听完之后啊，终于找到了硝酸甘油片不灵的原因。原来啊，硝酸甘油片它的保存条件是遮光密闭，并且放置在阴凉处，白色的纸袋没办法遮光密闭，而且呢，对于硝酸甘油片来说有着很强的吸附作用，所以降低了药物的有效浓度，导致硝酸甘油片失效。您瞧瞧，随便扔了个药盒，拆了个包装，引起这么大的事儿，差点就没救过来，这多危险呢！在潮湿闷热的季节，药品非常容易受潮变质，也会导致药品挥发，药效浓度降低或失去药效。所以呢，医生就会建议药品按量使用之后，应该尽量放回原包装，并且呢，把这个药品放在密闭的状态下，避免使用纸盒啊、纸袋啊、塑料袋等不避光、不防潮的包装材料。此外呢，很多家庭在给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补充新药的时候，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就会把药品说明书和外包装拆开来扔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药品外包装不仅仅是把药品包装起来的外衣，很多用药信息，如药品的用法、用量、适应症以及禁忌症，甚至保质期等，都要借助于说明书以及外包装来进行参考。如果都扔掉，很容易因为误服或者是药品过期发生不良反应。家中有老人呢，您切记一定要为储藏药品保留外包装和说明书，千万不要随意扔掉。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4: 说到乌梅，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夏天，许多城市都会用乌梅做成一种饮品，酸梅汤，来消暑降温，生津止渴。而酸梅汤主要的原材料是乌梅，乌梅实际是蔷薇科梅近似于成熟的干燥果实经过加工泡制而成，所以乌梅 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他的身影。古人是怎么赞美他的呢？在宋代文学家李龙皋曾经写了一首诗叫《乌梅》，有这样两句话：任君百计香薰至，本性依然带点酸。不用说了，乌梅是比较酸的，像我要吃乌梅肯定是倒了牙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吃不了，但是确实它的食疗价值跟药用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乌梅。据传说啊，在三国时代，曹操有一次率领大军出征了，在夏季走进一片荒原之地，由于天气炎热啊，这些士兵的士气就有点低落，水源不足，口渴难耐，这怎么办？影响了斗志，影响了行军的路程，速度也降下来了。那曹操心生一计，传令下去，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可以生津止渴，大家赶紧赶路到梅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士兵们一听有了盼头了，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士气也高涨了，迅速地走出了这片荒原之地。这就是望梅止渴一个典故，也是一个成语。这个梅指的就是青梅，近似于成熟的一个果实。当然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咱们民间的一种传说，一种典故。所以乌梅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日常的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在中医人眼里又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明代药性歌阔四百味，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乌梅。乌梅酸温，收敛肺气，止渴生津，能安泄力。什么意思啊？乌梅有三大功效，第一个是生津止渴，第二个练肺止咳，第三个涩肠止泻。三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疾病，我们通过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神奇的疗效。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著了一本书《临证指南医案》，在这本书里论述了一个医案。什么病呢？疟疾。其实不是说乌梅在治疗疟疾当中的发挥了神奇疗效，是说这个病例中出现了一个便秘的现象。疟疾病人容易长期的发热，长期低热，热烁津液，造成了气阴两伤，胃阴也不足了，出现了便秘的症状。那怎么办呢？这便秘其实分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食性的便秘。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有的小孩吃肉太多了，上火的东西，麻辣烫，辛辣的食物，不知道忌口，吃多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内热产生，舌苔黄厚腻，胃中有积热了，口中有异味了，这种情况下叫食性便秘。体质比较好的一通大便，把这胃肠中的积热排出体外，病基本就好了，一过性的便秘也不会长期存在。第二个是虚性便秘，那这个病人就是虚性便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期的发烧，热烁津液，就跟咱们家里煮了一壶水，燃气一直开着，那壶老是在100度以上，那烧一会儿的水就少了，再烧会儿的壶可能就干了。这就是什么？热烁津液，烧烁的意思。那怎么治疗呢？叶天士想了一个方法，酸甘化阴的方法，用酸味的药，选择了谁啊？乌梅啊。乌梅跟白芍取其酸，甘是什么？甘甜的甘。选择了知母、麦冬和首乌， 酸甘化阴，化阴什么？化这津液，津液不足了，气阴两伤造成的疾病嘛，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增液行舟。你看中医的很多治疗的方法很有文学的色彩，用了酸甘化阴的方法，以增液行舟治疗虚性长期低热造成的便秘，非常理想。因为什么？肠道中那个液体不足了，润滑剂没了，那大便肯定要干了，干了以后排不出体外。增液行舟呢，就是体现出我们在河里水少了，船就没法走了，水多了，船就比较顺畅了。所以这个病例体现了叶天士辩证的准确，用药的得当，这个病人当然自然就好了。那在这里边，其实乌梅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炼液，收敛的意思，就是我液体不能再丢失了，丢失过多了，那这个增液的液就越来越少。第二个，生津的作用，一边节约，一边增收，增收节支嘛，在治疗疾病中其实一样有这个道理，增加这肠道的这个津液的形成，又防止了丢失过多，效果比较好。这个病案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价值呢？因为现在疟疾很少了，我们国家预防医学做得非常好，疟疾的发病率很低，甚至很罕见了。我们国家少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淘汰了？非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句术语，异病同治。比如说长期发烧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低热代茶。在我门诊中就看到一个男士发烧已经好几个月了，每天也不高，37.5度最高，平常是37度，但是毕竟是他老在发热，他大便也越来越干了，热烁津液嘛。还有人出现什么？比如说经常有人出汗过多，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一会儿呼一身汗。还有的人夜里出汗，当然中医说的白天出汗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叫盗汗，阴虚。那这种长期出汗的人也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还有一种人长期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下都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津液的丢失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炼液生津，用乌梅。所以这叫什么？异病，不同的疾病同治，是因为它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需要炼液。那刚才你说了虚性便秘你用乌梅，那长期腹泻不是便秘啊，但是乌梅可以收敛止泻啊。所以说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体现在不同的疾病中，用同样乌梅的功效来治愈疾病，这就是中医讲的异病同治。
13: 在中医理论中，乌梅无疑是生津止渴止泻止痢的一味良药，而它归于肝脾肺大肠经的特性，也让乌梅在众多疾病中有着显著的功效。那么乌梅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用它来制作什么养生饮品呢？
14: 还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个人出现胃中不和，不饥少寐，就胃中不舒服，不饥，没有食欲了，不想吃饭，少寐，睡不着觉，还有点失眠，肝风震动，头迷溏泻，这一组症状，什么原因造成呢？胃这个不舒服呢，往往是什么？就是胃是怕凉的，脾胃虚弱，寒邪侵袭，造成胃中不和了。而中医认为春天要对应人体的肝，肝风内动出现头迷，还有什么泄泻，消化系统的症状。那中医怎么认为呢？是肝有病了。五行之中呢，肝是克脾土的，脾是管消化吸收的，肝旺脾虚出现了泄泻，这是外因。七情不和，内脏受伤，这是内因。饮食不当叫不内不外因。那这个病例出现了泄泻跟饮食不当和外因，就是肝风的原因， 克脾土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出现了泄气。那治疗呢，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用药的时候，寒者温之，温热的药；热者凉之，热症用凉药；滑者涩之。什么叫滑者？出汗过多，腹泻过盛，用收涩的药；湿者燥之。中医的不同的治法，有湿一定要燥湿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案叶天士用了乌梅，是因为乌梅有收涩止痢的作用，可以止泻收涩，而且他用了一种方法来提高乌梅的治疗作用。什么方法？把乌梅炒了用。中医认为用不同的加工炮制的方法起到不同的疗效，所以炒乌梅可以提高它的温性，因为胃肠受凉以后的腹泻比较常见，用收涩的方法可以止泻，炒了以后增加它温性和收涩的作用，把这个泄泻通过其他药的配合就给治好了。那它还可以治什么呢？慢性咳嗽。上个星期我在临床上看了一个病人，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一个男士，70岁左右，咳嗽了半年了，而且关键是咳嗽也没什么痰，嗓子有点痒痒，可是这咳嗽一直就不好，而且发展到夜间为重。咳嗽一定要分清病程、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什么颜色，这几个方面都要辨证，辨别它是属什么的。比如初期的咳嗽，感冒发烧、支气管炎，咳嗽没几天，这往往是什么？从病程来说，属于在表，或者在胃分、在气分。而夜间的咳嗽，一定在营血了，所以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痰的颜色，痰如果说特别多，颜色发黄、色黄，那一定是湿热；色白，那一定是以痰湿为主，一个是以热为主，也有湿；一个是以湿为主，也有热。所以哪个为主，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咳嗽、辨证论治方面，是强调了很多咳嗽的细节。那乌梅在治疗这种咳嗽，为什么要用它呢？它有练肺止咳的作用。为什么要练肺呢？因为咳嗽日久的人，大家要注意了，一定要肺气受伤的这种表现。咳嗽你要用力啊，消耗人体的正气，具体说肺气受伤，因为肺主一身之气，所以这种咳嗽时间比较久，肺气受伤了，而外邪也基本清除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痰也比较少了，而且以夜间咳嗽为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收敛肺气、收涩止咳的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味乌梅就可以治疗，还要加了其他的药。所以这个病例属于什么？咳嗽日久，肺气不宣，肾不纳气了。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

0: 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有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干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乌梅的药用价值及其养生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志刚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些常见的穴位在小儿疾病防治方面的功效，比如说关元穴，比如说三阴交等等。好，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记者陆征和李志刚医生的访谈录音。
5: 对，那比如说可能你像咱们一般人他按摩的时候可能会按到这个关元穴，
6: 这都很好，关元穴也有这个作用，
5: 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
6: 因为它是肾经的，我讲关元元气之海呀，元气像气海是元气之海，关元是与元气的这个关口，所以都是非常好的。
5: 所以说就是告就是提醒广大听众，其实就是在耻骨的上头大致的那么一个位置，
6: 就是
5: 反复的按摩，
6: 脐和这个耻骨之间这个范围都可以啊。但是我说我这个地方点按一下，那就按在中极穴上啊，说我用手指点按一下，那就中极穴。那我们扎针的话就扎中极穴治疗这个小儿遗尿。还有一个
5: 小孩睡之前按摩呢
6: 啊，睡之前他在苏醒的时候，就是不在这个清醒的时候玩的时候，躺在睡之前都可以，
5: 五到六分钟就差不多了，
6: 对，三五分钟就可以，这一个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叫三阴交，那这个穴位大家也知道，在内踝上三寸，
5: 内踝上三寸，
6: 内踝上三寸，那个三寸叫三阴交穴。所以三阴交配合中极就治疗小儿遗尿
5: 哦，
6: 治疗小儿遗尿啊，当然了，家长呢还要给他养成一种定时排尿的一个习惯啊，所以这个比方说
5: 辅助的一个作用
6: 啊，这个呢我们这个辅助的啊，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解决了。
5: 对，就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跟有些小孩的反应正好是相反的，比如有些小孩是厌食，那么有些孩子呢，就是他你看他的胃口很好。但是他吃完以后好像老是不吸收的样子，而且也是有点这个面黄肌瘦，像这种情况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再有就是说用相应的一种什么样的按摩方法呢？
6: 这个是典型的是小儿的消化不良了，消化不良呢，我们一个穴位呢就是中脘穴，还有呢就是足三里穴，
5: 足三里穴，
6: 足三里穴，
5: 看来这足三里穴是太重要了。
6: 这两个穴位呢，对于小儿消化不良，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9: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0: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当日也分别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当日下午，习近平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12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12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2号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重申中方原则立场，赞赏巴方促成美伊谈判并延长临时停火，希望巴方保持信心，加大斡旋，为妥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早日恢复地区和平作出贡献。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慎怡勤在北京调研残疾人工作，看望慰问残疾人。他强调，要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在12号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有多项重要成果亮相，包括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全新升级等。据悉，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此次升级主要更新3大板块，面向全球开放，包括全球人工智能教育服务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和爱中文学习社区，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跨境共享，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当地时间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你好中国暨茶和天下雅集活动12号在巴西圣保罗举办，中巴嘉宾以茶会友，在茶香氤氲中感受中国文化魅力，并通过图片视频欣赏中国壮美山河，通过楚菜品味地道中国味。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首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那这首词啊，是苏轼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感而发写就的。他讲述了词人在野外啊途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可是词人呢，能够在简朴中见深意，在寻常处呢生奇景，表现出了旷达超脱的胸襟，寄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首词的内容。词的开始呢，他介绍了写这首词的背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写就的。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内容呢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啊，可以说是宦海沉浮啊，因为几番的起起落落，他不得不奔走四方，生活阅历呢极为的丰富啊。苏轼善于从人生遭遇中啊总结经验，也善于呢从客观事物中啊发现规律啊。在他眼中呢，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呢都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那这首《定风波》呢，就写在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啊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乌台诗案呢，它是发生于元丰二年，也就是啊公元1079年。那在这之前，也就是公元1069年的时候，宋神宗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可是因为苏轼和变法派的政见不合啊，遭受到了排挤，苏轼就觉得在朝廷啊已经没有办法立足了，于是呢就向宋神宗申请外任，也就是离开京城啊，到地方上去任职，离开你们这些是是非非，不可以吗？于是，在得到啊皇帝的批准之后呢，他先后担任过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那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啊，苏轼呢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比如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

0: 等等，苏轼呢都极为的反感，于是他就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之中进行批评和讽谏。那在当时呢，王安石啊其实已经被二次罢相了，那么这个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了宋神宗本人，那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了。于是呢，在公元1079年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呢就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任湖州知州的谢恩上表当中呢用于讥讽朝政。这之后呢又牵连出了大量的苏轼的诗文来作为这个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呢先由监察御史来告发，后来呢又在御史台狱来受审。那为什么要叫乌台呢？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说，当时汉代的御史台外面就有许多的柏树，柏树上呢有很多乌鸦，那人们就私下里管御史呢叫乌鸦嘴，管御史们办公的地方呢就被称之为这个乌台，乌台诗案就由此得名了。我们再说回到苏轼。苏轼呢可以说是文采出众啊，百年不遇，而且人缘又好，朋友也很多。你想当时的驸马爷王申呢在案发前都会为他通风报信，后来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冒险求情，苏轼才最终免去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苏轼的作品的内容上多指向仕宦人生用来抒发这个政治豪情。那么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作品呢则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大自然转向了人生体悟。那么在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呢在黄州已经生活了两年了，可是依旧呢处境险恶，生活困顿。那我们知道苏轼这个人呢生性就是非常的达观的，所以他依旧坦然乐观，对于人生呢有着更透彻的理解了。好，我们就来看这首词它的上阙着眼于雨中，表明自己对风雨的态度，并且呢由眼前的风雨推及到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表现出了苏轼不畏坎坷旷达超脱的一个胸怀。那下阙呢着眼于雨后，写了雨过天晴，虽然呢有些冷，可是呢有一抹暖阳在山头等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个点睛之笔，写出了苏轼的感悟。那这场雨可以说是转瞬即逝在大自然中很快就不留痕迹了。那人生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在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又何足挂齿呢？这是他非常达观的一面那这首词呢就体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呢意境非常的深邃，内蕴也非常丰富，它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一个精神追求。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诵读去品味呢？我觉得是因为苏轼写出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境遇，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契合的那个点。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谁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困境。就像我们都在夏天在路上可能就会遇到不期而至的风雨。那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了挫折低谷该怎么办呢？苏轼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就是这首《定风波》里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所以让我们把一切就交给时间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定风波》。定风波。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到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第一篇，也就是产地。召集在讲到这个产地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芽必阳，朴必阴。这实际上呢是进一步完善了唐人，也就是陆羽在茶经当中所论述的这个阳芽阴林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在山上种茶呢一定要向阳，如果要是在山下原圃当中种茶呢一定要背阴，这样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了，即使是在今天在茶叶种植方面也是需要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人所总结出来的这样一种经验。那么当然也不能完全机械矮板的这个照搬，是要根据现代的茶学，现代植物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来进行科学的种植和养育。古人常说的这个所谓天时地利，那么产地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地利的这一个方面。的确种茶呢要讲究地利，而制茶呢就讲究天时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最适合这个制作茶叶，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总结了古人的经验，提出惊蛰前后。那么惊蛰呢属于这个早春，天气刚刚回暖，但是呢还有那么一点寒意。这个时候呢茶芽呀它刚刚萌发出来，长得很慢，它不会突然一下子长成老叶。像在这个时候采茶呢就可以慢慢的采，制茶呢也可以慢慢的来，工匠们可以不缓不急的从从容容的把活干完，有着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要是等到这个暮春的天气，这个时候呢温度骤然升高，茶芽和这个茶叶就像疯了似的这个猛长，这个时候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在每一个茶厂呢都有所谓的这个监工。那么在现代的这个茶叶种植当中呢也有这个比如说像监督员呀等等，会日夜观察这个茶叶的这个生长情况。当这个暮春时节茶叶疯长的时候呢，这个监工就急了。那么监工一急会怎么样呢？那自然是要让这个工匠啊就要赶时间，要加班加点的这个采摘，没日没夜的加工。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往往是在这个采茶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茶芽弄断，在蒸青茶叶的时候呢又会把茶芽蒸烂，这样就使得这个蒸完青还没来得及压榨的时候呢这个茶叶呢就坏掉了，直接导致的这个恶果就是好好的茶叶比如说春季采摘的这些新茶就全都给糟践了。俗话说呢，萝卜快了不洗泥，慢工才能出细活，所以这个制茶呢更是细中之细，所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着急。那么要想不急，想这个从从容容的来把活干完又干得漂亮，就得在这个惊蛰的时候开工。所以这个召集在天时一篇主要讲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时已半，故被人得察天为庆。茶工在惊蛰时节开始制茶，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因素。惊蛰时节天气微寒，茶芽逐渐生长，茶树的枝叶生长舒展而快速，茶工就能够从容摘茶制作，所以制作出来的茶叶色味俱佳。如果天气晴朗温暖，茶叶猛长，无形之中催促着茶工奋力劳作，茶叶容易枯萎，因而制茶时间紧迫。有的茶蒸了来不及压榨，压榨后又来不及研碎，研碎后又来不及制成茶饼，致使蒸过的茶叶湿润堆积，这种茶叶的色泽滋味又损失过半。所以茶工们非常庆幸能得到制茶的天时，认为这是上天的恩遇。
1: 茶工作于惊蛰，有以得天时为吉。那么实际上赵佶呢，他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唐宋以来呢，中国茶叶产区的逐步的拓展和推广，产茶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这个云贵川，而是大江南北都纷纷的在这个种植茶叶，茶叶的这个采摘呢，就会随着各地的这个气候的不同都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呢，茶工作于惊蛰，有以得天时，这是一个原则，而并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饮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在选取茶叶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是春茶呀、夏茶呀还是秋茶呀。那么即使是春茶，因为各地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这个春茶的这个采摘制作的时间啊，各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比如说这个明前茶，那么江南地区这个明前茶的确能够代表在这个节气采摘制作茶叶的这种优良，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这个明前茶都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同样比如说秋茶，每个地区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标准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更不能听取这个有些茶叶的这些厂家的一些广告宣传，认为只要是明前的茶就一定如何如何的好，只要是秋茶，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的一种茶叶，它的这个茶的味道就更浓厚，就更香醇，不能听信这种一面之词。如果您真是对这个品茶有所讲究呢，建议大家最好是亲自能到这个产茶区去，到这些茶园当中直接感受一下去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初春的时节直接从这个产茶区的这个茶农的手里购买茶叶，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茶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这么繁重，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呢也非常大，很少有人能有闲情逸致能够亲自到中国的这些非常著名的几个产茶区去旅游，旅游的同时呢顺便的购买一些茶叶，跟当地的茶农交流，甚至呢参加这个当地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茶叶的品鉴会，各种各样的这种茶会。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悠闲从容的时间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即使您去不了当地，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渠道网购电商等等这些渠道购买茶叶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您在购买茶叶的时候呢应该具备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不是偏听偏信呀，事先呢对茶叶的这个生长采摘具备一定的这种知识或者说了解，这样的话就不会盲目的被厂家的一些推销的噱头

所蒙蔽。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买茶叶的方式了。所以说呢，把握一个总的原则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事先呢大家对茶叶的这个特性，包括它的这个种植、采摘、制作呢，都要有一些了解不能说这个茶嘛简单就是喝呗如果您始终抱着这样一种比较粗疏的态度呢去品茶，那么只能说很遗憾，也就是说你无法进一步去体会茶叶更高的一个层面的魅力。我们现代人呢往往是这个天天疲于奔命，心情往往是这种悬浮的、浮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需要一杯清茶，不仅给你提神，也让你这个浮躁的心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中国人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的一种永恒的追求。所以说您千万不要漫不经心的，就是说喝茶嘛这么简单，是简单，它当然简单，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您去慢慢的体会体察。那么这样一种功夫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些日常的积累，当然也包括对茶叶文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滋味啊、口感啊、香气啊这种物质性的体察，它更是通过这种体察把人们带向一种更高的一种精神上的审美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是穷讲究，而是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自然的向往。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呢，赵佶所讲的这个惊蛰采茶做茶这样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一般认为呢，在这个手工采摘的这个条件下，茶树的这个采摘时期呢的确是宜早不宜迟，当然是以略早为好。实际上惊蛰就是在北宋年间在宋徽宗赵佶的那个年代，又结合当时的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个官贝茶的独特的这种茶树的品种和当地的气候条件，最后确定的采茶期，比如说惊蛰，那么在当时一定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么拿到现在呢，这个原则当然是要灵活的把握，那么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不同，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来调整这样就会使采摘和制作都会比较顺畅。所以呢在中国各地啊，因为这个气候环境、土壤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呢，每一个年头呢、每一个季节呢，这些茶树在发芽的时候呢，它的迟早快慢呢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茶区、同一个茶园，或者在年与年之间呢，它的这个采茶期呢也可以相差十天或者说半月不等。总的一个大致的原则是清明至小满为春茶，而小满至小暑为夏茶，小暑呢至寒露为秋茶。这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上来划分。那么还有的呢是以时间来划分，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只要是这个五月底以前采收的茶就是春茶，那么六月至七月上旬采收的就是夏茶，而七月中旬开始采收的就是秋茶了。所以呢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采茶的这个标准呢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想呢您在选购茶叶的时候，尤其是春茶、夏茶、秋茶，当您根据这个茶叶的季节性来选购茶叶的时候呢，有了以上的这种知识的储备我想您就能够避免这种偏听偏信并不是说这个秋茶就一定要在某个季节就好，春茶一定是在某个节气的春茶就鲜，因为中国地域太广阔了各地的气候条件太不同了，各个茶叶产区的这个茶叶的品种也都太特殊了。所以说呢选购茶叶的确

0: 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需要您的很多知识储备和一些经验积累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狄交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
8: 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
7: 狄交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将杀人一事。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
8: 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秉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7: 狄交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
8: 杀死仇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
7: 公言说：“
8: 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7: 狄交见他迅速换了一副冷冰冰的神态，只得告辞出来，却见新被狄仁杰擢升为监察御史的窦怀珍还在大门前徘徊，他似乎并没有看见狄交，只不过是凑巧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这副神态跟他之前任河东县令时的冷静自持完全判若两人。
9: 到会训方方文时，正遇上武延基单骑匆匆地赶来，远远见到狄交就叫道：“狄公子，等一等。”狄交倒不反感这位新魏王，翻身下马问道：“哦，大王有何吩咐？”武延基说：“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延基好了。”狄交摇摇头说：“大王贵为亲王，礼仪不可废啊。”武延基说：“有一件事 我还是想让

0: 那你们知道，之前牵涉狄公子的那件反信案子，真正的捉笔者是宗大亮，不是扯三。狄娇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诧，倒是很惊奇武延基为何将此事当作重大发现一般来告诉他。莫非之前他并不知道反信案的内幕？反信案是淮阳王武延秀策划，他是武延秀的兄长，按照礼法制度，长兄爵位、威严名望均远在弟弟之上。武延秀不可能不告诉他，除非武延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以为宗大亮不过是个联系了黄瘸子的中间人。又有一点，既然宗大亮在反信案中自始至终都隐藏得如此之深，太平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会仿冒他人笔迹将其收到麾下的呢？狄娇忙问道。大王是如何知道的？武延基说，是永年县主林爵来告诉我的。狄公子，我本来不大相信，可林爵说宗大亮就藏在他四母太平公主府上，而且来俊臣的心腹魏遂忠来找我父亲前已经找过了公主，当时家书梁王正好在场，闻言很是紧张，立即起了疑心，怀疑魏遂忠交出来的那些信也是假的，是公主利用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的笔迹所写。狄娇心说，坏了，这些事武林爵都是从我们这边听到的，他又跑去告诉了魏王和梁王武三思，万一传到女皇耳中，太平公主的处境可就十分危险了。武林爵虽然姓武，可公主毕竟是他的四母，他该不会是怀恨因公主下嫁他亲生母亲被杀而有意这么做吧？武延基问道。狄公子，你怎么看这件事？狄娇不愿意亲口证实，无论太平公主因为什么原因陷害来俊臣，她毕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况且她也曾有意无意地帮过王语仙，当即说，哦，反信案结案已久，而且初审是经御史台宋御史之手，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公正，大王切莫轻信人言呐。武延基这才长舒一口气说，凭宋相公的名声，任谁都信得过的，狄公子都这么说，我更是放心了。遂拱手作别。狄娇回来会训方，本欲找李蒙好好问问武灵爵的事，却是不见李蒙的身影，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蒙后脚就被太平公主派人招去了，一直等到傍晚日头落山之时，才见李蒙垂头丧气地回来。众人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李蒙说，
1: 宗大亮失踪了，太平公主怀疑是我们藏了他，限我们三天之内交人。
0: 王之涣说，我们自从蒲州那件案子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宗大亮，你没告诉公主吗？
1: 告诉了，可公主不信呢，说我好几次向府中下人打听过宗大亮的下落，宗大亮自己也亲口告诉过公主，说看见我跟踪他。
0: 王汉说，你跟踪过宗大亮？
1: 前几日我去找林爵，见到一个人从公主府中鬼鬼祟祟地出来，模样身形确实有几分像宗大亮，我叫他不应，也就没有再多理会了。
0: 狄娇说，这件事很奇怪，会不会是武三思派人绑走了宗大亮呢？说了白日在方门前遇到武延基的事，又说，武延基才刚刚跟我提起宗大亮，他人就立即失踪了，应该是梁王武三思做的，不然哪有这么巧。王之涣说，
2: 可武三思绑走宗大亮做什么呢？
0: 狄娇说，也许武三思也看上了宗大亮仿人笔迹的本事，打算利用他办什么坏事。新建摇头说，
1: 未必，宗大亮先后卷入的大案太多，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也许他手中还握有什么证据，比如能证明老狄反信案中武延秀才是主谋的关键证据，甚至可能牵连到武承嗣、武三思，所以武三思一听说就很紧张。
0: 李蒙说，
1: 那好，我明日就这般禀告太平公主，让她自己去找武三思要人。
0: 狄娇说，哎，你喜欢永年县主吗？李蒙蓦然醒悟说，
1: 哎呀，我不能这么做呀，这样会牵出灵爵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狄娇说，无论是因为仿冒笔迹的本领，还是因为手中握有证据，宗大亮都应该还活着，而且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
2: 王汉说，不过要从武三思手中救人可不简单呢，况且宗大亮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冒险去救，

0: 新建说，怕是太平公主寻找宗大亮也没有这么简单。之前你们不是认为来俊臣手中有公主的把柄吗？那把柄想必已经被魏遂中交到了公主手中，但若宗大亮是以那把柄为模子仿冒来俊臣的笔迹，他同时也就知道了太平公主的秘密。万一他在事后依葫芦画瓢留下一份副本，对公主可是极其不利呀。李蒙说，
1: 这么说宗大亮必死无疑了。
0: 新建说，最后肯定是要灭口，只是死前还是要受许多的折磨，无论是在武三思还是太平公主手中，都会被逼着先交出证据来。他若是能够挺得住种种酷刑，也许反而能像韦月江那样逃得一命。李蒙，你先别急，太平公主未必就真的怀疑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有意那么说，想从我们这边知道更多的线索。李蒙说，
1: 但愿呀，如你所言。
0: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众人还在睡梦中，便听见有人咚咚捶门，如擂鼓一般。老仆赶过去开门，立即涌进来一大堆的差役，铁链抖得哗哗作响，连声叫道，
2: 你主人呢？快叫王翰他们几个出来。
0: 新建最先披衣出来，见来者都是河南县的差役，问道，
2: 发生了什么事啊？
0: 领头县尉说，
2: 这正是我要问郎君的话，你们家门口躺了个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新建忙排开差役出来查看，果见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砍去，双肩窝上各有两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新建心头一阵凉意升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2: 他是谁？怎么会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
0: 又见大门四周并无血迹，猜想是有人将尸首用车马运来，故意扔在他们门前。即使如此，这人肯定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能扯上一些关系。莫非他就是宗大亮？王翰等人闻讯赶出来，新建忙叫过李蒙问道，
2: 你看他像不像宗大亮？
0: 李蒙只看了一眼便恶心的要呕吐出来，连忙转过头去说，
1: 像像。
0: 县尉说，
2: 人死在你们家门口，几位又认得死者，这就跟我走一趟吧，来人把他们全部带走。
0: 狄娇忙说，
2: 等一下，少府请看，这四周都没有血迹，尸体身上这么多伤，身下的血迹也是极少，他是被人杀死后才运来这里，好嫁祸给我们。请少府方正速速派人盘问四处大门的守卫，问明夜禁解除后是否有可疑的车马出入。
0: 县尉也知道王翰这几个人各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便命会训方方正派人到方门查验。旁人都远远离开那具恐怖的尸首，唯有狄娇不避血腥，走近前蹲下来仔细查验伤口，半晌才起身说，
2: 他不是宗大亮，李蒙几日前还见过宗大亮，可这人的手脚被斩下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断处已经有结疤，大约估计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人应该是被人抓住后砍去手脚，再用铁钩穿过肩头吊起来的，每日鞭挞拷打，他身上的刑伤有新有旧，但脸上的这些伤却是新伤，他应该就是最近两日才被割掉五官遇害的。县尉见他思维缜密，颇为佩服说，
0: 不过这人既然被扔在了公子家门口，多少会跟你们有些关系吧。狄娇说，
2: 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凶手之所以要毁掉死者的五官，并非完全出于折磨的目的，还想让别人认不出他来，比如想让我们误以为是宗大亮。
0: 王之焕说，
3: 哎呀，这不是跟文月江用过的李代桃僵之计一样吗？不过文月江割掉了胡炳商的首级，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这凶手既然想让我们误以为死者是宗大亮，如何不给他穿上宗大亮的衣服呢？
0: 狄娇说，也许这个凶手跟绑走宗大亮的并非是同一人，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凶手要将尸首扔在这里。正说着，方正赶来报道说，
3: 夜禁解除后不久，确实有一辆马车一大早自西门进来，不久又匆匆地出去了。之所以被卫士留意到，是因为那车子虽然平常，却有一股奇特的异香，车马过后仍然久久不散。只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线索，县尉只得命差役抬了尸首回县衙，悬赏买人告发死者的身份。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众人回房坐下，李蒙回想起那具残缺不全的尸首，犹自心有余悸，说：“
1: 哎呀，幸好不是宗大亮，不然呢，太平公主岂肯甘休啊？”
3: 王之涣说：“你还是觉得死者跟宗大亮失踪有关吗？”
0: 李蒙说：“
1: 当然有关了，不然哪有这么巧啊？凶手将死者的脸弄成这样，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宗大亮。偏偏凶手不知道老狄不仅医术过人，还是个验尸的高手，几处断手断脚的旧伤啊就露了馅儿了。”
0: 王翰说：“
3: 李蒙推测有理，如此绑走宗大亮的人就是凶手，他一定还没有从宗大亮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又担心被太平公主查到，所以搞一招假宗大亮来金蝉脱壳，顺便还可以嫁祸给我们。我们几个不但是知情者，而且反心暗中还被宗大亮害过，也可以说跟他有仇了。”
0: 王之涣说：“
3: 阿汉的意思是，梁王武三思就是害死门前无名死者的凶手？”
0: 王汉说：“
3: 不是他还能是谁？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大臣，家里哪有私设公堂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死者身上都是受刑后的刑伤，这武三思当真跟武承嗣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愚蠢之徒。他如果不来这么一下，我们还真不能肯定是他绑了宗大亮。”
0: 狄娇也说：“弄具尸首出来，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呢。”
5: 新建说：“死者被如此残忍的虐待，一被捕获就立即斩去了手脚，不留丝毫的余地，想来必是武三思切齿痛恨之人，所以武三思才以日日拷打折磨他为乐事。不过武三思作恶不少，仇家也不少，死者面孔被毁，查到身份并不容易呀。”
0: 王之涣说：“即使知道了他是谁，没有真凭实据，也难以追查到武三思头上啊。这件案子仅凭咱们几个的能力解决不了，怕是得如实告诉太平公主才行了。”
5: 李蒙连连摇头说：“
1: 不行啊，这样公主就知道是林爵向武三思、武延基泄露了消息，非得禁闭他不可。”
5: 狄娇说：“李蒙，怕是你得好好的跟永年县主谈一次了，问问他为什么要将我们这边听到的话转过去告诉武延基和武三思。”
0: 李蒙不快地说：“
1: 怎么，你们怀疑林爵是武三思的细作？”
5: 狄娇说：“事实确实如此。”
0: 新建忙打圆场说：“
3: 算了，自家兄弟，也许永年县主只是无心的，毕竟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他四母太平公主最不利。大家别着急，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咱们再等等看，也许河南县衙那边会有进展。”
0: 次日，河南县衙当真有了进展，尸首被摆放在县衙前，悬赏招认。虽然死者已然面目全非，还是有西市一家小客栈的店主认出他来。死者竟然就是之前两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的武艺人苏安恒，他一直居住在西市客栈中。一个多月前外出后未归，行囊一直留在房中。店主虽觉得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客栈里也曾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也未报官。王翰等人得知消息后悚然失色，也不知道苏安恒残酷被杀是不是出于女皇的授意。若真是如此，那么嫌疑人可远远不止武三思一人。武夷宗、武修仪、太平公主，甚至连武则天自己都有重大嫌疑。苏安恒的尸首被扔在王翰家前，也不是为了嫁祸，而是一种警示了。到底要警示什么？是让他们少管闲事吗？许多疑团尚未解开，太平公主已轻骑简从，亲自来到惠勋方王翰家中。
2: 众人见他面色严峻，猜想是来兴师问罪，也不好多问，只静观其变。
5: 太平公主说：“怎么不见雨仙娘子啊？”
6: 巨霜说：“回公主的话，雨仙自从她姐姐去世后，身子一直不好，她父亲派人接了她回太原了。”
5: 太平公主说：“嗯，原来是这样啊。巨霜，你知道，你和虚镇先出去，我有话问王翰他们几个。”“
6: 是。”
5: 巨霜又嘻嘻一笑说：“
6: 不过公主可不要待人太严厉啊，他们几个是我的哥哥。”
5: 太平公主居然点了点头。等巨霜掩门出去，太平公主才问道：“宗大亮人在哪里？”王翰忍不住说：“
2: 公主何必明知故问呢？他人并不在我这里。”
5: 太平公主眉毛一挑说：“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李萌忙说：“
1: 啊，公主请息怒，王翰他们几个确实没有见过宗大亮，我也只在公主府前见他一次。”
5: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门前的死人是怎么回事啊？”李萌说：“
1: 回公主话，河南县已经查出了那人的身份，他叫苏安恒。”
5: 苏安恒才刚刚被认出来，消息还未传开。河南县尉听说死者就是因为上书要求女皇退位而名震天下的苏安恒后，也吓得呆了，不敢张扬，只派人悄悄地通知了王翰等人。太平公主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愕然半晌才问道：“
2: 哦，是武艺苏安恒吗？”
5: 李萌说：“
1: 是。”
5: 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被太平公主知道，又禀道：“
1: 我们实在不知道宗大亮的下落，不过也许公主啊可以试试去梁王府寻找。”
5: 太平公主说：“你是指林爵告诉了严姬和三思宗大亮在我府上，而且会访人笔记这件事吗？”
2: 李萌大吃一惊说：“
1: 原来公主已经知道了。”
5: 太平公主说：“
2: 嗯，是三思亲自过府告诉我的。怎么，你们还怀疑是梁王绑了宗大亮？”
5: 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武灵爵跑去魏王府泄露宗大亮一事，也许只是无心之谈，但以其素来毫不掩饰的憎恨四母的态度来看，倒更像是有意挑拨太平公主与武三思相斗。尤其来俊臣与朱武结盟，历来互相依靠，无往不胜，而这次魏王武承嗣误中太平公主圈套，亲自领头告发来俊臣，实际上是自断右臂。魏王梁王跟太平公主均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武三思为何又主动告诉太平公主这些，有意示好呢？大约是太平公主三哥李显最终被立为太子。朱执中与武则天血缘最亲的武承嗣一死，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联盟，好歹太平公主也算是武家的儿媳呀。
2: 王翰说：“那么公主如何能肯定宗大亮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呢？”
5: 太平公主反问说：“你们如何能证明你们跟宗大亮没有关系呢？”众人一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说：“反信案整起事件只有你们知情，能猜到宗大亮才是真正捉笔者的只有你们几个，林爵应该也是从你们这里知道来俊臣那件案子的真相吧。”
2: 李萌忙说：“
1: 我们绝非有意泄露，只不过凑巧被林爵听见了。”
5: 嗯，我信得过你们，你们几个当真是机智聪明，为常人所不及。既然你们一直在为我保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新任洛阳县令是谁吧？”
2: 王之涣说：“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听说才20出头。
5: 张昌仪是近来朝中风头极尽的新锐人物，仗着兄长侍宴可斥，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50两黄金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投名状交给天官侍郎张熙，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熙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
2: 不懂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
5: 张熙回到吏部后立即找出登记表，
0: 发现求官的姓薛的有60多人，便一齐注册受官。这起著名的姓薛者皆注官故事最近一直在洛阳坊里流传。又有人连夜在张昌仪宅邸的大门上题写了一句诗：一两丝能得几十落，丝谐音死，落谐音乐，分明是诅咒张氏兄弟大难将至，死到临头。张昌仪本人就是洛阳令，率领人马大肆的追查，也查不出究竟，只好擦掉了事。哪知道过了几天，又有人晚上偷偷的往门上写上同样的句子，又被擦掉。如此反复数次，张昌仪忍无可忍，也不擦了，只在那句诗下补了4个大字：“一日一卒”，事情才算到此而止。太平公主说，张昌仪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听说他在洛阳县衙中发现了一条密道，是通往来俊臣府邸的，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这一点王翰等人早已经猜到过，现在不过是由太平公主亲口证实而已。李蒙忙说，
1: 啊，明白，多谢公主告知。
0: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预备如何向我交代宗大亮的事？王翰，你是众人首领，你说。王翰猜想太平公主强词夺理，一定要将宗大亮失踪一事栽到他们头上，无非是想将他们几人收为己用，亦或是要挟为他办事。他虽然并不讨厌这位高贵的公主，却也不怎么喜欢她，这只是他本性使然。他向来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玩弄政治和权势的女人。李弄玉算是一个，太平公主也算一个，况且他本就率性随意惯了，要他去为公主这样的权贵出力办事，他也做不到。当即答道，
7: 我们几人正打算回去晋阳，等有些事情了结，就要动身上路，怕是难以为公主寻回宗大亮了。
0: 太平公主粉面一沉，冷笑说，你以为你走得掉吗？王翰说，
7: 莫非公主想用强将我们扣押在这里，不知道我们犯了哪条王法。
0: 李蒙忙说，
1: 公主，阿汉的意思是……
0: 太平公主说，
7: 住口，让王汉自己说。敢问公主，宗大亮当真失踪了吗？
0: 太平公主大怒说，
7: 王汉，你好大的胆子。
0: 忽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
7: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小的是河南县派来的，县尉让小的来告诉郎君，宗大亮找到了。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5中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国将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日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五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山河胜景、文韵飘香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60余名作家学者参加。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近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展开访华行程之际，美国各界及舆论对其此访有着怎样的期待？我们首先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6: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涅斯奎因在美国艾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 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8: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8: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10: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9: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8: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蓝中华表示，
11: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8: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6: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12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13: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14: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5: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
13: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16: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们之所以

0: 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1: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2: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3: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4: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7: 环球华人。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提厄斯号游

0: 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各位听友，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4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6%， 低于3月的 0.9%， 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高于三月的 2.6%， 为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年至2026年财年上半年财报，截至2026年3月31号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该公司表示，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需求前景。 来听报道。
3: 蒂森·克鲁伯在财报中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

0: 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受此影响，公司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在钢铁业务方面，蒂森克鲁伯表示，目前相关预测尚未体现今年二月底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预计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面临挑战。
1: 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利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4: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0: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2: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8: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9: 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
18: 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
19: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
18: 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20: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群陆续在推进。
18: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伯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4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伯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伯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19: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

0: 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0: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党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0: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0: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

0: 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1: 那么刚才小慧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0: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啊、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六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二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0: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5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9月份的通话和10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0: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画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1: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0: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2: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 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

0: 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一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 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3: 郑立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立文啊。那么郑立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立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立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立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立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1: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5中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国将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日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山河胜景、文韵飘香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60余名作家学者参加。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3: 六聚一家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聚一家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六聚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 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6G 信号对于这个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3: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9: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3: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 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刘小虎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9: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 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

0: 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3: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4: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您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3: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4: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3: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4: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们。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3: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4: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是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在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

0: 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她们跳舞。
1: 6、7、8，开始。
0: 新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你干啥？往里走啊！
3: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4: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5: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6: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5: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7: 后边好像越回响大一点，是吧？
5: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6: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5: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6: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8: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1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6: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5: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 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7: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5: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6: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9: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这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6: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10: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6: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10: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6: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7: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6: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7: 您师母是不是？
12: 哦，
7: 这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2: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7: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2: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6: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7: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2: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3: 我越唱越开了。
12: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七元炮这戏，
13: 大段的反而黄，
12: 反而黄特别，哎呀，反正
13: 见功力的，
7: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12: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6: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4: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5: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4: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5: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14: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6: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4: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对，您看啊，都已经8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5: 得护理一下。
14: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6: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1000000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4: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6: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1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 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两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4: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6: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4: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17: 你看我这假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8: 心里高兴、啊、
17: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16: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7: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6: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7: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成本进去了啊，
19: 早点回来啊。
17: 哎，行，
19: 行了，车啊，慢点。
17: 哎，行了，放心吧。
19: 嗯。
17: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20: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都幸福吗？
16: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 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0: 大哥，出来一下。
16: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0: 丢了我不办理他的残疾证嘛？
18: 哦，
20: 几个三代残疾证啊？
18: 啊，
20: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18: 嗯，
20: 还有个他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8: 哦哦，
20: 先把以后保管好。
18: 行行行
20: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18: 行行行
20: 啊。
18: 行，
16: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21: 广场这孩来看看我来去嘛，祭祀的梯，
20: 市残联呢、
21: 啊、
20: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21: 哦，
20: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21: 哎、
20: 比如说拐杖啊、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21: 啊，行，
20: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21: 行行，
20: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不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16: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20: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记得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16: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20: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16: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22: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 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5中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国将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日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山河胜景、文韵飘香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60余名作家学者参加。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胸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说一说舌尖。

0: 上的养生智慧。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听众朋友，肿瘤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死亡原因。其中呢，肺癌等胸部肿瘤的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肿瘤一旦发生，我们都知道最常规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有手术、放疗和化疗。那么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肿瘤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世界上没有一种单一治疗方法能够把它完全治愈，那必须通过综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来控制疾病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段运游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那么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段教授的简单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2: 本期嘉宾段运游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少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呼吸病专业研究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的临床诊治、结节病和肺癌的临床诊治、无创机械通气研究、海水淹溺救治。段运游教授为您讲授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
0: 您好，段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3: 好，谢谢主持人，也向各位听众问好。
0: 今天啊，咱们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肿瘤，尤其是胸部肿瘤它的个性化治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肿瘤就觉得好像周围得肿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胸部肿瘤。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胸部肿瘤它都大概包含哪些肿瘤分类，它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先简单介绍这个情况。
3: 胸部肿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胸部的了，
0: 是
3: 吧？那么它这个范围呢，从外面来讲就可以到胸部的皮肤的一些可能发生的肿瘤，乳腺癌，然后在里面就食道癌、肺癌等等。这个胸部肿瘤呢，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一个定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说有关的专科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在胸部呢，像胸外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等，就相对的这些科室呢相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呢，胸部肿瘤的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为的分的一个概念，
0: 就大致的发病的这个位置在人体上。
3: 对，它不是那么特定的说胸部肿瘤有什么含义。
0: 那现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肿瘤的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先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会得肿瘤呢？
3: 肿瘤的发病率啊，现在是越来越高呢。对我们国家而言呢，所以现在大家全民都在关注这个环境的保护啊等等。
0: 是，
3: 当然肿瘤的发病其实原因很多，从遗传到后天的各种影响，是吧？那么环境的污染啦、生活方式的不良啊等等，对肿瘤的发病呢都是有相应的影响，相应的影响。那么就我们胸部肿瘤而言呢，你像肺癌现在的发病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跟大气的污染，
0: 对，
3: 那肯定有关系，是吧？有关系。那么还有跟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也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要禁烟呐、要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些肺癌，对肺癌的发病啊什么都有直接的降低的这个作用。
0: 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看到报道，就是说有的专家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肿瘤，尤其是肺癌啊，那么它的确切的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说，只要我们戒了烟，对于这个疾病的发病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我们得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了。
3: 是，

0: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得了肿瘤，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实质性的伤害。那么现在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通常他的就医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您在临床工作了非常多的年限了，对这个应该是很了解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流程，就是通常的。
1: 通常的呢，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要像，我也很愿意来做这个节目呢，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们国人都应该提高这个我们的卫生常识，是吧，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症状及早的给予注意，而且呢有一定的知识呢，知道哎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发生，那么及早的检查，及早的发现。但是往往现在呢，我们国人好多方面做不到这一块。发现的疾病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比较中晚期了。
0: 对。
1: 啊，中晚期了。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比较多的就医流程呢，就是往往发现就是说有特别的不舒服了。
0: 明显的症状。
1: 举个例子讲哈，有个人背疼，疼得很厉害，他才想去看病。那么偶然的照一张肺片，突然发现肺里面有个大包块，是吧，实际上他这个背疼就是已经是肺癌骨转移了。
0: 哎呦，这样了，
1: 哎，对，这样
0: 很严重，
1: 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那就是对治疗就很不利。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单位很重视体检，早早的体检，比如说我现在拿肺癌举例子来讲，肺里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结节，是吧，那么在不能确定性质以前，我们严密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早的发现这是一个早期的肿瘤。那么在临床实践中间呢，我们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病人，所以你发现的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所以现在的就医流程呢，你刚才问到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期望的是越早越好，
0: 但实际上往往就是说很多情况是已经发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症状了，再去就医，这时候已经就晚了。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不舒服了，找到了一个科，比如说胸疼，我可能去挂这个相应的胸外科；嗓子疼，我可以看什么科；是什么肚子疼，去看什么科。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背部疼，可能还不一定第一时间就选对了肿瘤科呢。也可能会经过一个过程辗转到了最终他这个病确诊的这个科室。那么在进入这个我们确诊了肿瘤之后，进入这个肿瘤的治疗的流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肿瘤呢，就是说对病人来讲，当有一定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去查的时候，和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查的时候，他发现了异常，这往往是要靠专业人员，是吧，他自己他一般的除非他自己本身是医务人员有这个意识啊或者什么，但是往往医务人员自己本身都不一定有这个意识啊，去发现这个病。那么当某一种检查发现到有可疑的肿瘤的迹象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在相应的专科和专科范围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及时准确的检查，完了以后你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那么肿瘤的诊断也是应该是很慎重的，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也不能说凭着一点可能意向，那都是要达到你是什么肿瘤就要确诊，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这个流程呢是在临床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还想给大家下面介绍的就是肿瘤会诊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其中也是为了让病人能够得到最及时准确的诊断。
0: 对，这个是诊断是非常重要，只有我们做出了这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就是第二步的问题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啊，它本身呢是一种消耗性极大的疾病，也是一个很恶性的疾病，谁得了这个病都是有一个本能的愿望啊，我用最好的办法找最好的大夫，让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把这个病给它治好。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一点科普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肿瘤不可能说百分百完全治愈，尤其是很对很多种类的肿瘤来说，但总是希望 最好的办法都用上，能够。

0: 我把它给控制好。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放疗啊、化疗本身也都是对机体有很大的伤害的。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得依靠这些最基本的治疗手段呢？
1: 那么现在呢，这个肿瘤的治疗呢，和肿瘤的检查一样，这个发展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是吧？那么对你而言，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好？是不是啊？是花的钱最多是最好呢？还是采用的方法最多是最好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措施来认为是最好？所以这个最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0: 对，老百姓往往会有一些误区啊，他会觉得说，这种肿瘤药，那国外的、进口的，可能也许就比国产的要好。那么还有这种药特别贵，那是不是就比这便宜的两毛钱、三毛钱的药要好？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误区。那做医生您会怎么劝他？
1: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比如说撇开药品的质量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时候啊，我们临床碰到一些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工厂生产的药品质量没把关，是吧？可能质量要差一点。那国外有些药厂生产的也不一定每个厂质量都好，是吧？这个不算，是吧？我是说在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那应该来讲国外的药和国内的药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国内因为它税收啊等等成本低啊什么，那卖给你就便宜一点，那国外卖的就贵一点，那你这种盲目的去迷信，你要多花钱，那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而主要是说它的疗效应该怎么样，是吧？这个呢是所谓好和坏的最主要的区别，这个掌握的这个点应该掌握在这儿。
0: 是这样，咱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要盲目的去看价格，哪个贵哪个好，就这样的。这种认识误区呢，是一定要纠正的。那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患者家属和我们医务人员一起来共同努力，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去盲目的去迷信某一种药物。那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很多，既然说到了药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有一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药，经常会患者之间会有这种交流，谁谁谁哪天吃了某一种药效果特别好，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什么指标都正常了，你也去吃吃这个药试试吧。那么这样的一种药，也许对别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的这种药，是不是对另外的一群人也有同样的作用？甚至咱们就具体到胸部肿瘤，比如说肺癌，大家都得的是肺癌，是不是这种有奇效的药物，对某个人来说有奇效的药物，对大家都好呢？
1: 所以药物的治疗肿瘤呢，现在来讲呢，确实是也发展了很多，特别是现在靶向药物的治疗，靶向药物治疗的发展。那么靶向药物那个种是一个很大的种类啊，它针对着癌细胞里的不同的目标啊，比如说一些受体、一些蛋白质、一些基因等等，是吧？那么你如果说不完全按照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设定选择用哪一种药的话，盲目的用，当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它很多有可能就覆盖上，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很多实际上它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药物呢，我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可能这一种药物对这五个病人一样的疾病的，对吧？对其中的两个病人可能很有效，对其中的一个病人效果就要差一点，
0: 有效但是差一点，
1: 对，但是还
0: 有
1: 可能对那两个病人可能根本就无效，甚至只有副作用，
0: 就药物的毒副作用非常的明显。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应用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做一些检测，是吧？那么适应了你才用，而不是说盲目的你只要拿来我就可以用。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药啊，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间我们也发现，比如说一种药治疗同一种疾病，那么在人的身体上表现出的有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最理想的，这个药用下去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很好，
0: 有效，
1: 是吧？
0: 又没有毒。
1: 第二种是毒性作用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
0: 有效也有毒。
1: 对。第三种是毒性作用很明显也没效果，可是没有效果，是吧？第四种，那可能毒性。

0: 的也是现在的一种提法，有说个性化治疗，有说个体化治疗，这就是等于说很有针对性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是目标非常集中的去进行这个精确打击的。但如果说打得不精确，就像您说的，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副作用。就算说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那总归也是耽误了治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了，那很多人可能也去愿意采用多种手段。化疗放疗你全都给我用上吧，这些方法全给用上了，可能他的这个生存期会长了一点点，但是患者本身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精力还有家庭的金钱，那这种是不是也付出也是不理智的？
1: 对，现在呢，这也是一种治疗上理念要有更新的一个一个趋势吧。就是说现在我们得了肿瘤，原来说是不治之症，是吧？
0: 嗯。
1: 但是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地讲，肿瘤啊是比较难治的。
0: 嗯。
1: 因为它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的特性，加上又转移啊等等，是吧？而且加上很多病人呢发现肿瘤也比较晚期了，但是实际上早期的肿瘤治愈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早期发现的肿瘤，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不治之症，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一些中晚期的癌症的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要目标是原来是说活的就延长生命减轻痛苦，现在具体的说法就是要活的更长一点，但是也要活得更好一点，
0: 把这个活得好和活得长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1: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来讲你只是为了目标活得长，选择的方法不当带来很多的痛苦，最后你也就延长了这么几个星期啊，或者几个月的生命，那也实际上也是我现在的观点来讲，我个人也是这么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0: 其实到最后他延长的那段时间，可能有些病人他是没有知觉了，就算有知觉，可能也可能处于一种很衰弱的状态，很痛苦的状态，是这样的一种情景。那家里的人呢，可能本着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多陪我们一段时间，但是往往忽略了这种陪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啊。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肿瘤治疗存在的一些误区，实际上像这些误区呢，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呢今天和段教授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点点啊，来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是告诉大家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理智理性，同时还要有最科学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支撑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疾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生活中我们购买的物品都离不开包装，那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购买了药品，是不是会把这个包装盒拆开然后把盒子扔掉呢？空军总医院老年病科的护士长孔令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因为扔掉了药物的包装盒而引发的一次救治危机。前不久啊，62岁的陈先生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来看望他，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开心，小酌几杯之后，陈先生突然觉得胸闷，胸口疼痛，于是叫老伴儿拿出常备的硝酸甘油来含服。可是奇怪的是，服药之后病情没有像往常那样好转，家里人着急了，立刻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诊断为心绞痛，经过一番救治，陈先生转危为安。陈先生和家里人都感到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一次心绞痛发作，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不管用呢？于是就拿上家里的药来咨询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个药片不是装在棕色密闭的药瓶里，而是装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袋子外边呢还用黑笔写着硝酸甘油片。陈先生告诉大夫说，为了便于携带，他呢就把这一整瓶的硝酸甘油片拆开来分散放置在家里的枕头边啊、贴身的口袋还有外出的包里。医生听完之后啊，终于找到了硝酸甘油片不灵的原因。原来啊，硝酸甘油片它的保存条件是遮光、 密闭并且放置在阴凉处，

0: 白色的纸袋没办法遮光密闭，而且呢，对于硝酸甘油片来说有着很强的吸附作用，所以降低了药物的有效浓度，导致硝酸甘油片失效。您瞧瞧，随便扔了个药盒，拆了个包装，引起这么大的事儿，差点就没救过来，这多危险呢！在潮湿闷热的季节，药品非常容易受潮变质，也会导致药品挥发，药效浓度降低或失去药效。所以呢，医生就会建议药品按量使用之后，应该尽量放回原包装，并且呢，把这个药品放在密闭的状态下，避免使用纸盒啊、纸袋啊、塑料袋等不避光、不防潮的包装材料。此外呢，很多家庭在给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补充新药的时候，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就会把药品说明书和外包装拆开来扔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药品外包装不仅仅是把药品包装起来的外衣，很多用药信息，如药品的用法、用量、适应症以及禁忌症，甚至保质期等，都要借助于说明书以及外包装来进行参考。如果都扔掉，很容易因为误服或者是药品过期发生不良反应。家中有老人呢，您切记一定要为储藏药品保留外包装和说明书，千万不要随意扔掉。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1: 说到乌梅，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夏天，许多城市都会用乌梅做成一种饮品，酸梅汤，来消暑降温、生津止渴。而酸梅汤主要的原材料是乌梅，乌梅实际是蔷薇科梅近似于成熟的干燥果实经过加工泡制而成，所以乌梅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古人是怎么赞美他的呢？在宋代文学家李龙高曾经写了一首诗叫乌梅，有这样两句话：任君百计香薰制，本性依然带点酸。不用说了，乌梅是比较酸的，像我要吃乌梅肯定是倒了牙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吃不了，但是确实它的食疗价值跟药用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乌梅。据传说啊，在三国时代，曹操有一次率领大军出征了，在夏季走进一片荒原之地，由于天气炎热啊，这些士兵的士气就有点低落，水源不足，口渴难耐，这怎么办？影响了斗志，影响了行军的路程，速度也降下来了。那曹操心生一计，传令下去，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可以生津止渴，大家赶紧赶路到梅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士兵们一听有了盼头了，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 士气也高涨。

迅速地走出了这片荒原之地，这就是望梅止渴，一个典故，也是一个成语。这个梅指的就是青梅，近似于成熟的一个果实。当然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咱们民间的一种传说，一种典故。所以乌梅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日常的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在中医人眼里又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明代药性歌阔四百味，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乌梅。乌梅酸温，收敛肺气，止渴生津，能安泄力。什么意思啊？乌梅有三大功效，第一个是生津止渴，第二个练肺止咳，第三个涩肠止泻。三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疾病。我们通过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神奇的疗效。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著了一本书《临症指南医案》，在这本书里论述了一个医案。什么病呢？疟疾。其实不是说乌梅在治疗疟疾当中呢发挥了神奇的疗效，是说这个病例中出现了一个便秘的现象。疟疾病人容易长期的发热，长期低热，热烁津液，造成了气阴两伤，胃阴也不足了，出现了便秘的症状。那怎么办呢？这便秘其实分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实性的便秘。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有的小孩吃肉太多了，上火的东西，麻辣烫，辛辣的食物，不知道忌口，吃多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内热产生，舌苔黄厚腻，胃中有积热了，口中有异味了。这种情况下叫实性便秘，体质比较好的一通大便把这胃肠中的积热排出体外，病基本就好了，一过性的便秘也不会长期存在。第二个是虚性便秘，那这个病人就是虚性便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期的发烧，热烁津液，就跟咱们家里煮了一壶水，燃气一直开着，那壶老是在100度以上，那烧一会儿的水就少了，再烧会儿的壶可能就干了。这就是什么？热烁津液，烧烁的意思。那怎么治疗呢？叶天士想了一个方法，酸甘化阴的方法，用酸味的药，选择了谁啊？乌梅啊。乌梅跟白芍取其酸，甘是什么？甘甜的甘。选择了知母、麦冬和首乌，酸甘化阴。化阴什么？化这津液，津液不足了，气阴两伤造成的疾病嘛。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增液行舟。你看中医的很多治疗的方法含有文学的色彩，用了酸甘化阴的方法，以增液行舟治疗虚性长期低热造成的便秘，非常理想。因为什么？肠道中那个液体不足了，润滑剂没了，那大便肯定要干了，干了以后排不出体外。增液行舟呢就是体现出我们在河里水少了，船就没法走了，水多了，船就比较顺畅了。所以这个病例体现了叶天士辩证的准确，用药的得当，这个病人当然自然就好了。那在这里边其实乌梅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敛液，收敛的意思，就是我液体不能再丢失了，丢失过多了，那这个增液的液就越来越少。第二个生津的作用，一边节约一边增收，增收节支嘛，在治疗疾病中其实一样有这个道理，增加这肠道的这个津液的形成，又防止了丢失过多，效果比较好。这个病案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价值呢？因为现在疟疾很少了，我们国家预防医学做得非常好，疟疾的发病率很低，甚至很罕见了。我们国家少了，那这种方法是

0: 不是就可以淘汰了吗？非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句术语，异病同治。比如说长期发烧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低热代茶。在我门诊中就看到一个男士发烧已经好几个月了，每天也不高，37.5度最高，平常是37度，但是毕竟是他老在发热，他大便也越来越干了，热烁津液嘛。还有人出现什么，比如说经常有人出汗过多，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一会儿呼一身汗。还有的人夜里出汗，当然中医说的白天出汗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叫盗汗，阴虚。那这种长期出汗的人也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还有一种人长期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下都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津液的丢失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炼液生津，用乌梅。所以这叫什么，异病，不同的疾病同治，是因为它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需要炼液。那刚才你说了虚性便秘你用乌梅，那长期腹泻不是便秘啊，但是乌梅可以收敛止泻啊。所以说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体现在不同的疾病中，用同样乌梅的功效来治愈疾病，这就是中医讲的异病同治。
1: 在中医理论中，乌梅无疑是生津止渴止泻止痢的一味良药，而它归于肝脾肺大肠经的特性，也让乌梅在众多疾病中有着显著的功效。那么乌梅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用它来制作什么养生饮品呢？
0: 还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个人出现胃中不和，不饥少寐，就胃中不舒服，不饥，没有食欲了，不想吃饭，少寐，睡不着觉，还有点失眠，肝风震动，头迷溏泻，这一组症状什么原因造成呢？胃这个不舒服呢，往往是什么，就是胃是怕凉的，脾胃虚弱，寒邪侵袭，造成胃中不和了。而中医认为春天要对应人体的肝，肝风内动出现头迷，还有什么泄泻，消化系统的症状。那中医怎么认为呢？是肝有病了。五行之中呢，肝是克脾土的，脾是管消化吸收的，肝旺脾虚出现了泄泻，这是外因。七情不和，内脏受伤，这是内因。饮食不当叫不内不外因。那这个病例出现了泄泻跟饮食不当和外因，就是肝风的原因，克脾土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出现了泄泻，那治疗呢，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用药的时候，寒者温之，温热的药，热者凉之，热症用凉药，滑者涩之。什么叫滑者？出汗过多，腹泻过盛，用收涩的药。湿者燥之。中医的不同的治法，有湿一定要燥湿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案叶天士用了乌梅，是因为乌梅有收涩止痢的作用，可以止泻收涩，而且他用了一种方法来提高乌梅的治疗作用。什么方法啊？把乌梅炒了用。中医认为用不同的加工炮制的方法起到不同的疗效，所以炒乌梅可以提高它的温性，因为胃肠受凉以后的腹泻比较常见，用收涩的方法可以止泻，炒了以后增加它温性和收涩的作用，把这个泄泻通过其他药的配合就给治好了。那它还可以治什么呢？慢性咳嗽。上个星期我在临床上看了一个病人，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一个男士70岁左右，咳嗽了半年了，而且关键是咳嗽也没什么痰，嗓子有点痒痒，

0: 可是这咳嗽一直就不好，而且发展到夜间为重。咳嗽一定要分清病程、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什么颜色，这几个方面都要辨证，辨别它是属什么的。比如初期的咳嗽，感冒发烧、支气管炎，咳嗽没几天，这往往是什么？从病程来说，属于在表，或者在胃分、在气分。而夜间的咳嗽，一定在营血了，所以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痰的颜色，痰如果说特别多，颜色发黄、色黄，那一定是湿热；色白，那一定是以痰湿为主。一个是以热为主，也有湿；一个是以湿为主，也有热。所以哪个为主，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咳嗽、辨证论治方面，是强调了很多咳嗽的细节。那乌梅在治疗这种咳嗽，为什么要用它呢？它有练肺止咳的作用。为什么要练肺呢？因为咳嗽日久的人，大家要注意了，一定要肺气受伤的这种表现。咳嗽你要用力啊，消耗人体的正气，具体说肺气受伤，因为肺主一身之气，所以这种咳嗽时间比较久，肺气受伤了，而外邪也基本清除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痰也比较少了，而且以夜间咳嗽为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收敛肺气、收涩止咳的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味乌梅就可以治疗，还要加了其他的药。所以这个病例属于什么？咳嗽日久，肺气不宣，肾不纳气了。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刚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乌梅的药用价值及其养生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

0: 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志刚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些常见的穴位在小儿疾病防治方面的功效，比如说关元穴，比如说三阴交等等。好，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记者陆征和李志刚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对，那比如说可能像咱们一般人他按摩的时候可能会按到这个关元穴，
2: 嗯，这都很好，关元穴也有这个作用，
1: 没有什么，不会有
2: 啊，因为它是肾经的，我讲关元元气之海呀，啊，元气像气海是元气之海，关元是与元气的这个关口，
1: 对，
2: 所以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说就是告就提醒广大听众，其实就是在耻骨的上头，大致的那么一个位置，
2: 就是
1: 反复的按摩，
2: 脐和这个耻骨之间这个范围都可以啊。但是我说我这个地方点按一下，那就按在中极穴上啊，说我用手指点按一下，啊，那就中极穴。那我们扎针的话就扎中极穴治疗这个小儿遗尿。还有一个
1: 小孩睡之前按摩呢
2: 啊，睡之前他在苏醒的时候，就是不在这个清醒的时候啊，玩的时候躺在睡之前都可以，
1: 5到6分钟就差不多了，
2: 对，3-5分钟就可以，这一个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叫三阴交，那这个穴位大家也知道，在内踝上三寸，
1: 内踝上三寸，
2: 内踝上上那个三寸叫三阴交穴，所以三阴交配合中极就治疗小儿遗尿。
1: 哦，
2: 哎，治疗小儿遗尿啊，当然了，家长呢还要给他养成一种定时排尿的一个习惯啊，所以这个
1: 这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2: 啊，这个呢我们啊这个辅助的啊，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解决了。
1: 对，就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跟有些小孩的反应正好是相反的，比如有些小孩是厌食，那么有些孩子呢，就是他你看他的胃口很好，但是他吃完以后好像老是不吸收的样子，而且也是有点这个面黄肌瘦。像这种情况，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再有就是说用相应的一种什么样的按摩方法呢？
2: 这个是典型的是小儿的消化不良了，
1: 嗯，
2: 啊，消化
1: 不良
2: 了，
1: 对
2: 啊，消化不良呢，我们一个穴位呢就是中脘穴，还有呢就是足三里穴。
1: 足
2: 三里穴，
1: 看来这个足三里穴是太重要了。
2: 哎，这两个穴位呢，对于小儿消化不良，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中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国将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

0: 造福双方人民。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日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山河胜景、文韵飘香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60余名作家学者参加。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首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那这首词啊，是苏轼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感而发写就的。他讲述了词人在野外啊途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可是词人呢，能够在简朴中见深意，在寻常处呢生奇景，表现出了旷达超脱的胸襟，寄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首词的内容。词的开始呢，他介绍了写这首词的背景是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啊写就的。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内容呢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啊，可以说是宦海沉浮啊，因为几番的起起落落，他不得不奔走四方，生活阅历呢极为的丰富啊。苏轼善于从人生遭遇中啊总结经验，也善于呢从客观事物中啊发现规律啊。在他眼中呢，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呢都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那这首《定风波》呢就写在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啊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乌台诗案呢，它是发生于元丰二年，也就是啊公元1079年。那在这之前，也就是公元1069年的时候，宋神宗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可是因为苏轼和变法派的政见不合啊，遭受到了排挤，苏轼就觉得在朝廷啊已经没有办法立足了，于是呢就向宋神宗申请外任，也就是离开京城啊，到地方上去任职，离开你们这些是是非非，不可以吗？于是，在得到啊皇帝的批准之后呢，他先后担任过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那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啊，苏轼呢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比如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等等，苏轼呢都极为的反感，于是他就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之中进行批评和讽谏。那在当时呢，王安石啊其实已经被二次罢相了，那么这个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了宋神宗本人，那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了。于是呢，在公元1079年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呢就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任湖州知州的谢恩上表当中呢用于讥讽朝政。这之后呢又牵连出了大量的苏轼的诗文来作为这个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呢先由监察御史来告发，后来呢又在御史台狱来受审。那为什么要叫乌台呢？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说，当时汉代的御史台外面就有许多的柏树，柏树上呢有很多乌鸦，那人们就私下里管御史呢叫乌鸦嘴管御史们办公的地方呢就被称之为这个乌台，乌台诗案就由此得名了。我们再说回到苏轼。苏轼呢可以说是文采出众百年不遇，而且人缘又好，朋友也很多。你想当时的驸马爷王申呢在案发前都会为他通风报信，后来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冒险求情，苏轼才最终免去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苏轼的作品的内容上多指向仕宦人生用来抒发这个政治豪情。那么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作品呢则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大自然转向了人生体悟。那么在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呢在黄州已经生活了两年了，可是依旧呢处境险恶，生活困顿。那我们知道苏轼这个人呢生性就是非常的达观的，所以他依旧坦然乐观，对于人生呢有着更透彻的理解了。好，我们就来看这首词它的上阙着眼于雨中，表明自己对风雨的态度，并且呢由眼前的风雨推及到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表现出了苏轼不畏坎坷、旷达超脱的一个胸怀。那下阙呢着眼于雨后，写了雨过天晴，虽然呢有些冷，可是呢有一抹暖阳在山头等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

0: 也无情。这是一个点睛之笔，写出了苏轼的感悟。那这场雨可以说是转瞬即逝在大自然中很快就不留痕迹了。那人生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在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又何足挂齿呢？这是他非常达观的一面那这首词呢，就体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呢意境非常的深邃，内蕴也非常丰富，它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一个精神追求。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诵读去品味呢？我觉得是因为苏轼写出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境遇，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契合的那个点。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谁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困境。就像我们都在夏天在路上可能就会遇到不期而至的风雨。那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了挫折低谷该怎么办呢？苏轼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就是这首《定风波》里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所以让我们把一切就交给时间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定风波》。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到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第一篇也就是产地。召集在讲到这个产地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崖必阳，浦必阴，这实际上呢是进一步完善了唐人，也就是陆羽在茶经当中所论述的这个阳崖阴林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在山上种茶呢一定要向阳，如果要是在山下原圃当中种茶呢一定要背阴，这样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了，即使是在今天在茶叶种植方面也是需要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人所总结出来的这样一种经验。那么当然也不能完全机械矮板的这个照搬，是要根据现代的茶学，现代植物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来进行科学的种植和养育。古人常说的这个所谓天时地利，那么产地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地利的这一个方面。的确种茶呢要讲究地利，而制茶呢就讲究天时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最适合这个制作茶叶，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总结了古人的经验，提出惊蛰前后。那么惊蛰呢属于这个早春，天气刚刚回暖，但是呢还有那么一点寒意，这个时候呢茶芽呀它刚刚萌发出来，长得很慢， 哎，它不会突然一下子长成老叶。像在这个时候采茶呢，哎，就可以慢慢的采，制茶呢也可以慢慢的来，工匠们可以不缓不急的从从容容的把活干完，有着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要是等到这个暮春的天气，哎，这个时候呢温度骤然升高，茶芽和这个茶叶就像疯了似的这个猛长，哎，这个时候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哎，在每一个茶厂呢都有所谓的这个监工。那么在现代的这个茶叶种植当中呢，啊，也有这个比如说像监督员呀等等，会日夜观察这个茶叶的这个生长情况。当这个暮春时节茶叶疯长的时候呢，这个监工嘿就急了。那么监工一急会怎么样呢？那自然是要让这个工匠啊就要赶时间，要加班加点的这个采摘，没日没夜的加工。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往往是在这个采茶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茶芽弄断，在蒸青茶叶的时候呢又会把茶芽蒸烂，这样就使得这个蒸完青还没来得及压榨的时候呢，这个茶叶呢就坏掉了，直接导致的这个恶果就是好好的茶叶，哎，比如说春季采摘的这些新茶就全都给糟践了。俗话说呢，萝卜快了不洗泥，慢工才能出细活。所以这个制茶呢更是细中之细，哎，所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着急。那么要想不急，想这个从从容容的来把活干完又干得漂亮，就得在这个惊蛰的时候开工。所以这个赵佶在天时一篇主要讲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吉，清寒樱花渐长，茶达而不破，茶工从容致力，故其色味两全。若或时阳郁郁，牙粪假爆，促工暴力，随稿鬼客所破，有蒸而未及压，压而未及盐，盐而未及制，茶黄流渍，其色味所失已半，故被人得茶天为庆。茶工在惊蛰时节开始制茶，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因素。惊蛰时节天气微寒，茶芽逐渐生长，茶树的枝叶生长舒展而快速，茶工就能够从容摘茶制作，所以制作出来的茶叶色味俱佳。如果天气晴朗温暖，茶叶猛长，无形之中催促着茶工奋力劳作，茶叶容易枯萎，因而制茶时间紧迫。有的茶蒸了来不及压榨，压榨后又来不及研碎，研碎后又来不及制成茶饼，致使蒸过的茶叶湿润堆积，这种茶叶的色泽滋味又损失过半。所以茶工们非常庆幸能得到制茶的天时，认为这是上天的恩遇。
2: 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吉。那么实际上赵佶呢他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唐宋以来呢中国茶叶产区的逐步的拓展和推广，产茶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这个云贵川，而是大江南北都纷纷的在这个种植茶叶，茶叶的这个采摘呢就会随着各地的这个气候的不同都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呢，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这是一个原则，而并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饮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在选取茶叶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

优良，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这个明前茶都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同样比如说秋茶，每个地区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标准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更不能听取这个有些茶叶的这些厂家的一些广告宣传，认为只要是明前的茶就一定如何如何的好，只要是秋茶，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的一种茶叶，它的这个茶的味道就更浓厚，就更香醇，不能听信这种一面之词。如果您真是对这个品茶有所讲究呢，建议大家最好是亲自能到这个产茶区去，到这些茶园当中直接感受一下去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初春的时节直接从这个产茶区的这个茶农的手里购买茶叶，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茶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这么繁重，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呢也非常大，很少有人能有闲情逸致能够亲自到中国的这些非常著名的几个产茶区去旅游，旅游的同时呢顺便的购买一些茶叶，跟当地的茶农交流，甚至呢参加这个当地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茶叶的品鉴会，各种各样的这种茶会。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悠闲从容的时间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即使您去不了当地，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渠道网购电商等等这些渠道购买茶叶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您在购买茶叶的时候呢应该具备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不是偏听偏信事先呢对茶叶的这个生长采摘具备一定的这种知识或者说了解，这样的话就不会盲目的被厂家的一些推销的噱头所蒙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买茶叶的方式了。所以说呢，把握一个总的原则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事先呢大家对茶叶的这个特性，包括它的这个种植、采摘、制作呢都要有一些了解不能说这个茶嘛简单就是喝呗如果您始终抱着这样一种比较粗疏的态度呢去品茶，那么只能说很遗憾，也就是说你无法进一步去体会茶叶更高的一个层面的魅力。我们现代人呢往往是这个天天疲于奔命，心情往往是这种悬浮的浮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需要一杯清茶，不仅给你提神，也让你这个浮躁的心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中国人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的一种永恒的追求。所以说您千万不要漫不经心的就是说喝茶嘛这么简单，是简单，它当然简单，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您去慢慢的体会体察。那么这样一种功夫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些日常的积累，当然也包括对茶叶文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滋味口感香气这种物质性的体察，它更是通过这种体察把人们带向一种更高的一种精神上的审美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是穷讲究，而是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自然的向往，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呢赵佶所讲的这个惊蛰采茶做茶这样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一般认为呢在这个手工采摘的这个条件下，茶树的这个采摘时期呢的确是宜早不宜迟，当然是以略早为好。实际上惊蛰就是在北宋年间在宋徽宗赵佶的那个年代，又结合当时的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个官贝茶的独特的这种茶树的品种和当地

0: 的气候条件最后确定的采茶期，比如说惊蛰，那么在当时一定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么拿到现在呢，这个原则当然是要灵活的把握。那么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不同，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来调整，这样就会使采摘和制作都会比较顺畅。所以呢，在中国各地啊，因为这个气候环境土壤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呢，每一个年头呢，每一个季节呢，这些茶树在发芽的时候呢，它的迟早快慢呢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茶区、同一个茶园，或者在年与年之间呢，它的这个采茶期呢也可以相差10天或者说半月不等。总的一个大致的原则是清明至小满为春茶，而小满至小暑为夏茶，小暑呢至寒露为秋茶。这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上来划分。那么还有的呢是以时间来划分，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只要是这个5月底以前采收的茶就是春茶，那么6月至7月上旬采收的就是夏茶，而7月中旬开始采收的就是秋茶了。所以呢，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采茶的这个标准呢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想呢，您在选购茶叶的时候，尤其是春茶、夏茶、秋茶，当您根据这个茶叶的季节性来选购茶叶的时候呢，有了以上的这种知识的储备，我想您就能够避免这种偏听偏信啊，并不是说这个秋茶就一定要在某个季节就好，春茶一定是在某个节气的春茶就鲜，因为中国地域太广阔了各地的气候条件太不同了，各个茶叶产区的这个茶叶的品种也都太特殊了。所以说呢，选购茶叶的确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需要您的很多知识储备和一些经验积累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

0: 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狄交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
2: 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
1: 狄交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将杀人一事。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
2: 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秉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1: 狄交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
2: 杀死仇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
1: 公言说：“
2: 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1: 狄交见他迅速换了一副冷冰冰的神态，只得告辞出来，却见新被狄仁杰擢升为监察御史的窦怀珍还在大门前徘徊。他似乎并没有看见狄交，只不过是凑巧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这副神态跟他之前任河东县令时的冷静自持完全判若两人。
3: 到会训方方文时，正遇上武延基单骑匆匆地赶来，远远见到狄交就叫道：“
2: 狄公子，等一等。”
3: 狄交倒不反感这位新魏王，翻身下马问道：“
2: 哦，大王有何吩咐？”
3: 武延基说：“
2: 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延基好了。”
3: 狄交摇摇头说：“大王贵为亲王，礼仪不可废啊。”武延基说：“
2: 有一件事我还是想让你们知道，之前牵涉狄公子的那件反信案子，真正的捉笔者是宗大亮，不是扯三。”
3: 狄交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诧，倒是很惊奇武延基为何将此事当作重大发现一般来告诉他。莫非之前他并不知道反信案的内幕？反信案是淮阳王武延秀策划，他是武延秀的兄长，按照礼法制度，长兄爵位、威严名望均远在弟弟之上，武延秀不可能不告诉他，除非武延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以为宗大亮不过是个联系了黄瘸子的中间人。又有一点，既然宗大亮在反信案中自始至终都隐藏得如此之深，太平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会仿冒他人笔迹将其收到麾下的呢？狄交忙问道：“
2: 哦，大王是如何知道的？”
3: 武延基说：“
2: 是永年县主林爵来告诉我的。狄公子，我本来不大相信，可林爵说宗大亮就藏在他四母太平公主府上，而且来俊臣的心腹魏遂忠来找我父亲前已经找过了公主，当时家书梁王正好在场，闻言很是紧张，立即起了疑心，怀疑魏遂忠交出来的那些信也是假的，是公主利用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的笔迹所写。”
3: 狄交心说：“坏了，这些事武林爵都是从我们这边听到的，他又跑去告诉了魏王和梁王武三思，万一传到女皇耳中，太平公主的处境可就十分危险了。武林爵虽然姓武，可公主毕竟是他的四母，他该不会是怀恨因公主下嫁他亲生母亲被杀而有意这么做吧？”
2: 武延基问道：“狄公子，你怎么看这件事？”
3: 狄交不愿意亲口证实，无论太平公主因为什么原因陷害来俊臣，她毕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况且她也曾有意无意地帮过王雨仙，当即说：“
2: 哦，反信案结案已久，而且初审是经御史台宋御史之手，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公正，大王切莫轻信人言呐。”
3: 武延基这才长舒一口气说：“
2: 凭宋相公的名声，任谁都信得过的，狄公子都这么说，我更是放心了。”遂拱手作别。
3: 狄交回来会训方，本欲找李蒙好好问问武林爵的事，却是不见李蒙的身影，才知道他前脚刚走。 李蒙后脚就被太平公主派人招去了，一直等到傍晚日头落山之时，才见李蒙垂头丧气地回来。众人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李蒙说，
2: 宗大亮失踪了，太平公主怀疑是我们藏了他，限我们3天之内交人。
3: 王之涣说，我们自从蒲州那件案子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宗大亮，你没告诉公主吗？
2: 告诉了，可公主不信呢，说我好几次向府中下人打听过宗大亮的下落，宗大亮自己也亲口告诉过公主，说看见我跟踪他。
3: 王翰说，你跟踪过宗大亮？
2: 前几日我去找凌觉，见到一个人从公主府中鬼鬼祟祟地出来，模样身形确实有几分像宗大亮，我叫他不应，也就没有再多理会了。
3: 狄娇说，这件事很奇怪，会不会是武三思派人绑走了宗大亮呢？说了白日在方门前遇到武延基的事，又说，武延基才刚刚跟我提起宗大亮，他人就立即失踪了，应该是梁王武三思做的，不然哪有这么巧。王之涣说，
4: 可武三思绑走宗大亮做什么呢？
3: 狄娇说，也许武三思也看上了宗大亮仿人笔迹的本事，打算利用他办什么坏事。辛渐摇头说，
2: 未必，宗大亮先后卷入的大案太多，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也许他手中还握有什么证据，比如能证明老狄反心案中武延秀才是主谋的关键证据，甚至可能牵连到武承嗣、武三思，所以武三思一听说就很紧张。
3: 李蒙说，
2: 那好，我明日就这般禀告太平公主，让她自己去找武三思要人。
3: 狄娇说，哎，你喜欢永年县主吗？李蒙蓦然醒悟说，
2: 哎呀，我不能这么做呀，这样会牵出凌觉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狄娇说，无论是因为仿冒笔迹的本领，还是因为手中握有证据，宗大亮都应该还活着，而且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
4: 王翰说，不过要从武三思手中救人可不简单呢，况且宗大亮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冒险去救。
3: 辛渐说，
4: 怕是太平公主寻找宗大亮也没有这么简单，之前你们不是认为来俊臣手中有公主的把柄吗？那把柄想必已经被魏遂中交到了公主手中，但若宗大亮是以那把柄为模子仿冒来俊臣的笔迹，他同时也就知道了太平公主的秘密，万一他在事后依葫芦画瓢留下一份副本，对公主可是极其不利呀。
3: 李蒙说，
2: 这么说宗大亮必死无疑了。
3: 辛渐说，
4: 最后肯定是要灭口，只是死前还是要受许多的折磨，无论是在武三思还是太平公主手中，都会被逼着先交出证据来，他若是能够挺得住种种酷刑，也许反而能像韦月江那样逃得一命。李蒙，你先别急，太平公主未必就真的怀疑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有意那么说，想从我们这边知道更多的线索。
3: 李蒙说，
2: 但愿呀，如你所言。
3: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众人还在睡梦中，便听见有人咚咚捶门，如擂鼓一般。老仆赶过去开门，立即涌进来一大堆的差役，铁链抖得哗哗作响，连声叫道，
4: 你主人呢？快叫王翰他们几个出来。
3: 辛渐最先披衣出来，见来者都是河南县的差役，问道，
4: 发生了什么事啊？
3: 领头县尉说，
4: 这正是我要问郎君的话，你们家门口躺了个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辛渐忙排开差役出来查看，果见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砍去，双肩窝上各有2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辛渐心头一阵凉意升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4: 他是谁？怎么会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
3: 又见大门四周并无血迹，猜想是有人将尸首用车马运来，故意扔在他们门前。即使如此，这人肯定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能扯上一些关系。莫非他就是宗大亮？王翰等人闻讯赶出来，
4: 新建忙叫过李蒙问道：你看他像不像宗大亮？
3: 李蒙只看了一眼便恶心的要呕吐出来，连忙转过头去说：
2: 像像。
4: 县尉说：人死在你们家门口，几位又认得死者，这就跟我走一趟吧。来人，把他们全部带走。
3: 狄娇忙说：
4: 等一下，少府请看，这四周都没有血迹，尸体身上这么多伤，身下的血迹也是极少，他是被人杀死后才运来这里，好嫁祸给我们。请少府、方正速速派人盘问四处大门的守卫，问明夜禁解除后是否有可疑的车马出入。
3: 县尉也知道王汉这几个人各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便命会训方方正派人到方门查验。旁人都远远离开那具恐怖的尸首，唯有狄娇不避血腥，走近前蹲下来仔细查验伤口，半晌才起身说：
4: 他不是宗大亮，李蒙几日前还见过宗大亮，可这人的手脚被斩下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断处已经有结疤，大约估计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人应该是被人抓住后砍去手脚，再用铁钩穿过肩头吊起来的，每日鞭挞拷打。他身上的行伤有新有旧，但脸上的这些伤却是新伤，他应该就是最近两日才被割掉五官遇害的。
3: 县尉见他思维缜密，颇为佩服说：
4: 不过这人既然被扔在了公子家门口，多少会跟你们有些关系吧。
3: 狄娇说：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凶手之所以要毁掉死者的五官，并非完全出于折磨的目的，还想让别人认不出他来，比如想让我们误以为是宗大亮。
4: 王之焕说：哎呀，这不是跟文月江用过的李代桃僵之计一样吗？不过文月江割掉了胡炳商的首级，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这凶手既然想让我们误以为死者是宗大亮，如何不给他穿上宗大亮的衣服呢？
3: 狄娇说：也许这个凶手跟绑走宗大亮的并非是同一人，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凶手要将尸首扔在这里。
4: 正说着，方正赶来报道说：夜禁解除后不久，确实有一辆马车一大早自西门进来，不久又匆匆地出去了。之所以被卫士留意到，是因为那车子虽然平常，却有一股奇特的异香，车马过后仍然久久不散。
3: 只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线索，县尉只得命差役抬了尸首回县衙，悬赏买人告发死者的身份。
0: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3: 众人回房坐下，李蒙回想起那具残缺不全的尸首，犹自心有余悸，说：
2: 哎呀，幸好不是宗大亮，不然呢，太平公主岂肯甘休啊。
4: 王之焕说：你还是觉得死者跟宗大亮失踪有关吗？
3: 李蒙说：
2: 当然有关了，不然哪有这么巧啊。凶手将死者的脸弄成这样，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宗大亮，偏偏凶手不知道老狄不仅医术过人，还是个验尸的高手，几处断手断脚的旧伤啊就露了馅儿了。
3: 王汉说：
4: 李蒙推测有理，如此绑走宗大亮的人就是凶手，他一定还没有从宗大亮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又担心被太平公主查到，所以搞一招假宗大亮来金蝉脱壳，顺便还可以嫁祸给我们。我们几个不但是知情者，而且反心暗中还被宗大亮害过，也可以说跟他有仇了。
3: 王之焕说：
4: 阿汉的意思是梁王武三思就是害死门前无名死者的凶手？
3: 王汉说：
4: 不是他还能是谁？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大臣，家里哪有私设公堂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死者身上都是受刑后的刑伤，这武三思当真跟武承嗣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愚蠢之徒，他如果不来这么一下，我们还真不能肯定是他绑了宗大亮。
3: 狄娇也说：弄具尸首出来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呢。
4: 新建说：死者被如此残忍的虐待，一被捕获就立即斩去了手脚，不留丝毫的余地， 想来必是武三思切齿痛恨之人，所以武三思才以日日拷打折磨他为乐事。不过武三思作恶不少，仇家也不少，死者面孔被毁，查到身份并不容易呀。
2: 王之涣说，即使知道了他是谁，没有真凭实据，也难以追查到武三思头上啊。这件案子仅凭咱们几个的能力解决不了，怕是得如实告诉太平公主才行了。
4: 李蒙连连摇头说，
5: 不行啊，这样公主就知道是林觉向武三思、武延基泄露了消息，非得禁闭他不可。
4: 狄娇说，李蒙，怕是你得好好的跟永年县主谈一次了，问问他为什么要将我们这边听到的话转过去告诉武延基和武三思。
2: 李蒙不快地说，
5: 怎么，你们怀疑林觉是武三思的细作？
4: 狄娇说，事实确实如此。
2: 新建忙打圆场说，
4: 算了，自家兄弟，也许永年县主只是无心的，毕竟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他四母太平公主最不利。大家别着急，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咱们再等等看，也许河南县衙那边会有进展。
1: 次日，河南县衙当真有了进展，尸首被摆放在县衙前，悬赏招认。虽然死者已然面目全非，还是有西市一家小客栈的店主认出他来。死者竟然就是之前两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的武艺人苏安恒，他一直居住在西市客栈中，一个多月前外出后未归，行囊一直留在房中。店主虽觉得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客栈里也曾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也未报官。王翰等人得知消息后悚然失色，也不知道苏安恒残酷被杀是不是出于女皇的授意。若真是如此，那么嫌疑人可远远不止武三思一人，武仪宗、武修仪、太平公主，甚至连武则天自己都有重大嫌疑。苏安恒的尸首被扔在王翰家前，也不是为了嫁祸，而是一种警示了。到底要警示什么？是让他们少管闲事吗？许多疑团尚未解开，太平公主已轻骑简从，亲自来到惠勋方王翰家中。众人见他面色严峻，猜想是来兴师问罪，也不好多问，只静观其变。太平公主说，
4: 怎么不见雨仙娘子啊？
6: 巨霜说，回公主的话，雨仙自从她姐姐去世后身子一直不好，她父亲派人接了她回太原了。
4: 太平公主说，原来是这样啊。巨霜，你知道你和虚镇先出去，我有话问王翰他们几个。
6: 是。
4: 巨霜又嘻嘻一笑说，
6: 不过公主可不要待人太严厉啊，他们几个是我的哥哥。
4: 太平公主居然点了点头。等巨霜掩门出去，太平公主才问道，宗大亮人在哪里？
2: 王翰忍不住说，
4: 公主何必明知故问呢，他人并不在我这里。
2: 太平公主眉毛一挑说，
4: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
2: 李蒙忙说，
5: 公主请息怒，王翰他们几个确实没有见过宗大亮，我也只在公主府前见他一次。
2: 太平公主说，
4: 那么你们门前的死人是怎么回事啊？
2: 李蒙说，
5: 回公主话，河南县已经查出了那人的身份，他叫苏安恒。
1: 苏安恒才刚刚被认出来，消息还未传开。河南县尉听说死者就是因为上书要求女皇退位而名震天下的苏安恒后，也吓得呆了，不敢张扬，只派人悄悄地通知了王翰等人。
4: 太平公主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愕然半晌才问道，
2: 哦，是武艺苏安恒吗？
4: 李蒙说，
5: 是。
4: 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被太平公主知道，又禀道，
5: 我们实在不知道宗大亮的下落，不过也许公主啊可以试试去梁王府寻找。
4: 太平公主说，你是指林觉告诉了延基和三思宗大亮在我府上，而且会访人笔记这件事吗？
2: 李蒙大吃一惊说，
5: 原来公主已经知道了。
4: 太平公主说，是三思亲自过府告诉我的。怎么，你们还怀疑是梁王绑了宗大亮？
1: 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武林觉跑去魏王府泄露宗大亮一事，也许只是无心之谈，
3: 但以其素来毫不掩饰的憎恨四母的态度来看，倒更像是有意挑拨太平公主与武三思相斗，尤其来

0: 白俊臣与朱武结盟，历来互相依靠，无往不胜。而这次魏王武承嗣误中太平公主圈套，亲自领头告发白俊臣，实际上是自断右臂。魏王梁王跟太平公主均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武三思为何又主动告诉太平公主这些有意示好呢？大约是太平公主三哥李显最终被立为太子。朱执中与武则天血缘最亲的武承嗣一死，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联盟，好歹太平公主也算是武家的儿媳呀。王翰说，
1: 那么公主如何能肯定宗大亮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呢？
0: 太平公主反问说，你们如何能证明你们跟宗大亮没有关系呢？众人一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说，反信案整起事件只有你们知情，能猜到宗大亮才是真正捉笔者的只有你们几个，林觉应该也是从你们这里知道白俊臣那件案子的真相吧。李萌忙说，
2: 我们绝非有意泄露，只不过凑巧被林觉听见了。
0: 嗯，我信得过你们，你们几个当真是机智聪明，为常人所不及。既然你们一直在为我保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新任洛阳县令是谁吧？王之涣说，
3: 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听说才二十出头。
0: 张昌仪是近来朝中风头极尽的新锐人物，仗着兄长试验可斥，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50两黄金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投名状交给天官侍郎张熙，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熙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
2: 不懂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
0: 张熙回到吏部后，立即找出登记表，发现求官的姓薛的有60多人，便一齐注册授官。这起著名的姓薛者皆注官故事最近一直在洛阳坊里流传，又有人连夜在张昌仪宅邸的大门上题写了一句诗，一两丝能得几十落，丝谐音死，落谐音乐，分明是诅咒张氏兄弟大难将至，死到临头。张昌仪本人就是洛阳令，率领人马大肆的追查，也查不出究竟，只好擦掉了事。哪知道过了几天，又有人晚上偷偷的往门上写上同样的句子，又被擦掉。如此反复数次，张昌仪忍无可忍，也不擦了，只在那句诗下补了4个大字，一日一卒，事情才算到此而止。太平公主说，张昌仪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听说他在洛阳县衙中发现了一条密道，是通往来俊臣府邸的，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这一点王翰等人早已经猜到过，现在不过是由太平公主亲口证实而已。李萌忙说，
2: 啊，明白，多谢公主告知。
0: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预备如何向我交代宗大亮的事？王翰，你是众人首领，你说。王翰猜想太平公主强词夺理，一定要将宗大亮失踪一事栽到他们头上，无非是想将他们几人收为己用，亦或是要挟为他办事。他虽然并不讨厌这位高贵的公主，却也不怎么喜欢她，这只是他本性使然。他向来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玩弄政治和权势的女人，李弄玉算是一个，太平公主也算一个。况且他本就率性随意惯了，要他去为公主这样的权贵出力办事，他也做不到。当即答道，
1: 我们几人正打算回去晋阳，等有些事情了结，就要动身上路，怕是难以为公主寻回宗大亮了。
0: 太平公主粉面一沉，冷笑说，你以为你走得掉吗？王翰说，
1: 莫非公主想用强将我们扣押在这里，不知道我们犯了哪条王法。
0: 李萌忙说，
2: 公主，阿汉的意思是……
0: 太平公主说，
3: 住口，让王汉自己说。
1: 敢问公主，宗大亮当真失踪了吗？
0: 太平公主大怒说，
3: 王汉，你好大的胆子。
0: 忽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
3: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小的是河南县派来的，县尉让小的来告诉郎君，宗大亮找到了。”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5中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国将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

0: 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日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山河胜景、文韵飘香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60余名作家学者参加。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近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展开访华行程之际，美国各界及舆论对其此访有着怎样的期待？我们首先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 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6: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涅斯奎因在美国艾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8: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9: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8: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10: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8: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9: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8: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兰中华表示，
11: We need some certainty in this order right now.
12: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8: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13: Well, I think Trump has expressed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十二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15: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16: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そして高い。
17: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
15: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18: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15: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19: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20: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6: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1: 日本时事通讯社十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 借外交安保议题。

0: 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1: 环球华人，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来听详细报道。
3: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

0: 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1: 各位听友，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4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6%， 低于3月的 0.9%， 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高于三月的 2.6%， 为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年至2026年财年上半年财报，截至2026年3月31号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该公司表示，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冲击正加剧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需求前景。来听报道。
3: 蒂森克鲁伯在财报中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令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受此影响，公司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 2% 至增长 1% 调整为下降 3% 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在钢铁业务方面，蒂森克鲁伯表示，目前相关预测尚未体现今年二月底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预计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面临挑战。
1: 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利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0: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4: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 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

0: 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1: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0: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2: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0: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7: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7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9: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17: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伯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4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伯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伯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17: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18: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7: 12号，第7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18: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18: 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

0: 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1: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3: 那么刚才小慧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9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

0: 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6月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2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
2: 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5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9月份的通话和10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9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10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2: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地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4: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1/3，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等等。 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的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2: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0: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

0: 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
1: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3: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1: 在当前世界辩论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55中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表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郭家坤当日还表示，中国将不断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走深走实，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3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

0: 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13日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日起实施，是中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五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以山河胜景、文韵飘香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60余名作家学者参加。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4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机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 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 6G 在南京跑起来了。
3: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 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4: 还是运用那个 6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 6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3: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 6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5: 通过这个 6G 大会，我们希望把 6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 6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 6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 6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3: 从 5G 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6: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3: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7: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3: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8: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3: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8: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
9: 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

0: 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1: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游肖虎表示，
2: 六 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六 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1: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六 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游肖虎认为，当前六 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2: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六 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5: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6: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5: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6: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5: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度过的忙碌而又充实。
6: 表演呢，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5: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6: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是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5: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6: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5: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6: 1、2、3、4、5、6、7、8，开始。
5: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7: 这个还往里走啊，
6: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8: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5: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是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

0: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脉。
1: 再往后边一点 OK。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2: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济大舞台试音，他要为二十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3: 后边好像又回响的大一点，是吧？
1: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2: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 OK。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2: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4: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2: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就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3: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2: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脉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5: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2: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4: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2: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4: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2: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 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3: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6: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2: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3: 您师母是不是？
7: 哦，
3: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7: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3: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7: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2: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3: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7: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8: 我越唱越开了。
7: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千炮这戏，
8: 大段的反而黄，
7: 反而黄特别，哎呀，反正
8: 见功力的，这是。
3: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7: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2: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0: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11: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10: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11: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10: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2: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10: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 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
11: 养
10: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11: 得护理一下。
10: 对对对对对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2: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1000000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0: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2: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1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家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0: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2: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10: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强大哥这样似的。
13: 我这走路这个夹肢子什么一点，是我这个夹肢够吗？你看我这夹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14: 心里高兴、啊。
15: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12: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5: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12: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13: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乘个紧去了啊，
16: 早点回来啊。
13: 哎，行行吧，
16: 行，这车啊慢点。
13: 哎，行了，放心吧。
16: 嗯，
15: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13: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12: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15: 大哥，出来一下。
12: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15: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17: 哦，
15: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17: 啊，
15: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17: 嗯，
15: 还有个它有个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7: 哦，
15: 千万以后保管好。
17: 行行行，
15: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17: 行行行，
15: 啊。
17: 行，
12: 镇上的贫困户乘客秦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乘客秦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乘客秦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10: 广场这会来看看我来去嘛，及时的替
15: 市残联呢、
10: 啊、
15: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10: 哦，
15: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10: 哎、
15: 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你找我也行
10: 啊，行，
15: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10: 嗯、行行。
15: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12: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5: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这条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它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它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的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12: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 大家总是看了看贾芝，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5: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年尾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擦脸，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啊，还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12: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14: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

0: 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胸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说一说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6: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听众朋友，肿瘤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死亡原因。其中呢，肺癌等胸部肿瘤的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肿瘤一旦发生，我们都知道最常规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有手术、放疗和化疗。那么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肿瘤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世界上没有一种单一治疗方法能够把它完全治愈，那必须通过综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来控制疾病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段运游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那么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段教授的简单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7: 本期嘉宾段运游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少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呼吸病专业研究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的临床诊治、结节病和肺癌的临床诊治、无创机械通气研究、海水淹溺救治。段运游教授为您讲授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
0: 您好，段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8: 好，谢谢主持人，也向各位听众问好。
0: 今天啊，咱们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 肿瘤，尤其是胸部肿瘤，它的个性化治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肿瘤，就觉得好像周围得肿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胸部肿瘤。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胸部肿瘤它都大概包含哪些肿瘤分类？它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先简单介绍这个情况。
8: 胸部肿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胸部的了， 是吧？那么它这个范围呢，从外面来讲就可以到胸部的皮肤的一些可能发生的肿瘤，乳腺癌，然后在里面就食道癌、肺癌等等。这个胸部肿瘤呢，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一个定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说，有关的专科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在胸部呢，像胸外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等，就相对的这些科室呢，相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呢，胸部肿瘤的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为的分的一个概念。
0: 就大致的发病的这个位置在人体上啊，
8: 它不是那么特定的说胸部肿瘤有什么含义。
0: 那现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肿瘤的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您能给我们简单的先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会得肿瘤呢？
8: 肿瘤的发病率啊，现在是越来越高呢。对我们国家而言呢，所以现在大家全民都在关注这个环境的保护啊等等。
0: 是，
8: 当然肿瘤的发病其实原因很多，从遗传到后天的各种影响，是吧？那么环境的污染啦、生活方式的不良啊等等，对肿瘤的发病呢，都是有相应的影响，相应的影响。那么就我们胸部肿瘤而言呢，你看肺癌现在的发病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跟大气的污染，
0: 对，
8: 那肯定有关系，是吧？有关系。那么还有跟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也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要禁烟呐、要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些肺癌，对肺癌的发病啊，什么都有直接的，降低的这个作用。
0: 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看到报道，就是说有的专家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肿瘤，尤其是肺癌啊，那么它的确切的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说，只要我们戒了烟，对于这个疾病的发病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我们得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了。
8: 是
0: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得了肿瘤，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实质性的伤害。那么现在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通常他的就医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您在临床工作了非常多的年限了，对这个应该是很了解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流程，就是通常的。
8: 通常的呢，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要像，我也很愿意来做这个节目呢，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们国人都应该提高这个我们的卫生常识，是吧？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症状及早的给予注意，而且呢有一定的知识呢，知道哎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发生，那么及早的检查，及早的发现。但是往往现在呢，我们国人好多方面做不到这一块，发现的疾病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比较中晚期了。中晚期了。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比较多的就医流程呢，就是往往发现就是说有特别的不舒服了，
0: 明显的症状。
8: 举个例子讲哈，有个人背疼，疼得很厉害，他才想去看病。那么偶然的照一张肺片，突然发现肺里面有个大包块，是吧？实际上他这个背疼就是已经是肺癌骨转移了。
0: 哎呦，这样了，
8: 对，这样
0: 很严重，
8: 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那就是对治疗就很不利。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单位很重视体检，早早的体检，比如说我现在拿肺癌举例子来讲，肺里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结节，是吧？那么在不能确定性质以前，我们严密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早的发现这是一个早期的肿瘤。那么在临床实践中间呢，我们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病人，所以你发现的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所以现在的就医流程呢，你刚才问到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期望的是越早越好，
0: 但实际上往往就是说 很多情况是已经发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症状了，再去就医，这时候已经就晚了。
8: 对，对，
0: 嗯嗯。那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不舒服了，找到了一个科，比如说胸疼，我可能去挂这个相应的胸外科；嗓子疼，我可以看什么科；是什么肚子疼，去看什么科。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背部疼，可能还不一定第一时间就选对了肿瘤科呢，也可能会经过一个过程辗转到了最终他这个病确诊的这个科室。那么在进入这个我们确诊了肿瘤之后，进入这个肿瘤的治疗的流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8: 这个肿瘤呢，就是说对病人来讲，当有一定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去查的时候，和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查的时候，他发现了异常，这往往是要靠专业人员，是吧？他自己他一般的除非他自己本身是医务人员有这个意识啊或者什么，但是往往医务人员自己本身都不一定有这个意识啊，去发现这个病。那么当某一种检查发现到有可疑的肿瘤的迹象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在相应的专科和专科范围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及时准确的检查，完了以后你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那么肿瘤的诊断也是应该是很慎重的，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也不能说凭着一点可能意向，那都是要达到你是什么肿瘤就要确诊，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这个流程呢是在临床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还想给大家下面介绍的就是肿瘤会诊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其中也是为了让病人能够得到最及时准确的诊断。
0: 对，这个是诊断是非常重要，只有我们做出了这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就是第二步的问题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啊，它本身呢是一种消耗性极大的疾病，也是一个很恶性的疾病，谁得了这个病都是有一个本能的愿望啊，我用最好的办法找最好的大夫，让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把这个病给他治好。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一点科普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肿瘤不可能说百分百完全治愈，尤其是对很多种类的肿瘤来说，但总是希望最好的办法都用上，能够把它给控制好。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放疗啊、化疗本身也都是对机体有很大的伤害的。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得依靠这些最基本的治疗手段呢？
8: 那么现在呢，这个肿瘤的治疗呢，和肿瘤的检查一样，这个发展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是吧？那么对你而言，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好？是不是啊？是花的钱最多是最好呢？还是采用的方法最多是最好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措施来认为是最好？所以这个最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0: 对，老百姓往往会有一些误区啊，他会觉得说，这种肿瘤药，那国外的、进口的，可能也许就比国产的要好。那么还有这种药特别贵，那是不是就比这便宜的两毛钱、三毛钱的药要好？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误区。那做医生，您会怎么劝他？
8: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比如说撇开药品的质量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时候啊，我们临床碰到一些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工厂生产的药品质量没把关，是吧？可能质量要差一点。那国外有些药厂生产的也不一定每个厂质量都好，是吧？这个不算，是吧？我是说在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那应该来讲国外的药和国内药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国内因为它税收啊等等成本低啊什么，那卖给你就便宜一点，那国外卖的就贵一点，那你这种盲目的去迷信，你要多花钱，那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而主要是说它的疗效应该怎么样，是吧？这个呢是所谓好和坏的最主要的区别，这个掌握的这个点应该掌握在这儿。
0: 啊、哦，是这样，咱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要盲目的去看价格，哪个贵哪个好，就这样的，这种认识误区呢，是一定要纠正的。那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患者、患者家属和我们医务人员一起来共同努力，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去盲目的去迷信某一种药物。那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很多既然说到了药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有一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药经常会患者之间会有这种交流，哎，谁谁谁哪天吃了某一种药效果特别好，哎，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什么指标都正常了，你也去吃吃这个药试试吧。那么这样的一种药也许对别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的这种药，是不是对另外的一群人也有同样的作用？甚至咱们就具体到胸部肿瘤，比如说肺癌啊，大家都得的是肺癌，是不是这种有奇效的药物对某个人来说有奇效的药物对大家都好呢？
8: 所以药物的治疗肿瘤呢，现在来讲呢，确实是也发展了很多，特别是现在靶向药物的治疗，靶向药物治疗的发展。那么靶向药物那个种是一个很大的种类啊，它针对着癌细胞里的不同的目标啊，比如说一些受体、一些蛋白质、一些基因等等，是吧？那么你如果说不完全按照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设定选择用哪一种药的话，盲目的用，当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它很多有可能就覆盖上，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很多实际上它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药物呢，我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可能这一种药物对这五个病人一样的疾病的，对吧？对其中的两个病人可能很有效，对其中的一个病人效果就要差一点，
0: 有效但是差一点，
8: 对，
0: 嗯，
8: 但是还有可能对那两个病人可能根本就无效，甚至只有副作用，
0: 就药物的毒副作用非常的明显，
8: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应用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做一些检测，是吧？那么适应了你才用，而不是说盲目的你只要拿来我就可以用。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药啊，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间我们也发现，比如说一种药治疗同一种疾病，那么在人的身体上表现出的有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最理想的，这个药用下去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很好，
0: 有效，
8: 对吧？
0: 又没有毒。
8: 第二种是毒性作用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
0: 有效也有毒。
8: 对。第三种是毒性作用很明显也没效果，可是没有效果，是吧？第四种那可能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也不明显。
0: 那相对来说还算好呢，也就花点钱但没什么伤害，
8: 但是不，那你要选的不合适的话不是光花钱，因为你这样看起来无毒无效好像就是没治，但是实际上你也耽误了病情，对吧？选择的不合适的话也耽误了病情，所以呢就是说在药物的选择也好，其他的治疗方法的选择也好，是吧？应该是按照科学的这个选择的方法，所以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肿瘤治疗个性化的问题。
0: 是是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现在的一种提法，有时候个性化治疗，有时候个体化治疗，这就是等于说很有针对性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是目标非常集中的去进行这个精确打击的，但如果说打得不精确，就像您说的，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副作用，就算说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那总归也是耽误了治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了，那很多人可能也去愿意采用多种手段，化疗放疗你全都给我用上吧，这些方法全给用上了，可能他的这个生存期会长了一点点，但是患者本身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精力还有家庭的金钱，那这种是不是也付出也是不理智的？
8: 对，现在呢这也是一种治疗上理念要有更新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现在我们得了肿瘤原来说是不治之症，是吧？但是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讲，肿瘤啊是比较难治的，因为它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的特性加上又转移啊等等，是吧？而且加上很多病人呢发现肿瘤也比较晚期了，但是实际上早期的肿瘤治愈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早期发现的肿瘤，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不治之症，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一些中晚期的癌症的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要目标是原来是说活的就延长生命减轻痛苦，现在具体的说法就是要活的更长一点，但是也要活得更好一点，
9: 把这个活得好和活得长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8: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来讲，你只是为了目标活得长，选择的方法不当，带来很多的痛苦，最后你也就延长了这么

0: 局。实际上像这些误区呢，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呢今天和段教授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点点啊，来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是告诉大家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理智理性，同时还要有最科学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支撑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疾病。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0: 生活中我们购买的物品都离不开包装，那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购买了药品，是不是会把这个包装盒拆开，然后把盒子扔掉呢？空军总医院老年病科的护士长孔令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因为扔掉了药物的包装盒而引发的一次救治危机。前不久啊，62岁的陈先生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来看望他，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开心，小酌几杯之后，陈先生突然觉得胸闷，胸口疼痛，于是叫老伴儿拿出常备的硝酸甘油来含服。可是奇怪的是，服药之后病情没有像往常那样好转，家里人着急了，立刻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诊断为心绞痛，经过一番救治，陈先生转危为安。陈先生和家里人都感到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一次心绞痛发作，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不管用呢？于是就拿上家里的药来咨询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个药片不是装在棕色密闭的药瓶里，而是装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袋子外边呢还用黑笔写着硝酸甘油片。陈先生告诉大夫说啊，为了便于携带，他呢就把这一整瓶的硝酸甘油片拆开来，分散放置在家里的枕头边啊、贴身的口袋还有外出的包里。医生听完之后啊，终于找到了硝酸甘油片不灵的原因。原来啊，硝酸甘油片它的保存条件是遮光、密闭，并且放置在阴凉处，白色的纸袋没办法遮光密闭，而且呢，对于硝酸甘油片来说有着很强的吸附作用，所以降低了药物的有效浓度，导致硝酸甘油片失效。您瞧瞧，随便扔了个药盒，拆了个包装，引起这么大的事儿，差点就没救过来，这多危险呢！在潮湿闷热的季节，药品非常容易受潮变质，也会导致药品挥发，药效浓度降低或失去药效。所以呢，医生就会建议药品按量使用之后，应该尽量放回原包装，并且呢，把这个药品放在密闭的状态下，避免使用纸盒啊、纸袋啊、塑料袋等不避光、不防潮的包装材料。此外呢，很多家庭在给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补充新药的时候，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就会把药品说明书和外包装拆开来扔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药品外包装不仅仅是把药品包装起来的外衣，很多用药信息，如药品的用法、用量、适应症以及禁忌症，甚至保质期等，都要借助于说明书以及外包装来进行参考。如果都扔掉，很容易因为误服或者是药品过期发生不良反应。家中有老人呢，您切记一定要为储藏药品保留外包装和说明书，千万不要随意扔掉。 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5: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0: 说到乌梅，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夏天，许多城市都会用乌梅做成一种饮品，酸梅汤，来消暑降温，生津止渴。而酸梅汤主要的原材料是乌梅，乌梅实际是蔷薇科梅近似于成熟的干燥果实经过加工泡制而成，所以乌梅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古人是怎么赞美它的呢？在宋代文学家李龙高曾经写了一首诗叫《乌梅》，有这样两句话：任君百计香薰制，本性依然带点酸。不用说了，乌梅是比较酸的，像我要吃乌梅肯定是倒了牙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吃不了，但是确实它的食疗价值跟药用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乌梅。据传说啊，在三国时代，曹操有一次率领大军出征了，在夏季走进一片荒原之地，由于天气炎热啊，这些士兵的士气就有点低落，水源不足，口渴难耐，这怎么办？影响了斗志，影响了行军的路程，速度也降下来了。那曹操心生一计，传令下去，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可以生津止渴，大家赶紧赶路到梅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士兵们一听有了盼头了，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士气也高涨了，迅速地走出了这片荒原之地。这就是望梅止渴一个典故，也是一个成语。这个梅指的就是青梅，近似于成熟的一个果实。当然还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咱们民间的一种传说，一种典故。所以乌梅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日常的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在中医人眼里又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明代药性歌阔四百味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乌梅。乌梅酸温，收敛肺气，止渴生津，能安泄力。什么意思啊？乌梅有三大功效，第一个是生津止渴，第二个敛肺止咳，第三个涩肠止泻。三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疾病。我们通过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神奇的疗效。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著了一本书《临证指南医案》，在这本书里论述了一个医案，什么病呢？疟疾。其实不是说乌梅在治疗疟疾当中的发挥了神奇的疗效，是说这个病例中出现了一个便秘的现象。疟疾病人容易长期的发热，长期低热，热烁津液，造成了气阴两伤，胃阴也不足了，出现了便秘的症状。那怎么办呢？这便秘其实分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实性的便秘，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有的小孩吃肉太多了，上火的东西，麻辣烫，辛辣的食物不知道忌口，吃多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内热产生，舌苔黄厚腻，胃中有积热了，口中有异味了，这种情况下叫食性便秘。体质比较好的一通大便，把这胃肠中的积热排出体外，病基本就好了，一过性的便秘也不会长期存在。第二个是虚性便秘，那这个病人就是虚性便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期的发烧，热烁津液， 就跟咱们家里煮了一壶水，燃气一直开着，那壶老是在100度以上，那烧一会儿的水就少了，再烧会儿的壶可能就干了。这就是什么热烁津液，烧烁的意思。那怎么治疗呢？叶先生想了一个方法，酸甘化阴的方法，用酸味的药，选择了谁呀？乌梅啊。乌梅跟白芍取其酸，甘是什么？甘甜的甘。选择了知母、麦冬和首乌，酸甘化阴。化阴什么？化这津液，津液不足了，气阴两伤造成的疾病嘛。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增液行舟。你看中医的很多治疗的方法含有文学的色彩，用了酸甘化阴的方法，以增液行舟治疗虚性长期低热造成的便秘，非常理想。因为什么？肠道中那个液体不足了，润滑剂没了，那大便肯定要干了，干了以后排不出体外。增液行舟呢，就是体现出我们在河里水少了，船就没法走了，水多了，船就比较顺畅了。所以这个病例体现了叶先士辨证的准确，用药的得当，这个病人当然自然就好了。那在这里边其实乌梅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炼液，收敛的意思，就是我液体不能再丢失了，丢失过多了，那这个增液的液就越来越少。第二个生津的作用，一边节约一边增收，增收节支嘛，在治疗疾病中其实一样有这个道理，增加这肠道的这个津液的形成，又防止了丢失过多，效果比较好。这个病案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价值呢？因为现在疟疾很少了，我们国家预防医学做得非常好，疟疾的发病率很低，甚至很罕见了。我们国家少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淘汰了？非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句术语，异病同治。比如说长期发烧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低热代茶。在我门诊中就干到一个男士，发烧已经好几个月了，每天也不高，37.5度最高，平常是37度，但是毕竟是他老在发热，他大便也越来越干了，热烁津液嘛。还有人出现什么？比如说经常有人出汗过多，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一会儿呼一身汗。还有的人夜里出汗，当然中医说的白天出汗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叫盗汗，阴虚。那这种长期出汗的人也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还有一种人长期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下都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津液的丢失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炼液生津，用乌梅。所以这叫什么？异病，不同的疾病同治，是因为它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需要炼液。那刚才你说了虚性便秘你用乌梅，那长期腹泻不是便秘啊，但是乌梅可以收敛止泻啊。所以说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体现在不同的疾病中，用同样乌梅的功效来治愈疾病，这就是中医讲的异病同治。
1: 在中医理论中，乌梅无疑是生津止渴、止泻止痢的一味良药，而它归于肝脾肺大肠经的特性，也让乌梅在众多疾病中有着显著的功效。那么乌梅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用它来制作什么养生饮品呢？
0: 还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个人出现胃中不和，不饥少寐，就胃中不舒服，不饥没有食欲了，不想吃饭，少寐睡不着觉，还有点失眠，肝风震动，头迷溏泻，这一组症状什么原因造成呢？胃这个不舒服呢，往往是什么？就是胃是怕凉的，脾胃虚弱，寒邪侵袭，

0: 造成胃中不和了。而中医认为春天要对应人体的肝，肝风内动出现头迷，还有什么泄泻消化系统的症状。那中医怎么认为呢？是肝有病了。五行之中呢，肝是克脾土的，脾是管消化吸收的，肝旺脾虚出现了泄泻，这是外因。七情不和，内脏受伤，这是内因。饮食不当叫不内不外因。那这个病例出现了泄泻，跟饮食不当和外因，就是肝风的原因，克脾土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出现了泄泻。那治疗呢，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用药的时候，寒者温之，温热的药；热者凉之，热症用凉药；滑者涩之。什么叫滑者？出汗过多，腹泻过盛，用收涩的药；湿者燥之。中医的不同的治法，有湿一定要燥湿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案叶天士用了乌梅，是因为乌梅有收涩止痢的作用，可以止泻收涩，而且他用了一种方法来提高乌梅的治疗作用。什么方法？把乌梅炒了用。中医认为用不同的加工炮制的方法起到不同的疗效，所以炒乌梅可以提高它的温性，因为胃肠受凉以后的腹泻比较常见，用收涩的方法可以止泻，炒了以后增加它温性和收涩的作用，把这个泄泻通过其他药的配合就给治好了。那它还可以治什么呢？慢性咳嗽。上个星期我在临床上看了一个病人，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一个男士，70岁左右，咳嗽了半年了，而且关键是咳嗽也没什么痰，嗓子有点痒痒，可是这咳嗽一直就不好，而且发展到夜间为重。咳嗽一定要分清病程，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什么颜色，这几个方面都要辨证，辨别它是属什么的。比如初期的咳嗽，感冒发烧，支气管炎，咳嗽没几天，这往往是什么？从病程来说，属于在表，或者在胃分，在气分。而夜间的咳嗽，一定在营血了，所以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痰的颜色，痰如果说特别多，颜色发黄，色黄，那一定是湿热；色白，那一定是以痰湿为主。一个是以热为主，也有湿；一个是以湿为主，也有热。所以哪个为主，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咳嗽、辨证论治方面，是强调了很多咳嗽的细节。那乌梅在治疗这种咳嗽，为什么要用它呢？它有练肺止咳的作用。为什么要练肺呢？因为咳嗽日久的人，大家要注意了，一定要肺气受伤的这种表现。咳嗽你要用力啊，消耗人体的正气，具体说肺气受伤，因为肺主一身之气，所以这种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肺气受伤了，而外邪也基本清除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痰也比较少了，而且以夜间咳嗽为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收敛肺气、收涩止咳的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味乌梅就可以治疗，还要加了其他的药。所以这个病例属于什么？咳嗽日久，肺气不宣，肾不纳气了。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 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芝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庭栗、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干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乌梅的药用价值及其养生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志刚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些常见的穴位在小儿疾病防治方面的功效，比如说关元穴，比如说三阴交等等。好，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记者陆征和李志刚医生的访谈录音。
3: 对，那比如说可能像咱们一般人他按摩的时候可能会按到这个关元穴，
4: 这都很好，关元穴也有这个作用，
3: 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
4: 因为它是肾经的。我讲关元，元气之海呀，元气像气海是元气之海，关元是与元气的这个关口，所以都是非常好的。
3: 所以说就是告就提醒广大听众，其实就是在耻骨的上头，大致的那么一个位置，
4: 就是
3: 反复的按摩，
4: 脐和这个耻骨之间这个范围都可以啊。但是我说我这个地方点按一下，那就按在中极穴上啊，说我就用手指点按一下，那就中极穴。那我们扎针的话就扎中极穴治疗这个小儿遗尿。还有一个
3: 小孩睡之前按摩呢
4: 啊，睡之前他在苏醒的时候，就是不在这个清醒的时候啊，玩的时候躺在睡之前都可以，
3: 五到六分钟就差不多了，
4: 对，三五分钟都可以，这一个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叫三阴交，那这个穴位大家也知道，在内踝上三寸，
3: 内踝上三寸，
4: 内踝上三寸那个三寸叫三阴交穴，所以三阴交配合中极就治疗小儿遗尿。治疗小儿遗尿当然了家长呢还要给他养成一种定时排尿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
3: 比如说辅助的一个作用，
4: 对这个呢我们这个辅助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解决了。
3: 对，就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跟有些小孩的反应正好是相反的，比如有些小孩是厌食，那么有些孩子呢就是他你看他的胃口很好，但是他吃完以后好像老是不吸收的样子，而且也是有点这个面黄肌瘦，像这种情况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再有就是说用相应的一种什么样的按摩方法呢？
4: 这个是典型的是小儿的消化不良了消化不良呢，我们一个穴位呢就是中脘穴，还有呢就是足三里穴。
3: 足三里穴，看来这个足三里穴是太重要了。
4: 这两个穴位呢，对于小儿消化不良，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9: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

0: 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首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那这首词啊，是苏轼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感而发写就的。他讲述了词人在野外啊途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可是词人呢，能够在简朴中见深意，在寻常处呢生奇景，表现出了旷达超脱的胸襟，寄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首词的内容。词的开始呢，他介绍了写这首词的背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写就的。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内容呢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啊，可以说是宦海沉浮啊，因为几番的起起落落，他不得不奔走四方，生活阅历呢极为的丰富啊，苏轼善于从人生遭遇中啊总结经验，也善于呢从客观事物中啊发现规律。啊，在他眼中呢，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呢，都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那这首《定风波》呢，就写在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啊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乌台诗案呢，它是发生于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那在这之前，也就是公元1069年的时候，宋神宗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可是因为苏轼和变法派的政见不合啊，遭受到了排挤，苏轼就觉得在朝廷啊已经没有办法立足了，于是呢就向宋神宗申请外任。也就是离开京城啊，到地方上去任职，离开你们这些是是非非，不可以吗？于是在得到皇帝的批准之后呢，他先后担任过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那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苏轼呢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比如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等等，苏轼呢都极为的反感，于是他就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之中进行批评和讽谏。那在当

0: 时呢，王安石啊，其实已经被二次罢相了。那么这个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了宋神宗本人。那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了。于是呢，在公元1079年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呢，就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任湖州知州的谢恩上表当中呢，用于讥讽朝政。这之后呢，又牵连出了大量的苏轼的诗文来作为这个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呢，先由监察御史来告发，后来呢，又在御史台狱来受审。那为什么要叫乌台呢？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说，当时汉代的御史台外面就有许多的柏树，柏树上呢有很多乌鸦，那人们就私下里管御史呢叫乌鸦嘴，管御史们办公的地方呢就被称之为这个乌台，乌台诗案就由此得名了。我们再说回到苏轼。苏轼呢可以说是文采出众百年不遇，而且人缘又好，朋友也很多。你想当时的驸马爷王申呢在案发前都会为他通风报信，后来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冒险求情，苏轼才最终免去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乌台诗案可以说是苏轼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苏轼的作品的内容上多指向仕宦人生用来抒发这个政治豪情。那么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作品呢则越来越多的转向了大自然转向了人生体悟。那么在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呢在黄州已经生活了两年了，可是依旧呢处境险恶，生活困顿。那我们知道苏轼这个人呢生性就是非常的达观的，所以他依旧坦然乐观，对于人生呢有着更透彻的理解了。好，我们就来看这首词它的上阙着眼于雨中，表明自己对风雨的态度，并且呢由眼前的风雨推及到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表现出了苏轼不畏坎坷、旷达超脱的一个胸怀。那下阙呢着眼于雨后，写了雨过天晴，虽然呢有些冷，可是呢有一抹暖阳在山头等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个点睛之笔，写出了苏轼的感悟。那这场雨可以说是转瞬即逝在大自然中很快就不留痕迹了。那人生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在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又何足挂齿呢？这是他非常达观的一面那这首词呢就体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呢意境非常的深邃，内蕴也非常丰富，它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一个精神追求。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诵读去品味呢？我觉得是因为苏轼写出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境遇，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契合的那个点。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谁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困境。就像我们都在夏天在路上可能就会遇到不期而至的风雨。那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了挫折低谷该怎么办呢？苏轼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就是这首《定风波》里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所以让我们把一切就交给时间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定风波》。定风波。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倚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到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第一篇啊，也就是产地召集。在讲到这个产地的时候呢，特别强调崖必阳，浦必阴，这实际上呢是进一步完善了唐人，也就是陆羽在茶经当中所论述的这个阳崖阴林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在山上种茶呢，一定要向阳，如果要是在山下啊原圃当中种茶呢，一定要背阴，这样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了，即使是在今天啊，在茶叶种植方面也是需要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人所总结出来的这样一种经验。那么当然也不能完全机械矮板的这个照搬，是要根据现代的茶学，现代植物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来进行科学的种植和养育。古人常说的这个所谓天时地利，那么产地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地利的这一个方面。的确种茶呢要讲究地利，而制茶呢就讲究天时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最适合这个制作茶叶，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总结了古人的经验，提出惊蛰前后。那么惊蛰呢属于这个早春，天气刚刚回暖，但是呢还有那么一点寒意。这个时候呢茶芽呀它刚刚萌发出来，长得很慢，它不会突然一下子长成老叶。像在这个时候采茶呢，就可以慢慢的采，制茶呢也可以慢慢的来，工匠们可以不缓不急的从从容容的把活干完，有着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要是等到这个暮春的天气，这个时候呢温度骤然升高，茶芽和这个茶叶就像疯了似的这个猛长，这个时候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在每一个茶厂呢都有所谓的这个监工。那么在现代的这个茶叶种植当中呢也有这个比如说像监督员呀等等，会日夜观察这个茶叶的这个生长情况。当这个暮春时节茶叶疯长的时候呢，这个监工就急了。那么监工一急会怎么样呢？那自然是要让这个工匠啊就要赶时间，要加班加点的这个采摘，没日没夜的加工。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往往是在这个采茶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茶芽弄断，在蒸青茶叶的时候呢又会把茶芽蒸烂，这样就使得这个蒸完青还没来得及压榨的时候呢，这个茶叶呢就坏掉了，直接导致的这个恶果就是好好的茶叶比如说春季采摘的这些新茶就全都给糟践了。俗话说呢，萝卜快了不洗泥，慢工才能出细活，所以这个制茶呢更是细中之细，所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着急。那么要想不急，想这个从从容容的来把活干完又干得漂亮，就得在这个惊蛰的时候开工。所以这个召集在天时一篇主要讲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吉，清寒樱华渐长， 查达尔

0: 而不破，茶工从容致力，故其色味两全。若或食阳郁郁，牙粪假爆，促工暴力，随搞鬼客所破，有蒸而未及压，压而未及盐，盐而未及制，茶黄流渍，其色味所失已半，故被人得茶天为庆。茶工在惊蛰时节开始制茶，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因素。惊蛰时节天气微寒，茶芽逐渐生长，茶树的枝叶生长舒展而快速，茶工就能够从容摘茶制作，所以制作出来的茶叶色味俱佳。如果天气晴朗温暖，茶叶猛长，无形之中催促着茶工奋力劳作，茶叶容易枯萎，因而制茶时间紧迫。有的茶蒸了来不及压榨，压榨后又来不及研碎，研碎后又来不及制成茶饼，致使蒸过的茶叶湿润堆积，这种茶叶的色泽滋味又损失过半。所以茶工们非常庆幸能得到制茶的天时，认为这是上天的恩遇。
1: 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吉。那么实际上赵佶呢，他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唐宋以来呢，中国茶叶产区的逐步的拓展和推广，产茶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这个云贵川，而是大江南北都纷纷的在这个种植茶叶，茶叶的这个采摘呢，就会随着各地的这个气候的不同都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呢，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这是一个原则，而并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饮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在选取茶叶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是春茶呀、夏茶呀还是秋茶呀。那么即使是春茶，因为各地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这个春茶的这个采摘制作的时间啊，各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比如说这个明前茶，那么江南地区这个明前茶的确能够代表在这个节气采摘制作茶叶的这种优良，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这个明前茶都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同样比如说秋茶，每个地区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标准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更不能听取这个有些茶叶的这些厂家的一些广告宣传认为只要是明前的茶就一定如何如何的好，只要是秋茶，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的一种茶叶，它的这个茶的味道就更浓厚，就更香醇，不能听信这种一面之词。如果您真是对这个品茶有所讲究呢，建议大家最好是亲自能到这个产茶区去，到这些茶园当中直接感受一下去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初春的时节直接从这个产茶区的这个茶农的手里购买茶叶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茶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这么繁重，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呢也非常大，很少有人能有闲情逸致能够亲自到中国的这些非常著名的几个产茶区去旅游，旅游的同时呢顺便的购买一些茶叶，跟当地的茶农交流，甚至呢参加这个当地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茶叶的品鉴会，各种各样的这种茶会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悠闲从容的时间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即使您去不了当地，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渠道网购电商等等这些渠道购买茶叶行不行呢

的这个特性，包括它的这个种植、采摘、制作呢，都要有一些了解不能说这个茶嘛，简单就是喝呗如果您始终抱着这样一种比较粗疏的态度呢，去品茶，那么只能说很遗憾，也就是说你无法进一步去体会茶叶更高的一个层面的魅力。我们现代人呢，往往是这个天天疲于奔命，心情往往是这种悬浮的、浮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需要一杯清茶，不仅给你提神，也让你这个浮躁的心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中国人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的一种永恒的追求。所以说，您千万不要漫不经心的，就是说喝茶嘛，这么简单，是简单，它当然简单，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您去慢慢的体会、体察。那么这样一种功夫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些日常的积累，当然也包括对茶叶文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滋味呀、口感呀、香气呀，这种物质性的体察，它更是通过这种体察，把人们带向一种更高的一种精神上的审美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是穷讲究，哈哈，而是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自然的向往。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呢，赵佶所讲的这个惊蛰采茶做茶这样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一般认为呢，在这个手工采摘的这个条件下，茶树的这个采摘时期呢，的确是宜早不宜迟，当然是以略早为好。实际上，惊蛰就是在北宋年间，在宋徽宗赵佶的那个年代，又结合当时的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个官焙茶的独特的这种茶树的品种和当地的气候条件，最后确定的采茶期，比如说惊蛰，那么在当时一定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么拿到现在呢，这个原则当然是要灵活的把握。那么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情况都有所不同，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来调整，这样就会使采摘和制作都会比较顺畅。所以呢，在中国各地啊，因为这个气候、环境、土壤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呢，每一个年头呢，每一个季节呢，这些茶树在发芽的时候呢，它的迟早、快慢呢，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茶区、同一个茶园，或者在年与年之间呢，它的这个采茶期呢，也可以相差10天或者说半月不等。总的一个大致的原则是，清明至小满为春茶，而小满至小暑为夏茶，小暑呢至寒露为秋茶。这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上来划分。那么还有的呢，是以时间来划分，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只要是这个5月底以前，采收的茶就是春茶，那么6月至7月上旬采收的，就是夏茶，而7月中旬开始采收的，就是秋茶了。所以呢，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采茶的这个标准呢，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想呢，您在选购茶叶的时候，尤其是春茶、夏茶、秋茶，当您根据这个茶叶的季节性来选购茶叶的时候呢，有了以上的这种知识的储备，我想您就能够避免这种偏听偏信，并不是说这个秋茶就一定要在某个季节就好，春茶一定是在某个节气的春茶就鲜，因为中国地域太广阔了，各地的气候条件太不同了，各个茶叶产区的这个茶叶的品种也都太特殊了，所以说呢，选购茶叶的确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需要您的很多知识储备和一些经验积累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

0: 散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狄交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
8: 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
7: 狄交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将杀人一事。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
8: 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并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7: 狄交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
8: 杀死仇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
7: 公言说：“
8: 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7: 狄交见他迅速换了一副冷冰冰的神态，只得告辞出来，却见新被狄仁杰擢升为监察御史的窦怀珍还在大门前徘徊，他似乎并没有看见狄交，只不过是凑巧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这副神态跟他之前任河东县令时的冷静自持完全判若两人。
9: 到会讯方方文时，正遇上武延基单骑匆匆地赶来，远远见到狄交就叫道：“
8: 狄公子，等一等。”
9: 狄交倒不反感这位新魏王，翻身下马问道：“
8: 哦，大王有何吩咐？”
9: 武延基说：“
8: 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延基好了。”
9: 狄交摇摇头说：“大王贵为亲王，礼仪不可废啊。”武延基说：“
8: 有一件事我还是想让你们知道，之前牵涉狄公子的那件反信案子，真正的捉笔者是宗大亮，不是扯三。”
9: 狄娇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诧，倒是很惊奇武延基为何将此事当作重大发现一般来告诉他。莫非之前他并不知道反信案的内幕？反信案是淮阳王武延秀策划，他是武延秀的兄长，按照礼法制度，长兄爵位、威严名望均远在弟弟之上。武延秀不可能不告诉他，除非武延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以为宗大亮不过是个联系了黄瘸子的中间人。又有一点，既然宗大亮在反信案中自始至终都隐藏得如此之深，太平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会仿冒他人笔迹将其收到麾下的呢？狄娇忙问道：“哦，大王是如何知道的？”武延基说：“是永年县主林爵来告诉我的。狄公子，我本来不大相信，可林爵说宗大亮就藏在他四母太平公主府上，而且来俊臣的心腹魏遂忠来找我父亲前已经找过了公主，当时家叔梁王正好在场，闻言很是紧张，立即起了疑心，怀疑魏遂忠交出来的那些信也是假的，是公主利用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的笔迹所写。”狄娇心说：“坏了，这些事武林爵都是从我们这边听到的，他又跑去告诉了魏王和梁王武三思，万一传到女皇耳中，太平公主的处境可就十分危险了。武林爵虽然姓武，可公主毕竟是他的四母，他该不会是怀恨因公主下嫁他亲生母亲被杀而有意这么做吧？”武延基问道：“狄公子，你怎么看这件事？”狄娇不愿意亲口证实，无论太平公主因为什么原因陷害来俊臣，她毕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况且她也曾有意无意地帮过王语仙，当即说：“哦，反信案结案已久，而且初审是经御史台宋御史之手，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公正，大王切莫轻信人言呐。”武延基这才长舒一口气说：“嗯，凭宋相公的名声，任谁都信得过的。狄公子都这么说，我更是放心了。”遂拱手作别。狄娇回来会训方，本欲找李蒙好好问问武林爵的事，却是不见李蒙的身影，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蒙后脚就被太平公主派人招去了。一直等到傍晚日头落山之时，才见李蒙垂头丧气地回来。众人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李蒙说：“宗大亮失踪了，太平公主怀疑是我们藏了他，限我们三天之内交人。”王之涣说：“我们自从蒲州那件案子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宗大亮，你没告诉公主吗？”“告诉了，可公主不信呢，说我好几次向府中下人打听过宗大亮的下落，宗大亮自己也亲口告诉过公主，说看见我跟踪他。”王汉说：“你跟踪过宗大亮？”“前几日我去找林爵，见到一个人从公主府中鬼鬼祟祟地出来，模样身形确实有几分像宗大亮，我叫他不应，也就没有再多理会了。”狄娇说：“这件事很奇怪，会不会是武三思派人绑走了宗大亮呢？”说了白日在方门前遇到武延基的事，又说：“武延基才刚刚跟我提起宗大亮，他人就立即失踪了，应该是梁王武三思做的，不然哪有这么巧。”王之涣说：“可武三思绑走宗大亮做什么呢？”狄娇说：“也许武三思也看上了宗大亮仿人笔迹的本事，打算利用他办什么坏事。”辛渐摇头说：“未必，宗大亮先后卷入的大案太多，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也许他手中还握有什么证据，比如能证明老狄反信案中武延秀才是主谋的关键证据，甚至可能牵连到武承嗣、武三思，所以武三思一听说就很紧张。”李蒙说：“那好，我明日就这般禀告太平公主，让她自己去找武三思要人。”狄娇说：“哎，你喜欢永年县主吗？”李蒙蓦然醒悟说：“
0: 哎呀，我不能这么做呀，这样会牵出灵爵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9: 狄娇说：“无论是因为仿冒笔迹的本领，还是因为手中握有证据，宗大亮都应该还活着，而且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王汉说：“不过要从武三思手中救人可不简单呢，况且宗大亮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冒险去救。”辛渐说：“怕是太平公主寻找宗大亮也没有这么简单，
8: 之前你们不是认为来俊臣手中有公主的把柄吗？那把柄想必已经被魏遂中交到了公主手中，但若宗大亮是以那把柄为模子仿冒来俊臣的笔迹，他同时也就知道了太平公主的秘密。万一他在事后依葫芦画瓢留下一份副本，对公主可是极其不利呀。李蒙说，
0: 这么说宗大亮必死无疑了。
8: 辛渐说，最后肯定是要灭口，只是死前还是要受许多的折磨，无论是在武三思还是太平公主手中，都会被逼着先交出证据来。他若是能够挺得住种种酷刑，也许反而能像韦月江那样逃得一命。李蒙，你先别急，太平公主未必就真的怀疑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有意那么说，想从我们这边知道更多的线索。李蒙说，
0: 但愿呀，如你所言。
7: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众人还在睡梦中，便听见有人咚咚捶门，如擂鼓一般。
8: 老仆赶过去开门，立即涌进来一大堆的差役，铁链抖得哗哗作响，连声叫道，
10: 你主人呢？快叫王翰他们几个出来。
7: 辛渐最先披衣出来，见来者都是河南县的差役，问道，
10: 发生了什么事啊？
8: 领头县尉说，
10: 这正是我要问郎君的话，你们家门口躺了个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7: 辛渐忙排开差役出来查看，果见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砍去，双肩窝上各有两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辛渐心头一阵凉意升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10: 他是谁？怎么会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
7: 又见大门四周并无血迹，猜想是有人将尸首用车马运来，故意扔在他们门前。即使如此，这人肯定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能扯上一些关系。莫非他就是宗大亮？王翰等人闻讯赶出来，辛渐忙叫过李蒙问道，
10: 你看他像不像宗大亮？
7: 李蒙只看了一眼便恶心的要呕吐出来，连忙转过头去说，
0: 像像。
7: 县尉说，
10: 人死在你们家门口，几位又认得死者，这就跟我走一趟吧，来人把他们全部带走。
7: 狄娇忙说，
8: 等一下，少府请看，这四周都没有血迹，尸体身上这么多伤，身下的血迹也是极少，他是被人杀死后才运来这里，好嫁祸给我们。请少府方正速速派人盘问四处大门的守卫，问明夜禁解除后是否有可疑的车马出入。
7: 县尉也知道王翰这几个人各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便命会训方方正派人到方门查验。旁人都远远离开那具恐怖的尸首，唯有狄娇不避血腥，走近前蹲下来仔细查验伤口，半晌才起身说，
10: 他不是宗大亮，李蒙几日前还见过宗大亮，可这人的手脚被斩下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断处已经有结疤，大约估计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人应该是被人抓住后砍去手脚，再用铁钩穿过肩头吊起来的，每日鞭挞拷打，他身上的行伤有新有旧，但脸上的这些伤却是新伤，他应该就是最近两日才被割掉五官遇害的。县尉见他思维缜密，颇为佩服说，
8: 不过这人既然被扔在了公子家门口，多少会跟你们有些关系吧。
7: 狄娇说，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凶手之所以要毁掉死者的五官，并非完全出于折磨的目的，还想让别人认不出他来，比如想让我们误以为是宗大亮。
8: 王之焕说，哎呀，这不是跟文月江用过的李代桃僵之计一样吗？不过文月江割掉了胡炳商的首级，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这凶手既然想让我们误以为死者是宗大亮，如何不给他穿上宗大亮的衣服呢？
7: 狄娇说，也许这个凶手跟绑走宗大亮的并非是同一人，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凶手要将尸首扔在这里。正说着，方正赶来报道说，
10: 夜禁解除后不久，确实有一辆马车一大早自西门进来，不久又匆匆地出去了。之所以被卫士留意到，是因为那车子虽然平常，却有一股奇特的异香，车马过后仍然久久不散。
7: 只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线索，县尉只得命差役抬了尸首回县衙，悬赏买人告发死者的身份。
6: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7: 众人回房坐下，李蒙回想起那具残缺不全的尸首，犹自心有余悸，说：“
0: 哎呀，幸好不是宗大亮，不然呢，太平公主岂肯甘休啊？”
10: 王之涣说：“你还是觉得死者跟宗大亮失踪有关吗？”
7: 李蒙说：“
0: 当然有关了，不然哪有这么巧啊？凶手将死者的脸弄成这样，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宗大亮。偏偏凶手不知道老狄不仅医术过人，还是个验尸的高手，几处断手断脚的旧伤啊就露了馅儿了。”
7: 王翰说：“
10: 李蒙推测有理，如此绑走宗大亮的人就是凶手，他一定还没有从宗大亮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又担心被太平公主查到，所以搞一招假宗大亮来金蝉脱壳，顺便还可以嫁祸给我们。我们几个不但是知情者，而且反心暗中还被宗大亮害过，也可以说跟他有仇了。”
7: 王之涣说：“
10: 阿汉的意思是，梁王武三思就是害死门前无名死者的凶手？”
7: 王翰说：“
10: 不是他还能是谁？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大臣，家里哪有私设公堂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死者身上都是受刑后的刑伤，这武三思当真跟武承嗣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愚蠢之徒。他如果不来这么一下，我们还真不能肯定是他绑了宗大亮。”
7: 狄娇也说：“弄具尸首出来，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呢。”
10: 新建说：“死者被如此残忍的虐待，一被捕获就立即斩去了手脚，不留丝毫的余地，想来必是武三思切齿痛恨之人，所以武三思才以日日拷打折磨他为乐事。不过武三思作恶不少，仇家也不少，死者面孔被毁，查到身份并不容易呀。”
7: 王之涣说：“即使知道了他是谁，没有真凭实据，也难以追查到武三思头上啊。这件案子仅凭咱们几个的能力解决不了，怕是得如实告诉太平公主才行了。”
10: 李蒙连连摇头说：“
0: 不行啊，这样公主就知道是林觉向武三思、武延基泄露了消息，非得禁闭他不可。”
10: 狄娇说：“李蒙，怕是你得好好的跟永年县主谈一次了，问问他为什么要将我们这边听到的话转过去告诉武延基和武三思。”
7: 李蒙不快地说：“
0: 怎么，你们怀疑林觉是武三思的细作？”
10: 狄娇说：“事实确实如此。”
7: 新建忙打圆场说：“
10: 算了，自家兄弟，也许永年县主只是无心的，毕竟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他四母太平公主最不利。大家别着急，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咱们再等等看，也许河南县衙那边会有进展。”
7: 次日，河南县衙当真有了进展，尸首被摆放在县衙前，悬赏招认。虽然死者已然面目全非，还是有西市一家小客栈的店主认出他来。死者竟然就是之前两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的武艺人苏安恒，他一直居住在西市客栈中。一个多月前外出后未归，行囊一直留在房中。店主虽觉得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客栈里也曾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也未报官。王翰等人得知消息后悚然失色，也不知道苏安恒残酷被杀是不是出于女皇的授意。若真是如此，那么嫌疑人可远远不止武三思一人。武夷宗、武修仪、太平公主，甚至连武则天自己都有重大嫌疑。苏安恒的尸首被扔在王翰家前，也不是为了嫁祸，而是一种警示了。到底要警示什么？是让他们少管闲事吗？许多疑团尚未解开，太平公主已轻骑简从，亲自来到惠勋方王翰家中。
10: 众人见他面色严峻，猜想是来兴师问罪，也不好多问，只静观其变。太平公主说：怎么不见雨仙娘子啊？巨霜说：
11: 回公主的话，雨仙自从她姐姐去世后身子一直不好，她父亲派人接了她回太原了。
10: 太平公主说：原来是这样啊。巨霜，你知道，你和虚镇先出去，我有话问王翰他们几个。
11: 是。
10: 巨霜又嘻嘻一笑说：
11: 不过公主可不要待人太严厉啊，他们几个是我的哥哥。
10: 太平公主居然点了点头。等巨霜掩门出去，太平公主才问道：宗大亮人在哪里？王翰忍不住说：
12: 公主何必明知故问呢，他人并不在我这里。
10: 太平公主眉毛一挑说：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李萌忙说：
13: 啊，公主请息怒，王翰他们几个确实没有见过宗大亮，我也只在公主府前见他一次。
10: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门前的死人是怎么回事啊？李萌说：
13: 回公主话，河南县已经查出了那人的身份，他叫苏安恒。
10: 苏安恒才刚刚被认出来，消息还未传开。河南县尉听说死者就是因为上书要求女皇退位而名震天下的苏安恒后，也吓得呆了，不敢张扬，只派人悄悄地通知了王翰等人。太平公主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愕然半晌才问道：
12: 哦，是武艺苏安恒吗？
10: 李萌说：
13: 是。
10: 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被太平公主知道，又禀道：
13: 我们实在不知道宗大亮的下落，不过也许公主啊可以试试去梁王府寻找。
10: 太平公主说：你是指凌觉告诉了延基和三司宗大亮在我府上，而且会访人笔记这件事吗？李萌大吃一惊说：
13: 原来公主已经知道了。
10: 太平公主说：是三司亲自过府告诉我的。怎么，你们还怀疑是梁王绑了宗大亮？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武灵觉跑去魏王府泄露宗大亮一事，也许只是无心之谈，但以其素来毫不掩饰的憎恨四母的态度来看，倒更像是有意挑拨太平公主与武三司相斗。尤其来俊臣与朱武结盟，历来互相依靠，无往不胜。而这次魏王武承嗣误中太平公主圈套，亲自领头告发来俊臣，实际上是自断右臂。魏王梁王跟太平公主均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武三思为何又主动告诉太平公主这些，有意示好呢？大约是太平公主三哥李显最终被立为太子。朱执中与武则天血缘最亲的武承嗣一死，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联盟，好歹太平公主也算是武家的儿媳呀。王翰说：
12: 那么公主如何能肯定宗大亮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呢？
10: 太平公主反问说：你们如何能证明你们跟宗大亮没有关系呢？众人一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说：反信案整起事件只有你们知情，能猜到宗大亮才是真正捉笔者的只有你们几个，林觉应该也是从你们这里知道来俊臣那件案子的真相吧。李萌忙说：
13: 我们绝非有意泄露，只不过凑巧被林觉听见了。
10: 我信得过你们，你们几个当真是机智聪明，为常人所不及。既然你们一直在为我保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新任洛阳县令是谁吧？王之焕说：
14: 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听说才二十出头。
10: 张昌仪是近来朝中风头极劲的新锐人物，仗着兄长试验可斥，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50两黄金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投名状交给天官侍郎张熙，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熙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
14: 不懂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
10: 张熙回到吏部后立即找出登记表，
7: 发现求官的信薛的有60多人，便一齐注册受官。这起著名的信薛者皆注官故事最近一直在洛阳坊里流传。又有人连夜在张昌仪宅邸的大门上题写了一句诗：一两丝能得几十落，丝谐音死，落谐音乐，分明是诅咒张氏兄弟大难将至，死到临头。张昌仪本人就是洛阳令，率领人马大肆的追查，也查不出究竟，只好擦掉了事。哪知道过了几天，又有人晚上偷偷的往门上写上同样的句子，又被擦掉。如此反复数次，张昌仪忍无可忍，也不擦了，只在那句诗下补了四个大字：一日一卒。事情才算到此而止。太平公主说，张昌仪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听说他在洛阳县衙中发现了一条密道，是通往来俊臣府邸的，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这一点王翰等人早已经猜到过，现在不过是由太平公主亲口证实而已。李蒙忙说，
13: 明白，多谢公主告知。
7: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预备如何向我交代宗大亮的事？王翰，你是众人首领，你说。王翰猜想太平公主强词夺理，一定要将宗大亮失踪一事栽到他们头上，无非是想将他们几人收为己用，亦或是要挟为他办事。他虽然并不讨厌这位高贵的公主，却也不怎么喜欢她，这只是他本性使然。他向来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玩弄政治和权势的女人。李弄玉算是一个，太平公主也算一个。况且他本就率性随意惯了，要他去为公主这样的权贵出力办事，他也做不到。当即答道，
14: 我们几人正打算回去晋阳，等有些事情了结，就要动身上路，怕是难以为公主寻回宗大亮了。
7: 太平公主粉面一沉，冷笑说，你以为你走得掉吗？王翰说，
14: 莫非公主想用强将我们扣押在这里，不知道我们犯了哪条王法。
7: 李蒙忙说，
13: 公主，阿汉的意思是……
7: 太平公主说，
14: 住口，让王汉自己说。敢问公主，宗大亮当真失踪了吗？
7: 太平公主大怒说，
14: 王汉，你好大的胆子。
7: 忽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
14: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小的是河南县派来的，县尉让小的来告诉郎君，宗大亮找到了。
6: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近日，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特朗普展开访华行程之际，美国各界及舆论对其此访有着怎样的期待？我们首先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5: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之际，长期推动美中农业合作的美国前资深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涅斯奎因在美国爱奥瓦州德梅因纪事报刊文指出， 为了两国的持续繁荣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必须携手合作。来听详细报道。
7: 肯尼斯奎因在文章中回忆起2023年11月1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就中美关系提出的根本问题，即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肯尼斯奎因认为，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重要契机。美中两国可以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让世界在2050年人口或达百亿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共同支持非洲大陆的交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5: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各界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美中两国会晤十分重要，两国加强合作将惠及世界。
8: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认为，
9: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7: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对世界至关重要。
8: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系副主任蓝中华表示，
10: 当前的国际秩序急需稳定性，因此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此次会晤对于在这个动荡时代建立确定性至关重要。此次两国元首的会晤不仅会为中美两国的未来合作定下基调，也将引领全球市场恢复信心。
7: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罗尔认为，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曾表达过希望与中国合作的意愿，如果这次访华能够成功达成这一目标，我认为这不仅会有利于中美两国，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3: 环球华人，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十二号傍晚，数百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对该法案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12: 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瑞穗在集会上对高市政权推动相关法案提出质疑。
13: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4: 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是不行的，高市说过普通人不会成为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我想问，所谓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到底要怎么区分？是不是要把所有人都调查一遍才能知道呢？参加游行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反对战争的人就不是普通人吗？那么高市这种人就是普通人吗？从我们这边来看，自民党政权才不普通，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正在破坏宪法，企图毁掉宪法，那这不正是不普通吗？所以我们应当阻止政府擅自把他们认为不普通的人进行逐个监控。
12: 参加集会的民众也纷纷表示，
15: 很多事情高市政权都是擅自决定然后强行推行，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我们绝不能让社会变成战前那样。 我们工作被征收税金，并不是为了协助战争。现在在日常生活中陷入困境的人真的非常多。我们之所以努力纳税，是希望所有国民都能健康稳定的生活。可为什么高市政权却擅自打算发动战争？而且高市还逃避责任，连一次正经的对话都不愿意进行，给其他国家添了麻烦，却完全没有反省。我认为这绝对不行。
12: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表示，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的动向不可接受。
16: 高市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把时钟拨回到战前时代，我们的前辈正是反省了那段历史，才制定了宪法，并且守护80年。如今却有人要把它毁掉，这是绝不可以的。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这样的恶劣影响还会持续留给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一代。
17: 所以我首先无法理解，为什么本该遵守宪法的人反而想要修改它？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比修宪更应该优先处理的事情吗？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石脑油供给不足的问题等等，这些事情都不去解决，却一直在那里说什么修宪，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是绝对反对修改宪法的。
5: 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新文件中如何表述特定国家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部分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转移国内民众对经济民生问题的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8: 日本时事通讯社10号报道称，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特定国家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报道称，有曾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人士及高市政府相关人士担忧，刻意写入威胁措辞只会招致反弹。日本拓殖大学教授佐藤秉武评论称，与其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和最大挑战，不如将其视作应当致力于构建友好关系的对象，重视实质的做法或许更具建设性。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认为，从一开始就敌视特定国家的外交战略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如今日方单方面欲将特定国家定性为威胁，反而会破坏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白鸟浩进一步表示，为维系内阁支持率，把特定国家当作替罪羊，刻意渲染其威胁的做法屡见不鲜，借外交安保议题转移视线，回避经济等国内民生难题，让民众看不清问题本质，这是日本政客博取民意的惯用手段。他指出，日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民众关切的经济问题，落实应对物价高涨的举措，无端恶化外交关系实属本末倒置。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俄副外长格鲁什科称，欧盟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已使其失去建设性参与的资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9: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是普京近期首次表达这一观点。一些舆论解读，普京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目前围绕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方接触所取得的进展，使谈论冲突结束成为可能，但具体细节尚无可奉告。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2号对媒体表示，欧盟目前拖延乌克兰冲突的行为，排除了其建设性参与将局势转向政治外交途径努力的可能性。不过格鲁什科表示，俄罗斯愿与西方就欧亚安全问题展开坦诚的对话。
3: 环球华人，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汉坦病毒疫情。12号，世界卫生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有11例与红提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的病例，其中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有2例疑似病例。来听详细报道。
20: 世卫组织和西班牙政府12号在马德里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表示，尽管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撤离工作已经完成，但由于病毒的潜伏期较长，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确诊病例，希望各国遵守世卫组织给出的防疫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同时指出，自5月2号以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与邮轮相关的疑似和确诊病例均已被隔离，从而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更大规模的传播。12号，西班牙卫生部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一名从涉疫邮轮撤离的西班牙籍乘客接受了第二次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仍为阳性，证实其已感染汉坦病毒，但通报中并未透露该患者感染的是否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据路透社12号报道，荷兰一家医院因医护人员在处置汉坦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时未遵守严格的防疫规程，现已对12名工作人员采取为期6周的预防性隔离措施。此外，红迪厄斯号邮轮的运营公司表示，邮轮已于11号启程返回荷兰，船上仅剩25名船员以及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所有乘客均已下船，邮轮预计于17号抵达荷兰鹿特丹。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12号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1: 雷扎伊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 90%。 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伊斯拉米11号出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伊斯拉米在会上表示，核技术问题不会被列入与美国的谈判议程，铀浓缩问题不可谈判，伊朗已经做好必要准备保护核设施与核资产。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核工业是和平性质的，并将始终保持和平。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伊朗拥有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今年4月，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曾表示，伊朗大部分高浓缩铀有可能存放在伊斯法罕省的核设施内。去年6月，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遭美军空袭，目前核存储区通道仍被瓦砾掩埋。不过，也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部分浓缩铀在袭击发生前已被转移。
5: 各位听友，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还表示，美军针对伊朗问题的所有情况都制定了相应计划，既有升级行动的计划，也有撤离部署的计划。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2: 数据显示，按季节调整后，4月美国 CPI 环比上涨 0.6%， 低于3月的 0.9%， 但仍为2022年11月以来的次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4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高于三月的 2.6%， 为六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5: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2025年至2026年财年上半年财报，

0: 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在钢铁业务方面，蒂森克鲁伯表示，目前相关预测尚未体现今年二月底以来中东冲突升级可能带来的影响，预计未来全球钢铁需求增长将面临挑战。
1: 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之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游客信心不足以及国际航空运力恢复缓慢等多重挑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云翔的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约旦阿里亚王后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下降 7.4%， 货运量下降超过 26%。 其中今年前两个月机场客流一度保持增长，但进入三月后，旅客数量、航班起降以及航空货运均出现明显回落。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高油价持续推高航空运营成本，部分国际航线恢复进度缓慢，加之地区安全形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不少游客在出行决策上趋于谨慎，临时预订、缩短行程甚至取消订单的情况明显增加。
3: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约旦旅游业人士表示，旅游业是最容易受到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影响的行业之一，往往最先受冲击，最后恢复。包括佩特拉、死海等依赖国际游客的约旦旅游目的地，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受到明显冲击，除旅游行业外，餐饮业同样受到明显影响。约旦餐饮业协会成员哈桑马迪指出，部分旅游城市餐厅营业额出现大幅下滑。
4: 地区局势的变化对我们旅游餐饮行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我们的生意下降了70%，这不仅影响了餐厅，也影响了酒店以及约旦所有旅游相关设施。
2: 近期约旦政府和旅游部门近期推出多项扶持措施，包括推动国内旅游项目、协调减轻企业税费和贷款压力等。其中，国内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本地旅游消费。不过，约旦旅行社经营者贾马勒·亚尼斯认为，约旦国内旅游市场规模有限，仍难以弥补国际游客减少带来的损失。
0: 国内市场无法弥补整个行业所需的业务量，它只能提供部分帮助，而不是全面解决问题。它无法覆盖我们行业所有的成本。
2: 尽管地区局势出现阶段性的缓和，但在中东国家约旦，当地旅游市场的修复并未同步提速。高油价带来的航空成本压力、航班运力恢复不足以及游客信心仍待提振，正在共同制约出行需求的释放。约旦乃至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全面回暖仍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

0: 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赖当局勾连日本打造无人机产业链，被批与虎谋皮，民进党将提名人选台北市长选战引关注。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据台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岛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0: 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
9: 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
9: 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11: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9: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柏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4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柏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柏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9: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

0: 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党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党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3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
1: 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2: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1: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3: 那么刚才小辉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1: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啊，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啊、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华达成什么成果呢？我觉得可以用他自己讲过的两句话来理解。第一句是去年6月啊，中美元首通话里面特朗普讲的，他说美国跟中国合作可以做成很多伟大的事情，所以特朗普当然希望能达成一些看得到的成果。那第二句他说的话是今年2月说，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我认为特朗普会希望中美的分歧点能被管控，例如啊，像贸易战供应链上能够有可控的降温，如果在稀土、关税、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2: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5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9月份的通话和10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1: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画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3: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1: 那么对于大陆画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4: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画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 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EAR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0: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1: 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
1: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2: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伊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3: 郑丽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丽文啊，那么郑丽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丽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丽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丽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丽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1: 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

0: 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
2: 六聚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六聚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六聚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C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聚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聚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六聚大会，我们希望把六聚技术来赋能那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聚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聚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聚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5G到6G，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6G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6: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2: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7: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2: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7: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2: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8: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2: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8: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9: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0: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9: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0: 他们都喊我李姐，哪团都叫我李团儿，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些跳舞还演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9: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0: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吧？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9: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一些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接教师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9: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

0: 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你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0: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新年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 6、7、8，开始。
0: 新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1: 你干啥往里走啊？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2: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0: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

0: 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5: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6: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5: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7: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5: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6: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5: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所以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6: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8: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1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6: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5: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哥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7: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5: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6: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9: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6: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8: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
6: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8: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6: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7: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10: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6: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7: 您师母是不是？
11: 哦，
7: 好。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11: 我觉得太棒了、
7: 啊、
11: 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
7: 嗯、
11: 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7: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11: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啊、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6: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7: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11: 就
7: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11: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12: 越唱越开了。
11: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天炮这戏，
12: 大段的法二黄，
11: 法二黄特别，哎呀，
12: 反正见功力的，这是。
7: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11: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6: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

0: 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2: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3: 我这样行的，稍微有点顶。
2: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3: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2: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4: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100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2: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3: 养
2: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8月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3: 得护理一下。
2: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4: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5: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4: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1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

0: 之制作事。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十佳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2: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3: 你看我这假肢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4: 心里高兴了。
3: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的呀，必须的。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5: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3: 我那个上那个高桥洼乘个紧去趟啊，
6: 早点回来啊。
3: 哎，行，
6: 行，这车啊，慢点。
3: 哎，行了，放心吧。
6: 嗯。
3: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7: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跳水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3: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3: 丢了我不办理他的残疾证了。
4: 哦哦，
3: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4: 啊，
3: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4: 嗯，
3: 还有个他有个储蓄功能。

0: 千万保管好，别得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1: 哦，
0: 先把衣服保管好。
1: 行行行，
0: 啊，他把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1: 行行行行，
0: 啊，
1: 哎行，
0: 哎。
2: 镇上的贫困户程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程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程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3: 光上这孩来看看我来学嘛，祭祀的题
4: 市残联呢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1: 哦，
4: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的找我也行
1: 啊，行，
4: 找咱村委会给我们反映也行。
1: 行行，
4: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2: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0: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牢房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来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
4: 我记得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点了，但是舒适度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2: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0: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肢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肢就好一点。这个假肢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2: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5: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得非常牢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胸部肿瘤的个体化治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和您说一说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

0: 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 听众朋友，肿瘤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第一死亡原因。其中呢，肺癌等胸部肿瘤的发生率正处于快速上升期。肿瘤一旦发生，我们都知道最常规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有手术、放疗和化疗。那么无论哪一种方式，都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肿瘤呢，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世界上没有一种单一治疗方法能够把它完全治愈，那必须通过综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式来控制疾病发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段运游教授，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交流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那么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段教授的简单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2: 本期嘉宾段运游教授，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少将军衔，军事医学科学院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第二军医大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呼吸病专业研究3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支气管哮喘、呼吸衰竭的临床诊治、结节病和肺癌的临床诊治、无创机械通气研究、海水淹溺救治。段运游教授为您讲授胸部肿瘤的个性化治疗。
1: 您好，段教授，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3: 好，谢谢主持人，也向各位听众问好。
1: 今天啊，咱们请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主要是和大家聊一聊肿瘤，尤其是胸部肿瘤它的个性化治疗。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说到肿瘤就觉得好像周围得肿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这个胸部肿瘤。那您给我们说一说胸部肿瘤它都大概包含哪些肿瘤分类，它目前的发病情况怎么样，先简单介绍这个情况。
3: 胸部肿瘤呢，顾名思义就是在胸部的了， 是吧？那么它这个范围呢，从外面来讲就可以到胸部的皮肤的一些可能发生的肿瘤，乳腺癌，然后在里面就食道癌、肺癌等等。这个胸部肿瘤呢，它实际上这是一个比较粗疏的一个定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说有关的专科呢，可能就是说因为在胸部呢，像胸外科、呼吸内科普通外科等等，就相对的这些科室呢相对比较集中一点。所以呢，胸部肿瘤的这么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人为的分的一个概念，
1: 就大致的发病的这个位置在人体上。
3: 对，它不是这么特定的说胸部肿瘤有什么含义。
1: 那现在啊，我们也知道这个肿瘤的它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先说一说，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人会得肿瘤呢？
3: 肿瘤的发病率啊，现在是越来越高呢。对我们国家而言呢，所以现在大家全民都在关注这个环境的保护啊等等。
1: 是，
3: 当然肿瘤的发病其实原因很多，从遗传到后天的各种影响，是吧？那么环境的污染啦、生活方式的不良啊等等，对肿瘤的发病呢，都是有相应的影响，相应的影响。那么就我们胸部肿瘤而言呢，你看肺癌现在的发病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跟大气的污染，
1: 对，
3: 那肯定有关系，是吧？有关系。那么还有跟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也是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要禁烟呐、要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些肺癌，对肺癌的发病啊，什么都有直接的，降低的这个作用。
1: 是，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看到报道，就是说有的专家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肿瘤，尤其是肺癌啊，那么它的确切的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说，只要我们戒了烟，对于这个疾病的发病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这个吸烟也是我们得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了。
3: 是。
1: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家庭中有一位成员得了肿瘤，那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会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很多的

0: 质性的伤害。那么现在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通常他的就医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您在临床工作了非常多的年限了，对这个应该是很了解的，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会议是怎么样的一个就医流程，就是通常的。
1: 通常的呢，现在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也要像，我也很愿意来做这个节目呢？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我们国人都应该提高这个我们的卫生常识，是吧？然后呢，对自己的一些症状及早的给予注意，而且呢有一定的知识呢，知道哎可能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发生，那么及早的检查，及早的发现。但是往往现在呢，我们国人好多方面做不到这一块，发现的疾病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比较中晚期了，中晚期了。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比较多的就医流程呢，就是往往发现就是说有特别的不舒服了，
0: 明显的。
1: 举个例子讲哈，有个人背疼，疼得很厉害，他才想去看病。那么偶然的照一张肺片，突然发现肺里面有个大包块，是吧？实际上他这个背疼就是已经是肺癌骨转移了。
0: 哎呦，这样了，
1: 哎，对，这样，
0: 很严重。
1: 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那就是对治疗就很不利。那么当然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单位很重视体检，早早的体检，比如说我现在拿肺癌举例子来讲，肺里我们发现一个小的结节，是吧？那么在不能确定性质以前，我们严密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或许就能及早的发现这是一个早期的肿瘤。那么在临床实践中间呢，我们也是经常有这样的病人，所以你发现的越早，治疗的效果越好。所以现在的就医流程呢，你刚才问到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期望的是越早越好，
0: 但实际上往往就是说很多情况是已经发现了很严重的这个症状了，再去就医这时候已经就晚了。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是不舒服了，找到了一个科，比如说胸疼，我可能去挂这个相应的胸外科；嗓子疼，我可以看什么科；是什么肚子疼，去看什么科。就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他背部疼，可能还不一定第一时间就选对了肿瘤科呢，也可能会经过一个过程辗转到了最终他这个病确诊的这个科室。那么在进入这个我们确诊了肿瘤之后，进入这个肿瘤的治疗的流程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肿瘤呢，就是说对病人来讲，当有一定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去查的时候，和没有症状的时候去查的时候，他发现了异常，这往往是要靠专业人员，是吧？他自己他一般的除非他自己本身是医务人员，有这个意识啊或者什么，但是往往医务人员自己本身都不一定有这个意识啊，去发现这个病。那么当某一种检查发现到有可疑的肿瘤的迹象的时候，那么就需要在相应的专科和专科范围正确的指导下进行及时准确的检查，完了以后你能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那么肿瘤的诊断也是应该是很慎重的，是吧？因为它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那也不能说凭着一点可能意向，那都是要达到你是什么肿瘤就要确诊，然后才能进行正确的治疗。这个流程呢是在临床里面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还想给大家下面介绍的就是肿瘤会诊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其中也是为了让病人能够得到最及时准确的诊断。
0: 对，这个是诊断是非常重要，只有我们做出了这个明确的诊断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才能够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那就是第二步的问题了啊。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肿瘤啊，它本身呢是一种消耗性极大的疾病，也是一个很恶性的疾病，谁得了这个病都是有一个本能的愿望啊，我用最好的办法找最好的大夫，让我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把这个病给他治好。虽然我们知道，就是大家有一点科普常识的人也都知道，肿瘤不可能说百分百完全治愈，尤其是对很多种类的肿瘤来说，但总是希望最好的办法都用上，能够把它给控制好。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就会 给患者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放疗啊、化疗本身也都是对机体有很大的伤害的。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还得依靠这些最基本的治疗手段呢？
1: 那么现在呢，这个肿瘤的治疗呢、
0: 嗯、
1: 和肿瘤的检查一样，
0: 嗯，
1: 这个发展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
0: 嗯，
1: 是吧？那么对你而言，就像您刚才说的，什么是最好，什么是最好，是不是啊？是花的钱最多是最好呢，
0: 嗯，
1: 还是采用的方法最多是最好呢，还是用什么样的措施来认为是最好？所以这个最好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0: 对，老百姓往往会有一些误区啊，他会觉得说这种肿瘤药那国外的进口的可能也许就比国产的要好，那么还有这种药特别贵，那是不是就比这便宜的两毛钱三毛钱的药要好？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些认识误区。那做医生您会怎么劝他？
1: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碰到。
0: 嗯，
1: 比如说撇开药品的质量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有时候啊，我们临床碰到一些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生产的一些工厂生产的药品质量没把关，是吧？
0: 嗯嗯，
1: 可能质量要差一点。那国外有些药厂生产的也不一定每个厂质量都好，
0: 是
1: 吧？
0: 嗯，
1: 这个不算，是吧？我是说在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
0: 嗯，
1: 那应该来讲国外的药和国内的药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但是国内因为它税收啊等等成本低啊什么，那卖给你就便宜一点，
0: 嗯，
1: 那国外卖的就贵一点，那你这种盲目的去迷信，你要多花钱，那实际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没有意义的。而主要是说它的疗效应该怎么样，是吧？
0: 嗯，
1: 这个呢是所谓好和坏的最主要的区别，
0: 嗯，
1: 啊，这个掌握的这个点应该掌握在这儿
0: 啊。哦，是这样，咱们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不要盲目的去看价格哪个贵哪个好，就这样的，这种认识误区呢是一定要纠正的。那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患者家属和我们医务人员一起来共同努力，来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去盲目的去迷信某一种药物。那现在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很多既然说到了药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有一些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种药经常会患者之间会有这种交流，哎，谁谁谁哪天吃了某一种药效果特别好，哎，一下子就怎么怎么样，什么指标都正常了，你也去吃吃这个药试试吧。那么这样的一种药也许对别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的这种药，是不是对另外的一群人也有同样的作用？甚至咱们就具体到胸部肿瘤，比如说肺癌，大家都得的是肺癌，是不是这种有奇效的药物对某个人来说有奇效的药物对大家都好呢？
1: 所以药物的治疗肿瘤呢，
0: 嗯，
1: 现在来讲呢确实是也发展了很多，特别是现在靶向药物的治疗，
0: 嗯，
1: 啊，靶向药物治疗的发展。那么靶向药物那个种是一个很大的种类啊，它针对着癌细胞里的不同的目标啊，
0: 嗯，
1: 比如说一些受体、一些蛋白质、一些基因等等，
0: 嗯，
1: 是吧？那么你如果说不完全按照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来设定选择用哪一种药的话，盲目的用，当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讲它很多有可能就覆盖上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很多实际上它不是那么回事。那么药物呢，我给你举这么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可能这一种药物对这五个病人一样的疾病的，对吧？对其中的两个病人可能很有效，
0: 嗯，
1: 对其中的一个病人效果就要差一点，
0: 有效但是差一点，
1: 对，
0: 嗯，
1: 但是还有可能对那两个病人可能根本就无效，
0: 嗯，
1: 甚至只有副作用，
0: 就药物的毒副作用非常的明显，
1: 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应用靶向药物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做一些检测，是吧？
0: 嗯，
1: 那么适应了你才用，而不是说盲目的你只要拿来我就可以用。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药啊，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中间我们也发现，
0: 嗯，
1: 比如说一种药治疗同一种疾病，那么在人的身体上表现出的有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最理想的，这个药用下去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很好，
0: 嗯，有效，
1: 对吧？
0: 啊，又没有毒。嗯，
1: 第二种是毒性作用比较大但是效果也比较好，
0: 有效也有毒。
1: 对，
0: 嗯嗯嗯。
1: 第三种是毒性作用很明显也没效果，可是没有效果，
0: 哦，嗯，
1: 是吧？
0: 嗯，
1: 第四种那可能毒性作用不明显效果也不明显，
0: 哦，那相对来说还算好呢，也就花点钱，
1: 但
0: 没什么伤害。
1: 哎，但是不，
0: 嗯，
1: 那你要选的不合适的话，不是光花钱，
0: 啊，
1: 因为你这样看起来无毒无效，好像就是没治，
0: 嗯嗯，
1: 但是实际上你也耽误了病情，
0: 啊，
1: 对吧？选择的不合适的话，也耽误了病情，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在药物的选择也好，其他的治疗方法的选择也好，是吧？应该是按照科学的这个选择的方法。所以这里面就提出来一个肿瘤治疗个性化的问题。
0: 嗯，是是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现在的一种提法。有时候个性化治疗，有时候个体化治疗，这就是等于说很有针对性的。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因为它的效果很明显，是目标非常集中的去进行这个精确打击的。但如果说打得不精确，就像您说的，不但没有帮助，反而会有副作用。就算说没有什么副作用的话，那总归也是耽误了治疗，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就像我刚才说了，那很多人可能也去愿意采用多种手段，化疗、放疗，你全都给我用上吧，这些方法全给用上了，可能他的这个生存期会长了一点点，但是患者本身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个精力，还有家庭的金钱，那这种是不是也付出也是不理智的？
1: 对，现在呢，这也是一种治疗上理念要有更新的一个，
0: 嗯，
1: 一个趋势吧。就是说现在我们得了肿瘤，原来说是不治之症，是吧？
0: 嗯，
1: 但是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很负责任讲，肿瘤啊是比较难治的。
0: 嗯，
1: 因为它肿瘤它的一个生物学的特性，加上又转移啊等等，是吧？而且加上很多病人呢发现肿瘤也比较晚期了，但是实际上早期的肿瘤治愈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早期发现的肿瘤，所以你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不治之症，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对于一些中晚期的癌症的治疗呢，
0: 嗯，
1: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要目标是原来是说活的就延长生命，减轻痛苦，
0: 嗯，
1: 现在具体的说法就是要活的更长一点，但是也要活得更好一点。
0: 嗯，把这个活得好和活得长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地位了。
1: 哎，对，
0: 嗯，
1: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来讲，你只是为了目标活得长，选择的方法不当，带来很多的痛苦，最后你也就延长了这么几个星期啊，或者几个月的生命，
0: 嗯，
1: 那也实际上也是我现在的观点来讲，我个人也是这么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0: 嗯，其实到最后他延长的那段时间，可能有些病人他是没有知觉了，就算有知觉，可能也可能处于一种很衰弱的状态，很痛苦的状态，是这样的一种情景。嗯，那家里的人呢，可能本着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多陪我们一段时间，但是往往忽略了这种陪伴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肿瘤治疗存在的一些误区，实际上像这些误区呢，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呢今天和段教授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点点啊，来和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就是告诉大家在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理智理性，同时还要有最科学的方法来做我们的支撑啊，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战胜这个疾病。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生活中我们购买的物品都离不开包装，那我们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您购买了药品，是不是会把这个包装盒拆开，然后把盒子扔掉呢？空军总医院老年病科的护士长孔令红就给我们讲了一个因为扔掉了药物的包装盒而引发的一次救治危机。前不久啊，62岁的陈先生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来看望他，两个人见面之后非常开心，小酌几杯之后，陈先生突然觉得胸闷，胸口疼痛，于是叫老伴儿拿出常备的硝酸甘油来含服。可是奇怪的是，服药之后病情没有像往常那样好转，家里人着急了，立刻把他送到附近的医院，医生诊断为心绞痛，经过一番救治，陈先生转危为安。陈先生和家里人都感到很纳闷啊，为什么这一次心绞痛发作，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就不管用呢？于是就拿上家里的药来咨询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 这个药片不是装在棕色密闭的药瓶里，而是装在一个白色的纸袋里，袋子外边呢还用黑笔写着硝酸甘油片。

0: 包装引起这么大的事儿，差点就没救过来，这多危险呢。在潮湿闷热的季节，药品非常容易受潮变质，也会导致药品挥发，药效浓度降低或失去药效。所以呢，医生就会建议药品按量使用之后，应该尽量放回原包装，并且呢，把这个药品放在密闭的状态下，避免使用纸盒啊、纸袋啊、塑料袋等不避光、不防潮的包装材料。此外呢，很多家庭在给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补充新药的时候，为了节省空间，往往就会把药品说明书和外包装拆开来扔掉。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药品外包装不仅仅是把药品包装起来的外衣，很多用药信息，如药品的用法、用量、适应症以及禁忌症，甚至保质期等，都要借助于说明书以及外包装来进行参考。如果都扔掉，很容易因为误服或者是药品过期发生不良反应。家中有老人呢，您切记一定要为储藏药品保留外包装和说明书，千万不要随意扔掉。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8: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1: 说到乌梅，大家并不陌生，这是为什么呢？到了夏天，许多城市都会用乌梅做成一种饮品，酸梅汤，来消暑降温、生津止渴。而酸梅汤主要的原材料是乌梅，乌梅实际是蔷薇科梅近似于成熟的干燥果实经过加工泡制而成，所以乌梅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它的身体。古人是怎么赞美它的呢？在宋代文学家李龙高曾经写了一首诗叫《乌梅》，有这样两句话：任君百计香薰制，本性依然带点酸。不用说了，乌梅是比较酸的，像我要吃乌梅肯定是倒了牙了，所以很多人可能吃不了，但是确实它的食疗价值跟药用价值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乌梅。据传说啊，在三国时代，曹操有一次率领大军出征了，在夏季走进一片荒原之地，由于天气炎热啊，这些士兵的士气就有点低落，水源不足，口渴难耐，这怎么办？影响了斗志，影响了行军的路程，速度也降下来了。那曹操心生一计，传令下去，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可以生津止渴，大家赶紧赶路到梅林，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士兵们一听有了盼头了，行军的速度立刻加快了，士气也高涨了，迅速地走出了这片荒原之地。这就是望梅止渴一个典故，也是一个成语。这个梅指的就是青梅，近似于成熟的一个果实，当然还有 青梅煮酒论英雄等等咱们民间的一种传说，一种典故。所以乌梅在老百姓心目中是日常的一个非常好的食品，在中医人眼里又是一个很好的药材。那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呢？明代药性歌阔四百味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乌梅。乌梅酸温，收敛肺气，止渴生津，能安泄力。什么意思啊？乌梅有三大功效，第一个是生津止渴，第二个敛肺止咳，第三个涩肠止泻。三大功效在临床上治疗了很多疾病。我们通过以下的医案来了解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神奇的疗效。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著了一本书《临症指南医案》，在这本书里论述了一个医案。什么病呢？疟疾。其实不是说乌梅在治疗疟疾当中呢发挥了神奇疗效，是说这个病例中出现了一个便秘的现象。疟疾病人容易长期的发热，长期低热，热烁津液，造成了气阴两伤，胃阴也不足了，出现了便秘的症状。那怎么办呢？这便秘其实分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实性的便秘。在临床上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有的小孩吃肉太多了，上火的东西，麻辣烫，辛辣的食物，不知道忌口，吃多了以后会出现什么？内热产生，舌苔黄厚腻，胃中有积热了，口中有异味了。这种情况下叫食性便秘，体质比较好的一通大便把这胃肠中的积热排出体外，病基本就好了，一过性的便秘也不会长期存在。第二个是虚性便秘，那这个病人就是虚性便秘。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期的发烧，热烁津液，就跟咱们家里煮了一壶水，燃气一直开着，那壶老是在100度以上，那烧一会儿的水就少了，再烧会儿的壶可能就干了。这就是什么？热烁津液，烧烁的意思。那怎么治疗呢？叶天士想了一个方法，酸甘化阴的方法，用酸味的药，选择了谁呀？乌梅啊。乌梅跟白芍取其酸，甘是什么？甘甜的甘。选择了知母、麦冬和首乌，酸甘化阴。化阴什么？化这津液，津液不足了，气阴两伤造成的疾病嘛。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增液行舟。你看中医的很多治疗的方法很有文学的色彩，用了酸甘化阴的方法，以增液行舟治疗虚性长期低热造成的便秘，非常理想。因为什么？肠道中那个液体不足了，润滑剂没了，那大便肯定要干了，干了以后排不出体外。增液行舟呢就是体现出我们在河里水少了，船就没法走了，水多了，船就比较顺畅了。所以这个病例体现了叶天士辩证的准确，用药的得当，这个病人当然自然就好了。那在这里边其实乌梅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敛液，收敛的意思，就是我液体不能再丢失了，丢失过多了，那这个增液的液就越来越少。第二个生津的作用，一边节约一边增收，增收节支嘛，在治疗疾病中其实一样有这个道理，增加这肠道的这个津液的形成，又防止了丢失过多，效果比较好。这个病案在现实中有什么指导价值呢？因为现在疟疾很少了，我们国家预防医学做得非常好，疟疾的发病率很低，甚至很罕见了。我们国家少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就可以淘汰了？非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有句术语，异病同治。比如说长期发烧的人有没有啊？有啊，低热代茶，在我门诊中 就干到一个难事，发烧已经好几个月了，每天也不高，37.5度最高，平常是37度，但是毕竟是他老在发热，他大便也越来越干了，热烁津液嘛。还有人出现什么，比如说经常有人出汗过多，所谓的更年期综合症，一会儿呼一身汗。还有的人夜里出汗，当然中医说的白天出汗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叫盗汗，阴虚。那这种长期出汗的人也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还有一种人常见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下都可以造成津液的不足，津液的丢失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炼液生津用乌梅。所以这叫什么，异病，不同的疾病同治，是因为它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需要炼液。那刚才你说了虚性便秘你用乌梅，那长期腹泻呢，不是便秘啊，但是乌梅可以收敛止泻啊。所以说乌梅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体现在不同的疾病中，用同样乌梅的功效来治愈疾病，这就是中医讲的异病同治。
10: 在中医理论中，乌梅无疑是生津止渴止泻止痢的一味良药，而它归于肝脾肺大肠经的特性，也让乌梅在众多疾病中有着显著的功效。那么乌梅还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用它来制作什么养生饮品呢？
11: 还有一个病例说，有这么个人出现胃中不和，不饥少寐，就胃中不舒服，不饥，没有食欲了，不想吃饭，少寐，睡不着觉，还有点失眠，肝风震动，头迷溏泻，这一组症状，什么原因造成呢？胃这个不舒服呢，往往是什么？就是胃是怕凉的，脾胃虚弱，寒邪侵袭，造成胃中不和了。而中医认为春天要对应人体的肝，肝风内动出现头迷，还有什么泄泻，消化系统的症状。那中医怎么认为呢？是肝有病了。五行之中呢，肝是克脾土的，脾是管消化吸收的，肝旺脾虚出现了泄泻，这是外因。七情不和，内脏受伤，这是内因。饮食不当叫不内不外因。那这个病例出现了泄泻跟饮食不当和外因，就是肝风的原因，克脾土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出现了泄泻。那治疗呢，中医在辨证论治过程中用药的时候，寒者温之，温热疗，热者凉之，热症用凉药，滑者涩之。什么叫滑者？出汗过多，腹泻过盛，用收涩的药。湿者燥之。中医的不同的治法，有湿一定要燥湿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案叶天士用了乌梅，是因为乌梅有收涩止痢的作用，可以止泻收涩，而且他用了一种方法来提高乌梅的治疗作用。什么方法啊？把乌梅炒了用。中医认为用不同的加工炮制的方法起到不同的疗效，所以炒乌梅可以提高它的温性，因为胃肠受凉以后的腹泻比较常见，用收涩的方法可以止泻，炒了以后增加它温性和收涩的作用，把这个泄泻通过其他药的配合就给治好了。那它还可以治什么呢？慢性咳嗽。上个星期我在临床上看了一个病人，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长期的反复咳嗽，一个男士70岁左右，咳嗽了半年了，而且关键是咳嗽也没什么痰，嗓子有点痒痒，可是这咳嗽一直就不好，而且发展到夜间为重。咳嗽一定要分清病程，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什么颜色，这几个方面都要比

0: 辩证，辨别它是属什么的。比如初期的咳嗽、感冒发烧、支气管炎，咳嗽没几天，这往往是什么？从病程来说，属于在表，或者在胃分、在气分。而夜间的咳嗽，一定在营血了，所以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痰的颜色，痰如果说特别多，颜色发黄、色黄，那一定是湿热；色白，那一定是以痰湿为主。一个是以热为主，也有湿；一个是以湿为主，也有热。所以哪个为主，治疗的方法是有区别的。所以中医在治疗咳嗽、辨证论治方面，是强调了很多咳嗽的细节。那乌梅在治疗这种咳嗽，为什么要用它呢？它有练肺止咳的作用。为什么要练肺呢？因为咳嗽日久的人，大家要注意了，一定要肺气受伤的这种表现。咳嗽你要用力啊，消耗人体的正气，具体说肺气受伤，因为肺主一身之气，所以这种咳嗽，咳嗽时间比较久，肺气受伤了，而外邪也基本清除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痰也比较少了，而且以夜间咳嗽为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用收敛肺气、收涩止咳的方法。当然不能说一味乌梅就可以治疗，还要加了其他的药。所以这个病例属于什么？咳嗽日久，肺气不宣，肾不纳气了。那怎么又跟肾有关系了？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令人咳，就是五脏六腑出现问题了，都可以出现咳嗽。肺气不宣，肾不纳气出现的咳嗽，往往是咳嗽日久。所以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是补肺益气、纳气止咳，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的，要有热的，还有清热。如果又有一个新的外感，要加上宣肺，这些药合起来使用，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给他开了什么药呢？用了生黄芪、制麻黄、苏子、杏仁、百部、停利、酒芹，还有乌梅、补骨脂，补肾纳气，宣肺止咳。那吃了七副药，再复诊，基本好了三分之二了。再开了几副药，那也基本好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体现出乌梅在收敛肺气的作用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疗效。而且乌梅这个收敛，对于自汗盗汗同样也可以收涩的作用，防止了出汗过多。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乌梅的功效来选择治疗长期的咳嗽。而刚感冒的咳嗽是不能用乌梅的，有练邪的作用，就是邪还没去，虚症不明显，这时候你用乌梅就用错了。所以这咳嗽一定要等它咳嗽日久了还没好的情况下用乌梅，早期是不能用的。那在治疗咳嗽过程中，有以清热为主，清热驱邪为主，有宣肺止咳为主。这些方法的使用体现出什么？同病异治。同样一个咳嗽，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不同的咳嗽的症状和他的蒹葭症，咳嗽的时间，有痰没痰，痰的颜色不同，那治疗方法一定是不同的。这就叫同病异治。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和您说的是乌梅的药用价值及其养生功效，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李

0: 志刚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些常见的穴位在小儿疾病防治方面的功效，比如说关元穴，比如说三阴交等等。好，下面让我们共同来聆听记者陆征和李志刚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对，那比如说可能像咱们一般人他按摩的时候可能会按到这个关元穴，
2: 嗯，这都很好，关元穴也有这个作用，
1: 没有什么不会有
2: 什么，因为这是肾经的，我讲关元元气之海呀、啊，元气像气海是元气之海，关元是与元气的这个关口，所以都是非常好的。
1: 所以说就是告就提醒广大听众，其实就是在耻骨的上头，大致的那么一个位置，
2: 就是
1: 反复的按摩，
2: 脐和这个耻骨之间这个范围都可以啊。但是我说我这个地方点按一下，那就按在中极穴上啊，说我就用手指点按一下，那就中极穴。那我们扎针的话就扎中极穴治疗这个小儿遗尿。还有一个
1: 小孩睡之前按摩呢
2: 啊，睡之前他在苏醒的时候，就是不在这个清醒的时候啊，玩的时候躺在睡之前都可以，
1: 5到6分钟就差不多了，
2: 对，3-5分钟就可以，这一个穴。还有一个穴位呢叫三阴交，那这个穴位大家也知道，在内踝上三寸，
1: 内踝上三寸，
2: 内踝上三寸那个三寸叫三阴交穴，所以三阴交配合中极就治疗小儿遗尿。治疗小儿遗尿啊，当然了，家长呢还要给他养成一种定时排尿的一个习惯啊，所以这个
1: 这是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2: 啊，这个呢我们啊这个辅助的啊，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他就解决了。
1: 对，就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跟有些小孩的反应正好是相反的，比如有些小孩是厌食，那么有些孩子呢，就是他你看他的胃口很好。但是他吃完以后好像老是不吸收的样子，而且也是有点这个面黄肌瘦，像这种情况，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再有就是说用相应的一种什么样的按摩方法呢？
2: 这个是典型的是小儿的消化不良了、
1: 嗯、
2: 啊，消化不良了，
1: 对对对
2: 啊，消化不良呢，我们一个穴位呢就是中脘穴，还有呢就是足三里穴。
1: 足三里穴，看来这个足三里穴是太重要了。
2: 这两个穴位呢，对于小儿消化不良，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今天呢，我们来介绍一首苏轼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那这首词啊，是苏轼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感而发写就的。他讲述了词人在野外啊途中偶遇风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可是词人呢，能够在简朴中见深意，在寻常处呢生奇景，表现出了旷达超脱的胸襟，寄予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首词的内容。词的开始呢，他介绍了写这首词的背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写就的。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内容呢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知道苏轼的一生啊，可以说是宦海沉浮啊，因为几番的起起落落，他不得不奔走四方，生活阅历呢极为的丰富啊。苏轼善于从人生遭遇中啊总结经验，也善于呢从客观事物中啊发现规律啊。在他眼中呢，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呢都蕴含着非常深刻的哲理。那这首《定风波》呢，就写在啊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要了解一下啊乌台诗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乌台诗案呢，它是发生于元丰2年，也就是啊公元1079年。那在这之前，也就是公元1069年的时候，宋神宗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可是因为苏轼和变法派的政见不合啊，遭受到了排挤，苏轼就觉得在朝廷啊已经没有办法立足了，于是呢就向宋神宗申请外任。也就是离开京城啊，到地方上去任职，离开你们这些是是非非，不可以吗？于是在得到啊皇帝的批准之后呢，他先后担任过杭州通判以及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那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啊苏轼呢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比如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等等，苏轼呢都极为的反感，于是他就写进了自己的诗篇之中进行批评和讽谏。那在当时呢，王安石啊其实已经被二次罢相了，那么这个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了宋神宗本人，那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了。于是呢在公元1079年的时候，当时的御史何正臣等人呢就上表弹劾苏轼，说苏轼任湖州知州的谢恩上表当中呢用于讥讽朝政。这之后呢又牵连出了大量的苏轼的诗文来作为这个证据。那么这个案件呢先由监察御史来告发，后来呢又在御史台狱来受审。那为什么要叫乌台呢？这个典故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说，当时汉代的御史台外面就有许多的柏树，柏树上呢有很多乌鸦，那人们就私下里管御史呢叫乌鸦嘴，管御史们办公的地方呢就被称之为这个乌台，乌台诗案就由此得名了。我们再说回到苏轼。苏轼呢可以说是文采出众啊，百年不遇，而且人缘又好，朋友也很多。你想当时的驸马爷王申呢在案发前都会为他通风报信，后来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为他冒险求情，苏轼才最终免去一死，被贬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乌台诗案可以说是 苏轼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苏轼的作品的内容上啊，多指向仕宦人生啊，用来抒发这个政治豪情。那么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作品呢，则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大自然啊，转向了人生体悟。那么在写这首《定风波》的时候，苏轼呢在黄州已经生活了两年了，可是依旧呢处境险恶，生活困顿。那我们知道苏轼这个人呢，生性就是非常的达观的，所以他依旧坦然乐观，对于人生呢有着更透彻的理解了。好，我们就来看这首词啊，它的上阙着眼于雨中，表明自己对风雨的态度，并且呢由眼前的风雨推及到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表现出了苏轼不畏坎坷、旷达超脱的一个胸怀。那下阙呢着眼于雨后，写了雨过天晴，虽然呢啊有些冷，可是呢有一抹暖阳在山头等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个啊点睛之笔，写出了苏轼的感悟。那这场雨啊可以说是转瞬即逝啊，在大自然中很快就不留痕迹了。那人生的起起落落、荣辱得失，在漫长的这个岁月当中又何足挂齿呢？这是他非常达观的一面啊。那这首词呢就体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然短小，但是呢意境非常的深邃，内蕴也非常丰富，它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一个精神追求。那这首词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诵读去品味呢？我觉得啊，是因为苏轼写出了每个人都会面临的境遇，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啊找到自己契合的那个点。谁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啊，谁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啊、困境。就像我们都在夏天啊，在路上可能就会遇到不期而至的风雨。那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遇到了挫折、低谷，该怎么办呢？苏轼在这里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答案，就是这首《定风波》里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啊。所以，让我们把一切就交给时间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定风波》。《定风波》。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倚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到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第一篇啊，也就是产地召集。在讲到这个产地的时候呢，特别强调牙必阳，谱必阴，这实际上呢是进一步完善了唐人，也就是陆羽在茶经当中所论述的这个阳牙阴林的这一重要原则。也就是说呢，如果要是在山上种茶呢，一定要向阳，如果要是在山下原圃当中种茶呢，一定要背阴， 这样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讲了，即使是在今天啊，在茶叶种植方面也是需要遵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古人所总结出来的这样一种经验。那么当然也不能完全机械矮板的这个照搬，是要根据现代的茶学、现代植物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来进行科学的种植和养育。古人常说的这个所谓天时地利，那么产地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地利的这一个方面。的确，种茶呢要讲究地利，而制茶呢，就讲究天时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最适合这个制作茶叶？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总结了古人的经验，提出惊蛰前后。那么惊蛰呢，属于这个早春，天气刚刚回暖，但是呢还有那么一点寒意。这个时候呢，茶芽呀，它刚刚萌发出来，长得很慢，它不会突然一下子长成老叶。像在这个时候采茶呢，就可以慢慢的采，制茶呢也可以慢慢的来，工匠们可以不缓不急的从从容容的把活干完，有着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要是等到这个暮春的天气，这个时候呢温度骤然升高，茶芽和这个茶叶就像疯了似的这个猛长，这个时候呢，在古代的时候呢，在每一个茶厂呢都有所谓的这个监工。那么在现代的这个茶叶种植当中呢，也有这个比如说像监督员呀等等，会日夜观察这个茶叶的这个生长情况。当这个暮春时节茶叶疯长的时候呢，这个监工就急了。那么监工一急会怎么样呢？那自然是要让这个工匠啊就要赶时间，要加班加点的这个采摘，没日没夜的加工。那么这样一来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往往是在这个采茶的时候呢会把这个茶芽弄断，在蒸青茶叶的时候呢又会把茶芽蒸烂，这样就使得这个蒸完青还没来得及压榨的时候呢，这个茶叶呢就坏掉了，直接导致的这个恶果就是好好的茶叶，比如说春季采摘的这些新茶就全都给糟践了。俗话说呢，萝卜快了不洗泥，慢工才能出细活。所以这个制茶呢更是细中之细，所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着急。那么要想不急，想这个从从容容的来把活干完又干得漂亮，就得在这个惊蛰的时候开工。所以这个赵佶在天时一篇主要讲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茶工作于惊蛰，尤以得天时为吉，清寒樱华渐长，茶达而不破，茶工从容致力，故其色味两全。若或时阳郁郁，牙粪假爆，促工暴力，随稿鬼客所破，有蒸而未及压，压而未及盐，盐而未及制，茶黄流渍，其色味所失已半，故被人得茶天为庆。茶工在惊蛰时节开始制茶，首先要考虑的是天气因素。惊蛰时节天气微寒，茶芽逐渐生长，茶树的枝叶生长舒展而快速，茶工就能够从容摘茶制作，所以制作出来的茶叶色味俱佳。如果天气晴朗温暖，茶叶猛长，无形之中催促着茶工奋力劳作，茶叶容易枯萎，因而制茶时间紧迫。有的茶蒸了来不及压榨，压榨后又来不及研碎，研碎后又来不及制成茶饼，致使蒸过的茶叶湿润堆积，这种茶叶的色泽滋味又损失过半。所以茶工们非常庆幸能得到制茶的天时，认为这是上天的恩遇。
2: 工坐于惊蛰，有以得天时为吉。那么实际上赵佶呢，他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因为我们都知道唐宋以来呢，中国茶叶产区的逐步的拓展和推广，产茶区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这个云贵川，而是大江南北都纷纷的在这个种植茶叶，茶叶的这个采摘呢，就会随着各地的这个气候的不同，都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说呢，茶工坐于惊蛰，有以得天时，这是一个原则，而并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饮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呢在选取茶叶的时候呢，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比如说是春茶呀、夏茶呀，还是秋茶。

秋茶呀，那么即使是春茶，因为各地的气候条件的不同，这个春茶的这个采摘制作的时间啊，各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啊。比如说这个明前茶，那么江南地区，哎，这个明前茶的确能够代表在这个节气采摘制作茶叶的这种优良，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的这个明前茶都能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同样，比如说秋茶，每个地区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标准也都不一样，所以不能机械的照搬，更不能听取这个有些茶叶的这些厂家的一些广告宣传，哎，认为只要是明前的茶就一定如何如何的好，只要是秋茶。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段的这样的一种茶叶，它的这个茶的味道就更浓厚，就更香醇，不能听信这种一面之词。如果您真是对这个品茶有所讲究呢，建议大家最好是亲自能到这个产茶区去，到这些茶园当中直接感受一下去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初春的时节哎，直接从这个产茶区的这个茶农的手里购买茶叶，哎，这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茶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这么繁重，每个人的这个工作压力呢也非常大，很少有人能有闲情逸致，能够亲自到中国的这些非常著名的几个产茶区去旅游，旅游的同时呢，顺便的购买一些茶叶。跟当地的茶农交流，甚至呢参加这个当地所举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茶叶的品鉴会，各种各样的这种茶会，哎，那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悠闲从容的时间呢，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即使您去不了当地，通过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网络的渠道啊、网购啊、电商啊等等这些渠道购买茶叶，行不行呢？当然也可以，只不过您在购买茶叶的时候呢，应该具备一种比较理性的态度，哎，不是偏听偏信呀。事先呢，对茶叶的这个生长啊、采摘啊，具备一定的这种知识，哎，或者说了解，哎，这样的话就不会盲目的被厂家的一些推销的噱头所蒙蔽，哎，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购买茶叶的方式了。所以说呢，把握一个总的原则非常重要。这就需要事先呢，大家对茶叶的这个特性，包括它的这个种植、采摘、制作呢，都要有一些了解不能说这个茶嘛，简单就是喝呗如果您始终抱着这样一种比较粗疏的态度呢去品茶，那么只能说很遗憾，也就是说你无法进一步去体会茶叶更高的一个层面的魅力。我们现代人呢，往往是这个天天疲于奔命，心情往往是这种悬浮的、浮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非常需要一杯清茶，不仅给你提神，也让你这个浮躁的心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呢，实际上是中国人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的一种永恒的追求。所以说，您千万不要漫不经心的，就是说喝茶嘛，这么简单，是简单，它当然简单，但是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它蕴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您去慢慢的体会、体察。那么这样一种功夫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离不开一些日常的积累，当然也包括对茶叶文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滋味呀、口感呀、香气呀，这种物质性的体察，它更是通过这种体察，哎，把人们带向一种更高的一种精神上的审美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是穷讲究，呵呵，而是人们的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的一个自然的向往。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说呢，赵佶所讲的这个惊蛰采茶做茶这样的一个原则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一般人。

0: 都有所不同。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则来调整，这样就会使采摘和制作，都会比较顺畅。所以呢，在中国各地啊，因为这个气候、环境、土壤等等这些因素的不同呢，每一个年头呢，每一个季节呢，这些茶树在发芽的时候呢，它的迟早、快慢呢，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茶区、同一个茶园，或者在年与年之间呢，它的这个采茶期呢，也可以相差10天或者说半月不等。总的一个大致的原则是，清明至小满为春茶，而小满至小暑为夏茶，小暑呢至寒露为秋茶。这是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气上来划分。那么还有的呢，是以时间来划分，比如说像有些地区，只要是这个5月底以前，采收的茶就是春茶，那么6月至7月上旬采收的，就是夏茶，而7月中旬开始采收的，就是秋茶了。所以呢，每一个产茶区的这个采茶的这个标准呢，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想呢，您在选购茶叶的时候，尤其是春茶、夏茶、秋茶，当您根据这个茶叶的季节性来选购茶叶的时候呢，有了以上的这种知识的储备，我想您就能够避免这种偏听偏信，并不是说这个秋茶就一定要在某个季节就好，春茶一定是在某个节气的春茶就鲜，因为中国地域太广阔了，各地的气候条件太不同了，各个茶叶产区的这个茶叶的品种也都太特殊了，所以说呢，选购茶叶的确是一件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需要您的很多知识储备和一些经验积累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兴建、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

0: 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狄郊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
2: 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在御史台狱中杀死求人的人是谁？”
1: 狄郊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江杀人一事。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
2: 我就是当日跟求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殡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
1: 狄郊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
2: 杀死求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
1: 公言说：“
2: 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1: 狄郊见他迅速换了一副冷冰冰的神态，只得告辞出来。却见新被狄仁杰擢升为监察御史的窦怀珍还在大门前徘徊，他似乎并没有看见狄郊，只不过是凑巧想起了什么事情。他这副神态跟他之前任河东县令时的冷静自持完全判若两人。
3: 到会训方方文时，正遇上武延基单骑匆匆地赶来，远远见到狄郊就叫道：“
2: 狄公子，等一等。”
3: 狄郊倒不反感这位新魏王，翻身下马问道：“
2: 哦，大王有何吩咐？”
3: 武延基说：“
2: 不要叫我大王，叫我延基好了。”
3: 狄郊摇摇头说：“大王贵为亲王，礼仪不可废啊。”
2: 武延基说：“有一件事我还是想让你们知道，之前牵涉狄公子的那件反信案子，真正的捉笔者是宗大亮，不是扯三。”
3: 狄郊早已经知道这件事，并不惊诧，倒是很惊奇武延基为何将此事当作重大发现一般来告诉他。莫非之前他并不知道反信案的内幕？反信案是淮阳王武延秀策划，他是武延秀的兄长，按照礼法制度，长兄爵位、威严名望均远在弟弟之上，武延秀不可能不告诉他。除非武延秀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以为宗大亮不过是个联系了黄瘸子的中间人。又有一点，既然宗大亮在反信案中自始至终都隐藏得如此之深，太平公主又是如何知道他会仿冒他人笔迹将其收到麾下的呢？狄郊忙问道：“
2: 哦，大王是如何知道的？”
3: 武延基说：“
2: 是永年县主林爵来告诉我的。狄公子，我本来不大相信，可林爵说宗大亮就藏在他四母太平公主府上，而且来俊臣的心腹魏遂忠来找我父亲前已经找过了公主，当时家书梁王正好在场，闻言很是紧张，立即起了疑心，怀疑魏遂忠交出来的那些信也是假的，是公主利用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的笔迹所写。”
3: 狄郊心说：“坏了，这些事武林爵都是从我们这边听到的，他又跑去告诉了魏王和梁王武三思，万一传到女皇耳中，太平公主的处境可就十分危险了。武林爵虽然姓武，可公主毕竟是他的四母，他该不会是怀恨因公主下嫁他亲生母亲被杀而有意这么做吧？”
2: 武延基问道：“狄公子，你怎么看这件事？”
3: 狄郊不愿意亲口证实无论太平公主因为什么原因陷害来俊臣，她毕竟是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况且她也曾有意无意地帮过王雨仙，当即说：“
2: 哦，反信案结案已久，而且初审是经御史台宋御史之手，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公正，大王切莫轻信人言呐。”
3: 武延基这才长舒一口气说：“
2: 嗯，凭宋相公的名声，任谁都信得过的，狄公子都这么说，我更是放心了。”遂拱手作别。
3: 狄郊回来会训方，本欲找李蒙好好问问武林爵的事，却是不见李蒙的身影，才知道他前脚刚走，李蒙后脚就被太平公主派人招去了。一直等到傍晚日头落山之时，才见李蒙垂头丧气地回来。众人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李蒙说：“
2: 宗大亮失踪了，太平公主怀疑是我们藏了他，限我们3天之内交人。
4: 王之涣说，我们自从蒲州那件案子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宗大亮，你没告诉公主吗？
2: 告诉了，可公主不信呢，说我好几次向府中下人打听过宗大亮的下落，宗大亮自己也亲口告诉过公主，说看见我跟踪他。
4: 王翰说，你跟踪过宗大亮？
2: 前几日我去找林觉，见到一个人从公主府中鬼鬼祟祟的出来，模样身形确实有几分像宗大亮，我叫他不应，也就没有再多理会了。
4: 狄娇说，这件事很奇怪，会不会是武三思派人绑走了宗大亮呢？说了白日在方门前遇到武延基的事，又说，武延基才刚刚跟我提起宗大亮，他人就立即失踪了，应该是梁王武三思做的，不然哪有这么巧。王之涣说，
5: 可武三思绑走宗大亮做什么呢？
4: 狄娇说，也许武三思也看上了宗大亮仿人笔迹的本事，打算利用他办什么坏事。辛渐摇头说，
2: 未必，宗大亮先后卷入的大案太多，知道的秘密也越来越多，也许他手中还握有什么证据，比如能证明老狄反心案中武延秀才是主谋的关键证据，甚至可能牵连到武承嗣、武三思，所以武三思一听说就很紧张。
4: 李蒙说，
2: 那好，我明日就这般禀告太平公主，让她自己去找武三思要人。
4: 狄娇说，哎，你喜欢永年县主吗？李蒙蓦然醒悟说，
2: 哎呀，我不能这么做呀，这样会牵出凌觉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狄娇说，无论是因为仿冒笔迹的本领，还是因为手中握有证据，宗大亮都应该还活着，而且被关押在某一个地方。
5: 王翰说，不过要从武三思手中救人可不简单呢，况且宗大亮这个人根本不值得我们冒险去救。
4: 辛渐说，
5: 怕是太平公主寻找宗大亮也没有这么简单，之前你们不是认为来俊臣手中有公主的把柄吗？那把柄想必已经被魏遂中交到了公主手中，但若宗大亮是以那把柄为模子仿冒来俊臣的笔迹，他同时也就知道了太平公主的秘密，万一他在事后依葫芦画瓢留下一份副本，对公主可是极其不利呀。
4: 李蒙说，
2: 这么说宗大亮必死无疑了。
5: 辛渐说，最后肯定是要灭口，只是死前还是要受许多的折磨，无论是在武三思还是太平公主手中，都会被逼着先交出证据来，他若是能够挺得住种种酷刑，也许反而能像韦月江那样逃得一命。李蒙，你先别急，太平公主未必就真的怀疑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有意那么说，想从我们这边知道更多的线索。
4: 李蒙说，
2: 但愿呀，如你所言。
4: 次日一早，天刚蒙蒙亮，众人还在睡梦中，便听见有人咚咚捶门，如擂鼓一般。老仆赶过去开门，立即涌进来一大堆的差役，铁链抖得哗哗作响，连声叫道，
5: 你主人呢？快叫王翰他们几个出来。
4: 辛渐最先披衣出来，见来者都是河南县的差役，问道，
5: 发生了什么事啊？
4: 领头县尉说，
5: 这正是我要问郎君的话，你们家门口躺了个死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4: 辛渐忙排开差役出来查看，果见门前台阶上横着一名血淋淋的男子，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浑身上下血肉翻卷，布满各种鞭伤烫伤，手掌脚掌已被砍去，双肩窝上各有两个拇指粗的血孔，似被什么东西穿透过，面容被刀锋划得稀烂，眼珠被挖出，双耳鼻子舌头均被利刃割掉，他看起来已经完全不像是个人，而是个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浴血鬼魅。辛渐心头一阵凉意升起，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5: 他是谁？怎么会被人折磨成这副样子？
4: 又见大门四周并无血迹，猜想是有人将尸首用车马运来，故意扔在他们门前。即使如此，这人肯定是他们认识的人，至少能扯上一些关系。莫非他就是宗大亮？王翰等人闻讯赶出来，辛渐忙叫过李蒙问道，
5: 你看他像不像宗大亮？
4: 李蒙只看了一眼便恶心的要呕吐出来，连忙转过头去说，
2: 像。
4: 县尉说，
5: 人死在你们家门口，几位又认得死者，这就跟我走一趟吧。来人，把他们全部带走。
4: 狄娇忙说：
5: 等一下，少府请看，这四周都没有血迹，尸体身上这么多伤，身下的血迹也是极少，他是被人杀死后才运来这里，好嫁祸给我们。请少府、方正速速派人盘问四处大门的守卫，问明夜禁解除后是否有可疑的车马出入。
4: 县尉也知道王汉这几个人各有些来历，不愿意多生事端，便命会训方方正派人到方门查验。旁人都远远离开那具恐怖的尸首，唯有狄娇不避血腥，走近前蹲下来仔细查验伤口，半晌才起身说：
5: 他不是宗大亮，李蒙几日前还见过宗大亮，可这人的手脚被斩下来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断处已经有结疤，大约估计是一个月左右。这个人应该是被人抓住后砍去手脚，再用铁钩穿过肩头吊起来的，每日鞭挞拷打。他身上的行伤有新有旧，但脸上的这些伤却是新伤，他应该就是最近两日才被割掉五官遇害的。
4: 县尉见他思维缜密，颇为佩服，说：
5: 不过这人既然被扔在了公子家门口，多少会跟你们有些关系吧。
4: 狄娇说：
5: 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凶手之所以要毁掉死者的五官，并非完全出于折磨的目的，还想让别人认不出他来，比如想让我们误以为是宗大亮。
4: 王之焕说：
6: 哎呀，这不是跟文月江用过的李代桃僵之计一样吗？不过文月江割掉了胡炳商的首级，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这凶手既然想让我们误以为死者是宗大亮，如何不给他穿上宗大亮的衣服呢？
4: 狄娇说：也许这个凶手跟绑走宗大亮的并非是同一人，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凶手要将尸首扔在这里。正说着，方正赶来报道说：
7: 夜禁解除后不久，确实有一辆马车一大早自西门进来，不久又匆匆地出去了。之所以被卫士留意到，是因为那车子虽然平常，却有一股奇特的异香，车马过后仍然久久不散。
4: 只是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线索，县尉只得命差役抬了尸首回县衙，悬赏买人告发死者的身份。
0: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4: 众人回房坐下，李蒙回想起那具残缺不全的尸首，犹自心有余悸，说：
2: 哎呀，幸好不是宗大亮，不然呢，太平公主岂肯甘休啊。
5: 王之焕说：你还是觉得死者跟宗大亮失踪有关吗？
4: 李蒙说：
2: 当然有关了，不然哪有这么巧啊。凶手将死者的脸弄成这样，就是故意想让我们认为他就是宗大亮，偏偏凶手不知道老狄不仅医术过人，还是个验尸的高手，几处断手断脚的旧伤啊就露了馅儿了。
4: 王汉说：
5: 李蒙推测有理，如此绑走宗大亮的人就是凶手，他一定还没有从宗大亮身上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又担心被太平公主查到，所以搞一招假宗大亮来金蝉脱壳，顺便还可以嫁祸给我们。我们几个不但是知情者，而且反心暗中还被宗大亮害过，也可以说跟他有仇了。
4: 王之焕说：
6: 阿汉的意思是梁王武三思就是害死门前无名死者的凶手？
4: 王汉说：
5: 不是他还能是谁？别说寻常人家，就是一般的大臣，家里哪有私设公堂的能力？你也看到了，死者身上都是受刑后的刑伤，这武三思当真跟武承嗣一样，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愚蠢之徒，他如果不来这么一下，我们还真不能肯定是他绑了宗大亮。
4: 狄娇也说：弄具尸首出来确实有欲盖弥彰之嫌呢。
5: 新建说：死者被如此残忍的虐待，一被捕获就立即斩去了手脚，不留丝毫的余地，想来必是武三思切齿痛恨之人，所以武三思才以日日拷打折磨他为乐事。不过武三思作恶不少，仇家也不少，死者面孔被毁，查到身份并不容易呀。
4: 王之焕说：
6: 即使知道了他是谁， 没有真凭实据，也难以追查到武三思头上啊。这件案子仅凭咱们几个的能力解决不了，怕是得如实告诉太平公主才行了。
4: 李萌连连摇头说，
7: 不行啊，这样公主就知道是林爵向武三思、武延基泄露了消息，非得禁闭他不可。
4: 狄娇说，李萌，怕是你得好好的跟永年县主谈一次了，问问他为什么要将我们这边听到的话转过去告诉武延基和武三思。
2: 李萌不快地说，
7: 怎么，你们怀疑林爵是武三思的细作？
4: 狄娇说，事实确实如此。
2: 新建忙打圆场说，
5: 算了，自家兄弟，也许永年县主只是无心的，毕竟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他四母太平公主最不利。大家别着急，不是还有两天的时间吗？咱们再等等看，也许河南县衙那边会有进展。
4: 次日，河南县衙当真有了进展，尸首被摆放在县衙前，悬赏招认。虽然死者已然面目全非，还是有西市一家小客栈的店主认出他来。死者竟然就是之前两次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的武艺人苏安恒，他一直居住在西市客栈中，一个多月前外出后未归，行囊一直留在房中。店主虽觉得奇怪，不过这样的事在客栈里也曾发生过好几次，所以他也未报官。王汉等人得知消息后悚然失色，也不知道苏安恒残酷被杀是不是出于女皇的授意。若真是如此，那么嫌疑人可远远不止武三思一人，武仪宗、武修仪、太平公主，甚至连武则天自己都有重大嫌疑。苏安恒的尸首被扔在王汉家前，也不是为了嫁祸，而是一种警示了。到底要警示什么？是让他们少管闲事吗？许多疑团尚未解开，太平公主已轻骑简从亲自来到惠勋方王汉家中。众人见她面色严峻，猜想是来兴师问罪，也不好多问，只静观其变。太平公主说，
5: 怎么不见雨仙娘子啊？
8: 巨霜说，回公主的话，雨仙自从她姐姐去世后身子一直不好，她父亲派人接了她回太原了。
4: 太平公主说，
5: 原来是这样啊。巨霜，你知道你和虚镇先出去，我有话问王汉他们几个。
8: 是。
4: 巨霜又嘻嘻一笑说，
8: 不过公主可不要待人太严厉啊，他们几个是我的哥哥。
4: 太平公主居然点了点头。等巨霜掩门出去，太平公主才问道，
5: 宗大亮人在哪里？
4: 王汉忍不住说，
5: 公主何必明知故问呢，他人并不在我这里。
4: 太平公主眉毛一挑说，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李萌忙说，
7: 公主请息怒，王汉他们几个确实没有见过宗大亮，我也只在公主府前见他一次。
4: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门前的死人是怎么回事啊？
2: 李萌说，
7: 回公主话，河南县已经查出了那人的身份，他叫苏安恒。
4: 苏安恒才刚刚被认出来，消息还未传开。河南县尉听说死者就是因为上书要求女皇退位而名震天下的苏安恒后，也吓得呆了，不敢张扬，只派人悄悄地通知了王汉等人。太平公主显然还不知道这件事，愕然半晌才问道，
2: 哦，是武艺苏安恒吗？
4: 李萌说，
7: 是。
4: 他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早晚要被太平公主知道，又禀道，
7: 我们实在不知道宗大亮的下落，不过也许公主啊可以试试去梁王府寻找。
4: 太平公主说，你是指林爵告诉了延基和三思宗大亮在我府上，而且会访人笔记这件事吗？
2: 李萌大吃一惊说，
7: 原来公主已经知道了。
4: 太平公主说，
2: 是三思亲自过府告诉我的。怎么，你们还怀疑是梁王绑了宗大亮？
4: 众人闻言无不面面相觑。武林爵跑去魏王府泄露宗大亮一事，也许只是无心之谈，但以其素来毫不掩饰的憎恨四母的态度来看，倒更像是有意挑拨太平公主与武三思相斗。尤其来俊臣与朱武结盟，历来互相依靠，
3: 无往不胜。而这次魏王武承嗣误中太平公主圈套，亲自领头告发来俊臣，实际上是自断右臂。魏王梁王跟太平公主均不和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武三思为何又主动告诉太平公主这些，有意示好呢？大约是太平公主三哥李显最终被立为太子。朱执中与武则天血缘最亲的武承嗣一死，他不得不寻求新的联盟，好歹太平公主也算是武家的儿媳呀。王翰说，
6: 那么公主如何能肯定宗大亮一定会跟我们有关呢？
3: 太平公主反问说，你们如何能证明你们跟宗大亮没有关系呢？众人一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说，反信案整起事件只有你们知情，能猜到宗大亮才是真正捉笔者的只有你们几个，林觉应该也是从你们这里知道来俊臣那件案子的真相吧。李萌忙说，
5: 我们绝非有意泄露，只不过凑巧被林觉听见了。
3: 嗯，我信得过你们，你们几个当真是机智聪明，为常人所不及。既然你们一直在为我保密，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新任洛阳县令是谁吧？王之涣说，
6: 是张易之，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听说才二十出头。
3: 张昌仪是近来朝中风头极尽的新锐人物，仗着兄长试验可斥，大肆收受贿赂，为人请托谋官。一日早朝时，一个姓薛的求官者等在半路，送给张昌仪50两黄金和投名状。张昌仪来者不拒，到了朝堂后将投名状交给天官侍郎张熙，命他立即录用薛氏。不料张熙不小心弄丢了薛氏的投名状，想不起薛氏的名字，不得不去问张昌仪。张昌仪大骂道，
5: 不懂事的家伙，我也记不得，只要是姓薛的你就批准给官做就是了。
3: 张熙回到吏部后立即找出登记表，发现求官的姓薛的有60多人，便一齐注册授官。这起著名的姓薛者皆注官故事最近一直在洛阳坊里流传，又有人连夜在张昌仪宅邸的大门上题写了一句诗，一两丝能得几十落，丝谐音死，落谐音乐，分明是诅咒张氏兄弟大难将至，死到临头。张昌仪本人就是洛阳令，率领人马大肆的追查，也查不出究竟，只好擦掉了事。哪知道过了几天，又有人晚上偷偷的往门上写上同样的句子，又被擦掉。如此反复数次，张昌仪忍无可忍，也不擦了，只在那句诗下补了4个大字，一日一卒，事情才算到此而止。太平公主说，张昌仪是个藏不住事的人，听说他在洛阳县衙中发现了一条密道，是通往来俊臣府邸的，你们可明白我的意思？这一点王翰等人早已经猜到过，现在不过是由太平公主亲口证实而已。李萌忙说，
5: 啊，明白，多谢公主告知。
3: 太平公主说，那么你们预备如何向我交代宗大亮的事？王翰，你是众人首领，你说。王翰猜想太平公主强词夺理，一定要将宗大亮失踪一事栽到他们头上，无非是想将他们几人收为己用，亦或是要挟为他办事。他虽然并不讨厌这位高贵的公主，却也不怎么喜欢她，这只是他本性使然。他向来不喜欢政治，更不喜欢玩弄政治和权势的女人。李弄玉算是一个，太平公主也算一个，况且他本就率性随意惯了，要他去为公主这样的权贵出力办事，他也做不到。当即答道，
6: 我们几人正打算回去晋阳，等有些事情了结就要动身上路，怕是难以为公主寻回宗大亮了。
3: 太平公主粉面一沉，冷笑说，你以为你走得掉吗？王翰说，
6: 莫非公主想用强将我们扣押在这里，不知道我们犯了哪条王法。
3: 李萌忙说，
5: 公主，阿汉的意思是……
3: 太平公主说，
6: 住口，让王汉自己说。敢问公主，宗大亮当真失踪了吗？
3: 太平公主大怒说，
6: 王汉，你好大的胆子。
3: 忽听见院外有人扬声叫道，
6: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 小的是河南县派来的，县尉让小的来告诉郎君，宗大亮找到了。
0: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

0: 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 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

0: 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 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2: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 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
1: 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在台湾，我们。
3: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它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1: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3: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 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制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1: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2: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5: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Project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6: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7: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8: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7: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 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十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8: 在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7: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9: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10: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7: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11: And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12: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1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3: 你开心的。
15: 妈，我拿到了剑桥。
13: 你用心的。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1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19: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20: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21: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

0: 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7: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

0: 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1: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0: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0: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2: 环球华人
1: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1: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4: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 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5: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5: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6: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 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施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 29.7%， 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 17.5%， 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 11.4%， 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4: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6: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6: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6月访美， 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5: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5: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了，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4: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 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
3: 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
1: 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4: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5: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7: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

0: 大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为理解下单释放情感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

0: 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六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1: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2: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啊，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啊，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啊、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啊，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1: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3: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1: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4: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1: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5: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1: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

0: 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题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 啊，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7: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8: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7: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9: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B5 柴油 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7: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汽油之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汽油之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汽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汽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10: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7: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11: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7: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12: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7: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3: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7: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 用了近两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

0: 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B5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感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集香水，体验新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己的情绪空间。如此来看，这份以香气呵护情感的方式连通古今，生生不息。不独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情感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与情感共鸣、文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这种商业模式以情绪为内核，体验为载体，重构着消费市场的价值逻辑，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情感消费的前提是理解。当物质供给足够丰富，衣食住行等基础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传统功能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便会走低， 而情感归

0: 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则会逐渐升高。就如今年春节爆火的玩偶哭哭马，就精准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为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以将无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情感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能，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陪伴感、成就感等情感体验买单。而这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括设计端的情感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条都将围绕情感共鸣重新构建。比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情感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确幸，把抽象的情绪消费变成具象化的产品属性。而情感价值的核心一定是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比如，博物馆打造消费新业态，就得让观赏者获得文化归属感，满足好奇心，并产生审美愉悦和社交价值。为情感买单，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消费导向。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2: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3: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4: 少了，少很多，
5: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6: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2: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7: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8: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2: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4: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五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十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两千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2: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四成。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9: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2: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4: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2: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0: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2: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11: 这个凝絮剂兑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2: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12: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2: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 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13: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2: 近年来北京

0: 并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1: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7: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

0: 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0: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0: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 在这里，老一辈人

0: 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失察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6: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杨大夫，现在啊，很多人不幸得了肺癌，得了肿瘤之后啊，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他很慌乱，承受不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心理，这个检查可能不是真的，可能并不是最准确的，那我会换着去其他医院查查。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查完了，我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肿瘤医院，北京的换完了，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或者我不愿意相信这结果，我再到上海去。那么这种辗转于各大医院想去确诊的这样的做法，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哪些不利的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
7: 确实如您所说，有些患者呢，在发现或者是怀疑得了肺癌以后呢，他呢有可能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会走一些弯路，比如说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对检查结果持一些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目前呢，医学科学发展到已经到目前这个比较发达这么一个程度，应该说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这种常见疾病的这种诊治，应该说是已经是手段是比较先进了。如果说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或者是高度怀疑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肺癌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肯定要做一个胸部的 CT。 另外一个呢，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了解他肺部肿物的大小形状，另外有没有区域的淋巴结的转移这些情况。这个呢也是为你下一步准确的客观的评估和分期制定治疗方案，这是提供一个前提保障。那么除了针对肺部这个影像学检查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部位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B 超，比如说头颅的 CT 或核磁，比如说全身骨扫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肺癌呢，肿瘤它是一种侵袭性疾病，它有可能会发生远处的转移，像脑、骨、肝、肾、肾上腺，这些都是肺癌好发的转移部位。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些部位进行一个检查，看看肿瘤有没有发生扩散，有没有发生转移。也就是说我要对

0: 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如果说他是一个局限在肺内的，有可能这个病人还能接受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发生远处转移，那么一般来讲手术是不考虑了，我就要考虑给患者实施非手术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是中医中药治疗这些。
1: 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在得了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要第一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呢要去用最好的这个方法来给他进行确诊，
0: 规范的检查。
1: 对，规范的检查。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肿瘤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敲定了之后，他会很急切的想去治疗。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有可能啊会盲目的迷信一些偏方啊，或者说是秘方啊，甚至不断的去换医院换专家，去找各种高人等等这些方法。那我们有理智的也会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对治疗是于事无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病情的恶化呢？就是滥用偏方反而会惹事儿。
0: 完全有可能。
1: 实
0: 际上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肺癌的治疗手段，没有一种治疗手段说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你比如说即便这个患者他能够手术切除，也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有可能还要根据他手术以后这么一个分期，他的病理检查结果，患者还要接受后续的化疗啊，还有中医中药治疗。总的他的治疗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根治的效果。同样中医中药治疗它也不是说能够治愈肿瘤，它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有它的特定的这种作用，但它并不是说能够代替现代医学的这种治疗手段。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病人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得了肿瘤了，我也不想手术了，我也不想放疗和化疗，那些都太遭罪了，大夫我就把我这个整个这条命都交给你了，你就给我用中药治疗就可以了。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得了肿瘤以后，首先要对患者病情进行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然后在这个对他病情有一个详细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方案。因为现代医学对于肿瘤治疗理念来讲，已经摒弃了这种单一治疗手段单打独斗的这么治疗方法，一定是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1: 对，而且我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感觉这肺癌的治疗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其任何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0: 对，
1: 它都是个系统工程。
0: 对，没错
1: 缺了哪一环都不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在这件事情上，真得听大夫的。
0: 确实是这样。
1: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肺癌患者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往往大夫说你看你已经是这个肺癌的几期几期了，为时已晚了，已经是得了病了。那么有人说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哀，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那我们心想这个错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已经生了肿瘤了，遇见对的人呢就是遇见能够帮助他的医生。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叹息，我们应该是寄一种希望来和医生共同努力来治疗。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是最好做到肺癌的这种早期的发现。
0: 对，
1: 那接下来就得请您说一说怎么早期发现，它早期都有哪些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留心它给我们发出的这种信号。
0: 好的，虽然说呢现在医学的检查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呢作为肺癌来讲，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确实不多。70%以上的患者发现确诊肺癌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手术根治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早期肺癌呢往往没有典型的这种临床的表现，所以很难就是说能够早期的发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呢发现一些肺癌的迹象。比如说肺部肿物，它一般肺癌它肯定是长在支气管黏膜上的，因为我们叫做支气管肺癌，全称是支气管肺癌。那么它既然长在支气管里面，那么肿瘤在局部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然后呢肿瘤如果长得再大的话，浸透这个肿瘤这个黏膜下的血管，有可能患者会出现咳血。那么肿瘤在进一步发展呢，完全堵塞了这个气管，就可能引起阻塞性的肺炎，那么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炎的表现，发热呀、咳嗽、咳痰、咳黄痰。那么如果侵犯到局部的这个胸膜，侵犯到肋骨，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这个呢都是肿瘤局部生长时候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或者说这些症状呢并不是很典型，肿瘤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向远处播散， 甚至发生转移，比如说转移到骨头，有可能会出现固定部位的这种固定的骨头的疼痛。
1: 嗯，
0: 转移到脑的话呢，有可能会引起颅内压增高，表现为头晕、恶心、头痛等等这些症状。
1: 嗯，可是您说的这些症状啊，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不太容易分辨。
0: 对，
1: 哎，您比如说咳嗽，他想感冒了，哎，然后您比如说某个地方疼，就算是举个例子，肩膀疼，他会想会不会是肩周炎，腿疼会不会是关节炎？
0: 有可能
1: 啊，那很容易发生这种误解啊，就是觉得我这是普通的病。
0: 对，
1: 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那肯定他第一选择不会是选择去肿瘤
0: 科
1: 求您鉴别，
0: 对，
1: 那去普通的科室。
0: 对，
1: 那普通科室有没有存在这种误诊的可能呢？
0: 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像刚才听到我们所谈论这些肺癌的这种症状以后呢，然后
1: 就回家一咳嗽就紧张，
0: 对，特别紧张，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因为大部分引起这种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呢，还是因为一般的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但是对于那些经久反复不愈的这种咳嗽，比如说呼吸道感染的话，一般病毒感冒一个礼拜就会好了，但是一个月都不好，甚至两个月都不好，而且症状持续加重，在咳嗽基础上出现咳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比如说对于肺部的感染性的疾病，如果说反反复复老是同一部位出现这种感染，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没有阻塞性，因为肿瘤引起的阻塞性肺炎的这种可能，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就做个透视拍个胸片就完了，现在我可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甚至还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 一直到这个肺部炎症性改变完全吸收为止。
1: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的这种体检也非常必要，所以我们对于四十岁以上这种人群呢，还是推荐每年一次常规的例行体检，这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肿瘤的早期的征象。
1: 那我们这些检查当中，您像您讲的这些医学影像的，是不是拍个片儿就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拍个胸片儿、透视？
0: 不是的，它影像学检查呢，仅仅是第一步检查。实际上，我们确诊肿瘤呢，一定要获得肿瘤的组织学或者是病理学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看给病人拍 CT， 我们顶多能发现肺里有一个肿物。而且肿物呢，比如说边缘不规则、有毛刺啊，非常非常像恶性肿物的这种临床表现。但是呢，根据这个，我们还不能确诊肿瘤，我们还要获得组织学或病理学诊断。通过什么方式呢？或者是做一个气管镜，取一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出来做病理检查，或者是通过这个肺的穿刺，取一块组织出来，或者是直接手术开胸以后把肿瘤组织取出来做去做化验做病理检查。只有组织学诊断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1: 也就是说医学影像这是第一步。
0: 第一步，它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筛查。
1: 初步筛查。那我们在常规体检中能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排除性的这种简单筛查吧？
0: 可以啊。
1: 可以哈。那我们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的人会讲，就说这个我平常挺好的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一发现肿瘤，夸一年或者一年半人就走了。那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说你这个肿瘤你不动它，你不招他不惹他挺好的，他也不会怎么惹你啊。但如果说你去刺激到他，甚至说用药物活检啊等等的这样的方法刺激到他，他就会一下子就飞速的发展，是有这样的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作为说确诊肿瘤以后呢，他所应该接受的还是规范化的治疗。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列举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包括中药治疗手段，它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群都是100%的有效。你比如说化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像鳞癌、腺癌，它的有效率只有30%左右，也确实可能会发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可能我不治它可能生存期还能长一些，治了以后呢，患者体质呢急转直下，有可能呢就是说反而缩短它的生存期。但这些呢毕竟是个例或者是少部分人群，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讲，如果是接受规范化的治疗，还是能够让患者得到临床获益。这种获益表现在一方面症状的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另外一个生存期的延长。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其实有一些人他会是这样的看法，在得了肿瘤之后，他不是被这个病给病死的，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害怕的，紧张，
0: 是
1: 就是心理因素在肿瘤治疗中也是很重要的，
0: 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呢可能会比较差，得了肿瘤以后呢，要不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要不就是非常恐惧。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他自身的免疫力呢也有很大的这种负面的

0: 影响。所以呢，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心理，积极的保持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提高这种治疗效果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所以就是像咱们专业的医生不单要治你的病，还要调节你的心理，要为患者做一些心理疏导。
0: 对，
1: 等于这也是全方位治疗的一部分了。
0: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说到脊柱疾病的治疗，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的有微创治疗，还有开放式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对于这两种治疗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脊柱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柳根哲大夫，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问答。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要表现在哪儿？
6: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像微创发展，
5: 对，
6: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腰间盘突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5: 对
6: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5: 对，
6: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5: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6: 对，
5: 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6: 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5: 并不是包罗万象，
6: 所有都用它解决。
5: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6: 对，
5: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6: 啊？是
5: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6: 的
5: 作用？
6: 它
5: 的
6: 原理啊，
5: 对对对，
6: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
5: 就是一针
6: 再说白了的，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 穿透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1: 刚才呢，柳根哲医生为我们解析了脊柱疾病在手术方式方面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胸痛问题的处置。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胸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有些人认为不就是胸口疼一下吗？这是不要紧的。有些人呢认为啊，我这胸口疼肯定意味着我得了严重的心梗。那么对于这些认识误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厘清呢？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到妙国斌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
7: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那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5: 非常高的，
7: 就非常高，
5: 对，
7: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5: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7: 误区之一就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5: 小
7: 不需要看。
5: 对，这个
7: 对
5: 错了，
7: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5: 也错了
7: ，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5: 可以自愈，
7: 可以自愈，
5: 这
7: 也是错误的，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在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5: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7: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4: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5: 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渴、炼肺止咳，还有涩肠止泻。

0: 借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汗带、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 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虫，蛔虫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 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10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10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
1: 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 昏迷状态，重复嘛，就是他不动会儿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虫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 饭前便后要洗手嘛，还有一个是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厥，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 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滞的一种饮品，实际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2: 还要辨证施膳。乌梅是药食同源的制品，它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有助于分解人体内的脂肪，有疏通血管的作用，还能帮助人体排出毒素、净化血液，有改善肝脏机能的功效。那么，在中医看来，乌梅究竟是怎样的一味药材？它的功能与主治又是什么呢？
0: 那中医怎么看乌梅呢？ 其实乌梅，它是近似于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酶就采摘下来，经过加工炮制熏制而成。这个熏制过程需要2-3天呢。我们看乌梅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性味与归经，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它的功能与主治，练肺、涩肠、生津。 安魂，用于肺虚久咳，就咳嗽日久了，气不足了，咳嗽的力气都可能很少了，就有点气短的感觉，久泻久痢，久咳久泻久痢，你像三个久字，说明什么？早期是不能用的，不是说一有咳嗽、一有腹泻就马上用，那是不对的，虚热消渴。 回厥呕吐腹痛。刚才我们谈到的张仲景的乌梅丸。

0: 就是治疗回绝呕吐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乌梅在临床上疗效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治疗了许多肺跟大肠的疾病。所以历史上的医家对乌梅论述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汤液本草》中就谈到乌梅有收敛肺气的作用。其实几项乌梅的功效在其他的中医的著作中都有一些论述。现代人的研究发现乌梅中有很多活性物质，它有很好的抗菌保肝作用，所以在肝病的治疗中有时候我也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肝病的病人往往出现腹泻的特别多，这是因为中医讲的肝克脾土，脾管消化吸收，所以用乌梅呢起到了涩肠止泻作用。因为肠经的腹泻造成了津液的丢失，容易出现津液的阴虚脾虚这种症状，所以用它来既可以涩肠止泻，又可以间接的保护了肝脏，所以临床上经常可以用到它。而乌梅中呢含有柠檬酸、维生素，这些对人体来说有很好的益处，提高人体的正气，防止人体的衰老。当然很多食物可能都有相同的作用，所以中医讲究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效果就比较好了。
1: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2: 乌梅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那么说起乌梅的制法以及药膳用法呢，王国伟医生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述。
0: 说起来乌梅的食疗价值，不能不说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个饮品酸梅汤。而这种乌梅制作的酸梅汤，大家应该了解它的历史，其实它传承了将近1000年。那最早的酸梅汤是我们现在的酸梅汤吗？肯定不是，它是经过了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发展传承至今的。那最早的酸梅汤是什么呢？其实在《礼记》中最早的雏形是一种梅浆。在那个时代，当时的医生发现这个梅非常酸，就认为这个直接吃对人体不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就给它煮成了水，提取这个水作为一种饮料叫梅浆。而在《新唐书》中记载了梅制作了一种果脯叫梅煎，这就到了唐代了。到了宋代呢，又逐渐发展成芦梅水，也是一种用乌梅制作的饮料，也有防暑降温、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元代，出现了叫梅汤，在杭州一带，很多人都饮用它。当然，基本上要在夏天饮用最多，因为它可以防暑降温，有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于这个乌梅做成了饮品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让这个宫廷啊御膳房研究这个夏天的一些饮品，所以制作了侍贡梅煎，酸梅汤的雏形基本形成了。后来逐渐的改良，形成了现在的酸梅汤。那它由什么组成呢？第一个乌梅，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很好，生津止渴。还有什么？桂花。桂花有什么作用呢？化瘀祛痰。第三个有什么？第三个用的是清热解毒的甘草。第四个用降脂降压的山楂。第五个用了益气润肺的冰糖。当然各地区有些制作者方法可能稍微有差异，但是毕竟主流就是这五味

0: 原材料制作的酸梅汤，在夏季起到了防暑降温、生津止渴，还有消食导滞的作用。所以对于吃多了、气温过高的地区，胃肠功能有点紊乱了，甚至有点食积了，都可以用酸梅汤来调剂一下，进行食疗的方法。所以在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酸梅汤的身影。所以从这点来看，乌梅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是生津止渴，就是到了夏季，我们出汗过多，容易出现口渴，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口含一个乌梅，也可以起到缓解这口渴的作用。第二个，它的食疗价值是止咳止泻，慢性咳嗽时间比较久了，用它练肺止咳，泻痢时间久了，止泻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乌梅，配合一些健脾的药，也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疗的方法，乌梅川贝梨水，就是对于久咳伤津痰不太多的，配合治疗咳嗽的药物，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乌梅练肺止咳，川贝既有化痰作用，又可以润肺止咳，加上梨滋阴润燥。所以这三种食材或者说中药配合起来煮水喝，往往对于久咳伤阴气虚无痰呢效果比较好。但是说了这么多，虽然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但是用药或者食疗，中医还是讲究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同样乌梅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牙周炎的人，牙齿不好的，如果这时候用乌梅，它的酸可以刺激你的牙齿，反而过敏。所以牙齿不好的人少喝酸梅汤，少食乌梅，同样也是保健的一种方法。我们要辨证论治，有慢性胃病的，它的酸同样可以让你胃部有不适感，所以慢性胃病的人不能直接用乌梅。当然酸梅汤同样对于胃肠不好的还是要少用，因为很多酸梅汤都是冰镇的，而冰镇的对于胃肠功能紊乱脾虚的人也不好，不能起到食疗价值，反而适得其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而发育期的小孩在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的发育过程中，乌梅也不要吃得太多。所以说每个人根据体质不同，合理的食用乌梅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从这点来说，乌梅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非常之广泛，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味很好的中药和食材。那我们总结一下，乌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练肺涩肠是乌梅，久咳无痰用之美，生津安回作用好，药食同源大家会，广为传颂酸梅汤，主要成分是乌梅。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心脏支架是治疗心脏疾病的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那么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运动，该不该运动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徐新业医生为您讲解。
4: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

0: 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0: 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靖康之变后，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鼎盛的北宋时期结束。宋高宗赵构偏安南方，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南宋。风光无限好的南国，歌舞升平，青山绿水，和风送暖，醉人心脾。安逸祥和之下，当权者贪图享乐，斗志沦丧，最后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奋身跃入大海殉国的悲壮之举，结束了南宋王朝，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泣。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者可以预知未来，因为他们在感知人性、探索社会本质的同时，可以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所以在南宋，国破家亡的必然趋势被很多有识之士写在了他们的佳作之中。今天我们聊的诗人林升的一首佳作《题临安邸》，就讽刺了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题临安邸》，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士人，生平无考。杭州水光山色，冠绝东南，被誉为人间天堂。南宋统治阶层在这里建明堂、修太庙，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地，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歌舞升平的安乐窝。其实从宋王朝开国起，就重文轻武，以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掳走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多人北上金国，导致北宋灭亡。宋高宗不得不南下迁都临安，开启南宋历史。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

0: 王爷之偏安。这首诗第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歌舞，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熏子极为传神，把这些人的醉生梦死之态写足，这些达官贵人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岂不可悲。诗人在结尾中写到的只把杭州做汴州，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北宋都城名为东京，直到金国灭北宋后改东京称为汴京，因而汴州对宋人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地名，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衣食保暖的情况下，百姓和官员们都逐渐忘记他们是因为金军占领了东京才跟随宋高宗狼狈逃亡至此的。比起再次发动战争夺回原来属于他们的都城，他们更喜欢现在平和幸福的生活。作为老百姓，只想远离战乱安居乐业是没错的，但统治者没有恢复版图的志向，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因此也就无办法保证南宋王朝的兴盛不衰。林升这首诗所写的正是当时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社会现象，而经他一写却使人触目惊心，迷醉的诗句写出的却是南宋的悲哀，是非常成功的讽刺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讲到了这个宋人召集的大观茶论，其中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地利和天时。那么这个地利呢，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叫地产，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种植的这个产地啊，对这个地理条件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天时呢，实际上针对这个茶叶制作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啊最为恰当。实际上呢，这两个重要原则呢，虽然是就茶叶的这个种植和制作啊这些比较具体的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好像看起来是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但其实则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日常在饮茶的时候，在选择茶叶品种的时候，往往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这个茶叶是出自一个某某山头的这样的一个茶叶品种呢，还是在近两年来由于这个茶叶生产的进一步推广，那么很多有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开始不断出现，那么你的茶叶品种呢也有可能是从这些新的茶叶产区产出的。当然我们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否定一些这个新生事物比如说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啊，新的茶叶品种，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择茶的标准。比如说像目前在中国很多著名的茶叶产区，那么它是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比如说像这个福建呀、浙江啊、四川呀，很多著名的这个产茶区，那么可以说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历经宋元明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茶叶的地产呢，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如果您在买茶的时候呢，把标准呢定在这些著名的茶叶产区的范围当中呢，那么我想呢，总体上来说 对茶叶质量或者说这个优次啊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地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地产，那么即使是在今天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价值。那么种茶这个我们都知道它讲究地利，同样呢像采茶制茶更讲究天时。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比如说大观茶论当中就说到了什么时候最适合制茶，惊蛰前后。那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求现在所有的这个茶叶制造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恰恰是提醒我们现代人呢在购买茶叶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你的这个茶叶是产自哪个产茶区，那么根据这个产茶区它所在的这个省当地的这种气候和环境元素呢，比如说像江浙一带跟中国再往南的一些这个省区比如说福建相比，那么它的这个采茶时间呢就一定是要晚一些。像有的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叶呢无论是在采摘制作的时候可能还会遵循这个古法，比如说恰恰是在这个惊蛰前后。那么也有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就未必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您购买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参考这个茶叶产区它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因素，那么从而断定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春茶是不是在当地的那个时间是当令的这个鲜茶，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如果您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单纯从厂家他为了这个推销茶叶所做的一些宣传根据他们的这些宣传来购买茶叶呢，往往就会掉进这些企业宣传的比较片面的陷阱里。那其实这样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买不到好茶。所以呢天时地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虽然在大观茶论当中它是就这个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来讲，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现代人来购买茶叶消费茶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您了解了它这里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像今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南方，今年的春天就来得非常的早，对很多茶叶产区来说呢它就提前进入了这个茶叶采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那像很多中国南方的一些茶叶产区呢，像头茬的春茶呢现在就已经开始采摘了。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有闲暇呢，不妨去南方的这些茶叶产区呢，实际上这些产区往往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在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茶园里呢，您可以看到有很多茶农呢至今呢仍然像古人那样他的这个腰间呢会系着这些竹篓在采茶，可以说手指翻飞间一片片这些嫩芽呢就被采摘下来不一会儿呢竹篓的这个底部它就会铺上了一层鲜嫩的绿茶。而且今年的茶农都说呢由于这个天气非常给力，茶叶的色泽呢也很好质量也有保证，当然这个茶叶自然也会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也就是在这个前两天，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些茶山上呢，很多游客和往年一样呢去亲自体验这个春茶的采摘。由于最近以来这个持续晴好天气的影响呢，像余杭区的很多茶山上呢，比如说叫乌牛枣的这种春茶呢已经进入采摘期了。这个采摘期就比往年提前了10余天。所以说这个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它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要灵活掌握的。这往往取决于茶农对当地这种气候的一种非常敏锐的捕捉和长期茶叶采摘的经验的积累。那么错过了最佳的采摘期直接就会影响到茶叶的质量。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再次建议大家，如果您有闲暇呢一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茶叶产区

0: 去看一看啊。我想这个时候一定是茶叶飘香，春意盎然啊。您可以在这些茶园里徜徉流连，既能欣赏这个春景啊，还能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喝点春茶，这的确是让这个神仙都羡慕的人间乐事。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采摘呢，以往我们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其实也讲过，比如说唐人陆羽的茶经说得非常明确，也就是凡采茶在二三月之间，那么这是一个农历的二三月，如果折合到现在的公历呢，也就是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实际上这个采茶季节呢，主要是在讲中国江南地区春茶的采摘和制作最佳时间。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中国地域非常广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土壤环境啊也大不一样。那么从唐以来呢，中国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又不断的扩大啊，从这个当时的云贵川地区啊不停的向东南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茶叶产区已经覆盖了大江南北，最南啊海南岛，最北中原地区，到处都有这个茶叶生产。进入这个春季呢，各地的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按照过去的那个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的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各地的这种采茶呢，实际上都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环境因素呢来因地制宜的灵活把握。这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采茶的对时令的时间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要求。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惊蛰前后。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只记住这个惊蛰采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对一般的这种茶事活动仅仅局限在比如说约一两个朋友喝茶呀啊，顶多您自己在家里头啊，平时闲暇的时候啊，沏泡一两杯茶，享受一段非常轻松悠闲自在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哎，当我们把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啊一杯清茶端到面前的时候，恐怕每一个品茶的人呢，他不会想到这个茶叶实际上是经过了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环节啊，最后才呈现在您的面前的。而其中呢，采摘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唐代的陆羽，他在讲这个茶叶制作的时候呢，实际上茶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在茶经当中交代的非常的简单，而把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描写在茶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也就是说茶叶如何采摘，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合理的采摘，才能保证以后制成成品以后的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这样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呢也得到了某种这个延续和丰富。那么有关这个采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二十个重要环节当中的一个采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赵佶是怎么说的。
1: 斜茶已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崖，不以指揉，履气汗熏渍，茶不先结。故茶工多以心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腔一齐为剪芽，一腔二齐为次之，余丝为下茶。茶使芽萌，则有白核，既邪则有污地，白核不去，害茶味；污地不去，害茶色。采茶要在黎明时分，太阳一出来就应停止。采摘时用指尖掐断茶芽，不能用手指搓揉，因为担心手气和汗水熏染浸渍，茶叶就不新鲜洁净了。所以茶工采茶时大多随身携带 刚从井中汲取的清水，采下茶芽，随即投入水中。凡是如雀舌、谷粒形状的茶芽，都被视为毒品、极品。一腔一旗及一芽一叶的称为简芽，也称中芽；一腔二旗及一芽两叶的又次一等，其余的就是下等的茶叶原料。有些茶树刚萌芽时会长出两叶抱生的茶芽，称为白核。采下之后，茶芽断处常常会形成黑头，也就是污地。拣选茶叶时，如果不除去白核，就影响茶叶的味道；如果不除去污地，就会影响茶叶的色泽。
0: 哎，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采择这一篇呢，主要就这个茶叶的采摘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说，采摘它不仅仅是一个在一个节气，比如说惊蛰呀、谷雨呀等等，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方面来讲，而是如何采摘才能从这个总体上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比如说呢，他首先强调必须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那么我们当然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必如此。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采摘呢，这个午清，也就是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如果是晴天的话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间采摘的这个茶叶，它的质量就是最好的。那什么时候差一点呢？就是9点之前。这个时间段呢，好像和这个《大观茶论》采择篇当中所要求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相符，但是呢已不是当代茶农最好的采茶时间了。那么9点之前呢，这是区分于9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午清，叫早清。在早清的这段时间所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和午清相比就要差一些。那么4点以后采摘的这个茶叶的质量就更差一些，又叫这个晚清。所以晚清的这个茶叶的质量自然就比不过这个午清。所以呢，当地茶农啊，为了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往往是把这个早清、午清、晚清的这个茶叶都是分类的，不能混在一起。所以说对茶叶采摘的这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黎明时候采摘是不是最好呢？不见得了。但是在北宋时期在赵佶的那个年代呢，比较强调必须在黎明时分采摘。这个太阳一出来呢就回去了，收工不干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强调用指甲尖儿去掐这个茶叶，而最忌讳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手指头肚来把这个茶叶捏断。为什么比较忌讳这个呢？因为这个茶芽呢它非常细嫩，如果你老用这个手指头肚呢来这个揉捏呢，它就不成形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会让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脏东西呀、汗渍啊等等就会渗透到这些嫩芽里。这显然在宋代，尤其是在官辈茶叶的这个采摘的时候，那自然是比较忌讳这个。当然了，要求也难免有些苛刻。不过这个皮肤上的一些汗渍和一些异味会因为揉捏呀而影响这个茶芽的这个鲜嫩度，这即使从这个现代茶学的角度来观察呢，仍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呢，当代茶叶的采摘呢也非常忌讳用手指头肚来这个揉捏掐断。另外呢还有一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宋徽宗他个人的一些喜好。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帝王就是太过于讲究。比如说在当时呢采摘茶叶的时候呢要求这些茶农啊他最好随身携带一桶这个干干净净的这种山泉水。这桶水做来什么用呢？并不是说你干活干累了以后口渴了咕咚咕咚的喝几口这个山泉水歇会儿，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你干什么呢？ 让你把这个刚刚采下的这些嫩芽啊，随手

0: 跟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7: 宰相狄仁杰病逝了，这是近来最震动天下的消息，朝野一片悲声。自河北防御突厥回来后，狄仁杰便数次以老病请求致仕退休，但女皇不准，不过特许他不必跪拜，不必肃职，称之为国老。然而这一切的恩宠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狄仁杰的生命。武则天于深宫中得知消息，黯然泪下，良久才说：朝堂空矣。狄仁杰身故后，政局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暗流都在勃勃涌动。武则天虽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但仍坚持武周国号，赐太子李显姓武氏，大赦天下。考虑他死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命太子李显向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修纪等人签署永不相负的誓文，又将太子第六女永泰郡主李仙惠嫁魏王武延基，太子幼女李果儿早已被封为安乐公主，预备嫁往吐蕃和亲。然而凑巧求婚的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死于讨伐其南境附属国尼波罗的征途中，和亲一事就此作罢。武则天又将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长子武重训，意图以联姻来平息李武两家长期以来的势同水火。不过比皇室婚姻更吸引民众眼光的是武举科考。自女皇登基以来，专注于在国内铲除异己，边防武备松弛， 以致五州百万大军平定不下几万骑。

0: 干的叛军，最后不得不以巨大代价求助于突厥，成为天下共传的笑柄。武则天痛定思痛，破天荒开创了武举制度，意在选拔出武艺高强的杰出将才在军中效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历史上首届武举状元并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势力，他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吴凯固手下的勇士。吴凯固即是新建之舅李凯固，因平定收服契丹余部，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榜眼是化州人郭敬之，祖籍晋阳，探花是新建，之前呼声极高的宋之悌排名第六，列乙等。王翰之前听说武举并没有举子对阵一说，无法借机为刘希以报仇，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众人在家中为新建设宴庆贺，特意将王林之子王京赠送的两坛零露翠涛美酒开了封。巨霜取过兵部发给新建的告身，瞧了瞧说，
1: 建哥哥，你费了半天劲，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耍枪的，就为了这么个东西啊，他们为何不直接发给你一枚大官印呢？
0: 新建苦笑说，我可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武举考试的。王之涣说，
2: 是啊，新建要想做官轻而易举，他参加武举不过是要替李弄玉报仇。
0: 巨霜从未听过此事，奇道，
1: 为李弄玉报仇？之涣哥哥是说李弄玉死了，怎么可能呢？
0: 新建神色黯然，不愿意再多提，说，
2: 美酒当前，大伙儿赶紧开喝开吃，别因为我坏了兴致。
0: 遂大饮一场，唯有狄交尚在为伯父狄仁杰服丧，不能饮酒。欢宴结束时已经傍晚，兴建还是忍不住携了兵刃来到修业坊找李湛。李湛居然正在堂中坐着等他，说，
2: 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
0: 兴建说，
2: 将军原先只是文官，不过是因女皇信任才被授予兵权，统领禁军，我却是自有习武，将军当真要与我比试吗？
0: 李湛说，
2: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吧。
0: 来到院中一块空地上，李湛命家仆在四周结满灯笼，亮如白昼，二人各自拔出兵刃，交手不过几招，李湛佩剑便被兴建一刀磕飞。兴建见他停手不再反抗，上前用刀逼住他胸口，问道，
2: 将军还有什么遗言？
0: 李湛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兴建说，
2: 那我只好送将军一程了。
0: 作势欲刺，一旁风浪中突然奔出一名女子来，高声叫道，
1: 住手！
0: 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弄玉。兴建抛下刀迎上前，握住他的手笑道，
2: 若非如此啊，你还不会出来呢。
0: 李弄玉见他虽然欣喜，却并不十分意外，说，
1: 你已经知道我并没有死啊，一定是巨霜告诉了你。
0: 原来巨霜问明李弄玉是被李湛绞死后，连呼不可能，他来洛阳后亲眼见过李弄玉，原来他和王翰同去温柔坊查看铜面萧娘，又被赶出来的当晚，他又回到了碧落馆，想弄个明白，以讨好王翰，避免次日将他送回晋阳。哪知道刚翻墙进去就被人擒住，一直拘禁在暗室里。后来有个女子和中年男子到来，旁人称呼女子为四娘，称呼男子为李公。巨霜虽不认得李弄玉，却曾从王之涣口中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这才知道碧落馆的一切都是他在暗中策划。李弄玉因为事干重大，本要杀了巨霜灭口，哪知道巨霜机灵，隐隐猜到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当即叫道，
1: 我跟娘子是一伙的，我是宣城公主的女儿，我们是亲戚。
0: 原来她是高宗皇帝淑妃萧氏次女宣城公主的女儿，论起辈分来，她还真是李弄玉的表妹。当年武则天当上高宗皇后，将元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斩掉手脚，泡入酒瓮中，说是要二人骨醉而死。据说王萧二人被残害而死后，太极宫中开始闹鬼，武则天经常梦见王氏和萧氏披头散发，浑身滴血，请巫祝祷告也无济于事，于是她奏明高宗兴建了大明宫。
2: 可当他从太极宫移居大明宫后，二鬼又追到这里作祟，武则天由此深恨长安，干脆搬去了洛阳。称帝后更是定洛阳为神都。萧淑妃死以后，所生的两个女儿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均被幽闭在冷宫当中，30多岁还没有出嫁。武则天长子李弘同情二位姐妹，出面为姐姐说了几句好话，武则天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位公主嫁给羽林军中两名最低贱的卫士，不久又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巨霜就是宣城公主与卫士所生之女，虚镇则是益阳公主之子。李弄玉惊讶之余也十分感慨，遂放了巨霜，命他不可泄露所有一切。辛渐知道了究竟，这才知道他被关在洛阳郊外时几次感受到李弄玉就在身边，并非幻觉。可他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害得他白白伤心了这么久，莫非他以为他还在记恨他吗？果然听见李弄玉问道，你不恨我了吗？辛渐叹道，
3: 我娘亲命我不可恨你，我怎敢违令呢？
2: 贺英自到洛阳后一直被武则天留在宫中，礼敬有加。女皇确实老了，害怕孤独，她身边随时需要有人陪伴解闷。张氏兄弟只能满足她一方面的需要，她更希望多些贺英这样的人，既能聊聊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了解一些外面的真实世界。辛渐几次进宫看望母亲，均遇到女皇正刨根问底地追问并州风土人情。贺英听爱子讲述了李弄玉的事，叹道，
4: 这不能怪他，他自幼失去了父母，父亲又是被祖母所杀，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他在仇恨中长大，被赋予匡扶唐氏的重任，使命要求他做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人，可他还是喜欢上了你。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自曝真相，不然又有谁会知道是他做的呢？当时人人怀疑是契丹、突厥、吐蕃，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更没有人会怀疑他。
2: 辛渐仔细回忆一切，确实如此。李弄玉是有意露出身份，随即对李湛坦白招供了一切，才解除了大风堂通谋契丹的嫌疑，可也由此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以后辛渐一直内疚异常，总觉得李弄玉是因为他而死，今日方才意外得知他还在世上，可谓是喜出望外了。
1: 李弄玉说，你娘亲不让你恨我，那么你自己呢？难道你自己没有主意吗？
2: 辛渐见李湛已令仆从退开，这里只剩了他和李弄玉两人，便就是揽住他的纤腰说，
3: 我自己当然恨你了，恨你一直不肯出来见我，害得我难过了这么久。
1: 李弄玉说，可我还是会想方设法向你母亲逼问出玄机图的秘密。
2: 辛渐闻言满腔热情顿时消退，当即放开了手退开两步。李弄玉说，
1: 你生气了吗？
2: 辛渐默默不语。李弄玉正色说，
1: 辛渐，我实话告诉你，我自出生起从来都是人奉承我、尊敬我，我被赋予匡扶李唐基业的重任，必须得冷酷，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棋子，我从来没有试着去关心一个人，直到遇见了你。
2: 辛渐说，
3: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只是而今太子名分已定，这江山早晚还是你们李家的，你又何必费尽心机再苦苦相逼呢？
1: 李弄玉说，你不懂，你不了解那个女人，她不会这么轻易传位给太子的。
2: 她所称的女人自然是她祖母武则天了。辛渐说，
3: 祝武自从武承嗣死后已经大大失势，女皇不传位太子还能传给谁呢？
1: 李弄玉说，你没看见她正大力扶持宠爱的面首吗？还预备封张易之兄弟为郡王，这个女人心硬如铁，对谁都不放心，她立我三叔为太子只是迫于形势，而今突厥重新与朝廷和谈，边境危机已解，她又要不安分，又要折腾了，我必须解开玄机图的秘密，将她尽快赶下台去。
2: 辛渐说，
3: 怕是极难呢、第一，眼下四娘手中并没有玄机图，第二，我娘亲也并不知道所谓玄机图的秘密，
2: 他亲口告诉我，他当年是因为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宫廷的约束，所以才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高宗皇帝本来很是愤怒，预备派兵追捕，最终被天后，也就是当今的圣上所阻止。朝廷因为这是桩丑事，不敢张扬，只对契丹说，我娘亲病死了，若真如四娘所言，我娘亲是受高宗密令出宫，皇帝又怎么会是要追捕她呢？
1: 李弄玉说，这不过是你娘亲的托辞，不过啊，你倒是提醒了我，先帝一定跟你母亲约有暗计，不见暗计绝不交出秘密，所以我表明身份也没有用。嗯，暗计一定就是玄机图。蓦然想到什么，叫道，糟了，转身欲走，星剑已然会意过来，扯住他的臂膀，急说，
2: 四娘，你不能派人去对付我娘亲。
1: 李浓玉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
2: 玄机图被韦月江夺走，他眼下已经投靠了张易之，那幅图多半已经落入了张易之的手中，要夺回来谈何容易？万一如你所说，玄机图本身就是暗计，张易之又能随意的出入进宫，我娘亲看见了暗计便会说出秘密的。
1: 李浓玉说，你能想到就好，难道让天下就此落入张易之之手吗？快些放手。
2: 不，四娘，我求你，你让我先进宫，我会告诉我娘亲，绝对不能将秘密告诉张易之兄弟。
1: 李浓玉冷笑说，你母亲都不告诉他奉有先帝密令，他会听你的吗？来人，快来人。
0: 却见暗处涌出数名大汉，各执刀刃，为首的正是公言。李浓玉命道，
1: 将星剑抓住，关起来。
0: 星剑单脚勾起地上的长刀，抄在手中，横在李浓玉的粉颈上，喝道，
2: 退开，快些退开，不然我可就对四娘不客气了。
0: 李浓玉说，
1: 他不敢杀我，你们不必顾忌，将他拿下。
0: 星剑说，
2: 不信就试试看。
0: 手上加劲，公言等人正要上前，见状又迟疑起来，不敢再动。
5: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李湛闻讯赶来，不知道这对互相思慕、久别重逢的情侣如何又成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情形，忙喝道，
2: 星剑，不得对四娘无礼，快些放下刀。
0: 星剑说，
2: 抱歉，事关我娘亲的安危，恕我不能从命，都让开。
0: 李湛说，
2: 眼下已经夜尽，你得出得了我这里，也走不了修业坊，放下刀，有话好说。
0: 星剑知道一放下刀就会为人所制，哪里肯听，只说，
2: 我自有办法离开，请将军下令属下让开。
0: 李浓玉正色说，
1: 李将军，宁可我死，你也绝对不能放星剑离开这里。星剑的舅舅吴凯固也住在修业坊，他现在可是姓武。
0: 他有意加重了武字，星剑顿时满面通红，手慢慢的松开，无力的垂下来。李湛忙上前给星剑推到一边，问道，
2: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李浓玉上前扶耳低语了几句，李湛说，
2: 眼下已经夜尽，还是我亲自送四娘过去才好。
0: 命人将星剑绑起来，先带下去关押。星剑恨恨地说，
2: 李浓玉，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你敢对我娘亲不利，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既然李湛跟李浓玉是一伙人，那么之前在太原时，李浓玉有意在李湛面前自露身份也是做戏了，不过是要做给他看，造成所谓为他而死的假象。他说的那些关心的话是真的吗？只怕也是为了得到玄机图的秘密。李浓玉也不理睬，只说，
1: 李将军，这个人可得看好了。
0: 李湛说，
2: 是，四娘放心。
0: 星剑被监禁在后宅一间空房中，手足均被绑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看守，寸步不离。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李湛才匆匆赶来，命人解开绑缚。星剑问道，
2: 你们到底对我娘亲怎么样了？
0: 李湛满脸愕然说，
2: 英娘不是好好在宫中吗？你总说四娘要对你亲娘不利，
3: 他眼下是庶人身份，又怎么能够进得了宫？
2: 辛渐说，
3: 那么将军昨晚送四娘去了哪里？这恕我不能奉告。哦，对了，你们两个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拔刀相向呢？
2: 辛渐见他并不知情，也不便相告，便拱手作别。李湛说，
3: 哦，对了，四娘让我放你出去时告诫你，遇事不要总是想当然。
2: 辛渐心念一动，问道，
3: 将军是什么时候认识四娘的？
2: 李湛说，
3: 这个过程你不是最清楚吗？第一面就是在你的病榻前，我早有心匡扶唐氏，只可惜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其所累，我本人又被女皇宠信，无人相信我一片赤诚之心。若不是四娘这件事，我怎能败在狄公门下？在太原将你劫走，半途有意的拖延，这可都是四娘出的主意。她一心为你母子着想，你怎么还对她横刀相向？
2: 辛渐这才知道，他不仅错怪了李浓玉，还辜负了他的深情，一时感慨也无话可说，泱泱告辞出来。他已经想明白，韦月江之前是单独行事，肯定没有将玄机图交给张易之，但心中仍然挂记着母亲，便来到皇宫。他已游门迹，手中又有一块武则天御赐的玉佩，因而顺利地进入皇城。路过御史台时，正好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带着侍从杨公出来。辛渐忙让到一边行礼说，
3: 宋御史。
2: 宋璟说，
3: 哦，辛公子，真是凑巧啊，我正要去东宫答谢太子赐谱，太子殿下几次提起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一直想召见你们，不如你这就跟我一道去吧。
2: 辛渐迟疑说，
3: 这怕是不大合适吧。
2: 杨公笑道，
3: 太子召见，这可是旁人想也想不到的荣耀，新浪还在犹豫什么呢？
2: 不由分说地扯住辛渐的手臂，跟在宋璟后头，又低声问道，
3: 宗大亮那件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2: 当日宗大亮神秘失踪，太平公主怀疑王翰等人牵连其中，责令李蒙三日内交人。正当王翰诸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怀疑是梁王武三思绑了宗大亮后，次日又发生了武艺人苏安恒被抛尸在家门前的事。太平公主亲自上门询问究竟，认定王翰等人跟宗大亮有关。正僵持之时，河南县的差役在天津桥下发现了宗大亮的尸首，他是被人当胸用利刃刺死。最离奇的是，最先认出宗大亮的是人群中的一个邋遢道士，还大叫了一声，
6: 哎，这人是个大大的坏蛋，该杀。
2: 然而当差役预备带他回去河南县衙做笔录时，他却又不见了。王翰等人当即想到，那邋遢道士即是车三，原来他并没有被人灭口。如此一来，车三的嫌疑就很大了，因为宗大亮除了当胸受了一刀外，别无伤处，双手上也没有防御抵挡的伤口，僵硬的面容上有保持了错愕万分的表情，显然凶手是他的熟人，他丝毫料不到对方会杀他。宗大亮在洛阳认的人应该不少，不过他堂兄宗楚客已经收到他的牵连，被贬出京师，姓宗的应该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所接触过的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人，若要杀他，绝不会当街下手惹人注意。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就目下的情况来看，车三无疑嫌疑最大。尤其绝妙的是，这个人在官方记录上是个已经被极刑处死的罪犯，不知情者绝计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太平公主听说宗大亮横尸在天津桥下，很是紧张，特别派人向河南县令杨巡交代这件案子，她自会派人调查，河南县只是从旁协助。她是当今圣上的唯一爱女，又是未来皇帝的唯一亲妹，杨巡如何敢不听呢？而太平公主选中的调查宗大亮被杀案的人，就是王翰、辛渐等五人。辛渐听见杨公发问，这才知道太平公主命他们五人调查案子的事已经张扬出去，不便说出最大的疑凶是车三，只好答道，
3: 哦，还没有太大进展。
2: 又问道，
3: 哎，杨侍从可知道当初宗大亮是如何告变的？
2: 杨公说，
3: 哦，当时宗大亮关在东城刑部大狱，他写下一封奏书封好，称有重大机密告变，按照惯例官员都不得过问，只能将他的奏书原封不动地上交。奏书上后，圣上立即派人召他进宫，
2: 从此杳无音讯，无人敢问呢。没想到新郎怀疑凶手就是宗大亮告发的人嘛。新建

0: 燕说，之前没有怀疑过，幸亏杨侍从的提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倒是忽视了。杨公说，告变的书信奏书都收藏在宫中，外人根本看不到，不过也许有一个人能帮得上新郎。新建说，是太平公主吗？不是太平公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能够出入宫禁，可毕竟她外嫁多年，频繁出现在宫中会惹人起疑，尤其圣上自从有了二章后，对侄子儿女们均已疏远，不准他们随意进宫。我说的这个人新郎原也认识，司祭女官谢瑶环。新建恍然大悟说，好，多谢指点。东宫在宫城以东，是一处单独的环城。三人进来东宫，太子李显正在殿中与一位紫袍老官员交谈，他才40来岁年纪，却是头发斑白，两颊深陷，望着像是五旬的老翁，可见这些年的囚徒生活过得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新剑，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哦，我久闻新剑几位大名，听说新建昨日刚夺了武举的探花，今日一见果然是仪态轩昂，一表人才，不知道兵部授予新建什么官职啊？新建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武贡举及第的人要分三种情况处置，五品勋官以上子弟才会直接选授执事官，勋官六品以下授散官，平民子弟及第要先铁杖见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授予散官。李显不悦地说，新建舅父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封燕国王，还算不上五品勋官吗？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新建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新卿安排妥当。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

0: 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1: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0: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1: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2: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1: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2: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病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1: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4: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6: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in the project Global South.

0: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1: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3: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4: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3: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4: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3: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5: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6: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3: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7: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8: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你过

0: 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6: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7: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8: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6: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9: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0: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6: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11: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2: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6: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1: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10: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

0: 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1: 环球华人，
0: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2: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3: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2: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4: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2: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

0: 独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1: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柏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柏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柏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柏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柏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柏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柏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成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0: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4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
0: 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0: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2: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0: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1: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房屋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房屋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房屋的？
0: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1: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 这个索赔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

0: 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伯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0: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 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打有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变，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为理解下单，释放情感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0: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3: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0: 园内的苏州园也尽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4: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0: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
5: 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

0: 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1: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0: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2: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0: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琪：
3: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 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

0: 以微改晶体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1: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3: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

0: 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1: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2: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1: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3: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4: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1: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5: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井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1: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 当天就收到定。

0: 订单200吨。
1: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2: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3: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又来处。

0: 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感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集香水，体验新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己的情绪空间。如此来看，这份以香气呵护情感的方式连通古今，生生不息。不读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情感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与情感共鸣、文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这种商业模式以情绪为内核，体验为载体，重构着消费市场的价值逻辑，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情感消费的前提是理解。当物质供给足够丰富，衣食住行等基础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传统功能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便会走低，而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则会逐渐升高。就如今年春节爆火的玩偶哭哭马，就精准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为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以将无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情感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能，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陪伴感、成就感等情感体验买单。而这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括设计端的情感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条都将围绕情感共鸣重新构建。比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情感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确幸，把抽象的情绪消费变成具象化的产品属性。而情感价值的核心一定是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比如博物馆打造消费新业态，就得让观赏者获得文化归属感，满足好奇心，并产生审美愉悦和社交价值。为情感买单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消费导向。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

0: 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2: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3: 以前半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4: 少了，少很多，
5: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6: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2: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7: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8: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2: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9: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2: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0: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2: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9: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2: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 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4: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2: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11: 这个凝絮剂兑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2: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中旬还将有两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12: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0000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2: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治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13: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2: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14: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2: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4: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2: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1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9: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 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15: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6: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15: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6: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15: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 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乡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坚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17: 三世一坚，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15: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8: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15: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9: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15: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20: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5: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1: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据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但据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不忘乡愁嘛。
15: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0: 以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十四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杨大夫，现在啊，很多人不幸得了肺癌，得了肿瘤之后啊，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他很慌乱，承受不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心理，这个检查可能不是真的，可能并不是最准确的，那我会换着去其他医院查查。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查完了，我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肿瘤医院，北京的换完了，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或者我不愿意相信这结果，我带到上海去。那么这种辗转于各大医院想去确诊的这样的做法，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哪些不利的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
2: 确实如您所说，有些患者呢，在发现或者是怀疑得了肺癌以后呢，他呢有可能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会走一些弯路，比如说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对检查结果持一些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目前呢，医学科学发展到已经到目前这个比较发达这么一个程度，应该说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这种常见疾病的这种诊治，应该说是已经是手段是比较先进了。如果说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或者是高度怀疑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肺癌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肯定要做一个胸部的 CT。另外一个呢，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了解他肺部肿物的大小形状，另外有没有区域的淋巴结的转移这些情况。这个呢，也是为你下一步准确的客观的评估和分期制定治疗方案，这是提供一个前提保障。那么除了针对肺部这个影像学检查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部位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B 超，比如说头颅的 CT 或核磁，比如说全身骨扫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肺癌呢，肿瘤它是一种侵袭性疾病，它有可能会发生远处的转移，像脑、骨、肝、肾、肾上腺，这些都是肺癌好发的转移部位。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些部位进行一个检查，看看肿瘤有没有发生扩散，有没有发生转移。也就是说，我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如果说他是一个局限在肺内的，有可能这个病人还能接受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发生远处转移，那么一般来讲手术是不考虑了，我就要考虑给患者实施非手术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是中医中药治疗这些。
0: 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在得了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要第一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呢要去用最好的这个方法来给他进行确诊，
2: 规范的检查。
0: 对，规范的检查。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肿瘤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敲定了之后，他会很急切的想去治疗。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有可能啊会盲目的迷信一些偏方啊，或者说是秘方啊，甚至不断的去换医院换专家，去找各种高人等等这些方法。那我们有理智的也会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对治疗是于事无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病情的恶化呢？就是滥用偏方反而会惹事儿。
2: 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肺癌的治疗手段，没有一种治疗手段说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你比如说即便这个患者他能够手术切除，也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有可能还要根据他手术以后这么一个分期，他的病理检查结果，患者还要接受后续的化疗啊，还有中医中药治疗。总的，他的治疗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根治的效果。同样，中医中药治疗，它也不是说能够治愈肿瘤，它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有它的特定的这种作用，但它并不是说能够代替现代医学的这种治疗手段。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病人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得了肿瘤了，我也不想手术了，我也不想放疗和化疗，那些都太遭罪了。 大夫，我就把我这个整个这条命都交给你了，你就给我用中药治疗就可以了。
0: 嗯、
2: 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得了肿瘤以后，首先要对患者病情进行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然后在这个对他病情有一个详细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方案。因为现代医学对于肿瘤治疗理念来讲，已经摒弃了这种单一治疗手段、单打独斗的这么治疗方法，一定是

0: 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1: 对，而且我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感觉这肺癌的治疗啊，
0: 嗯、
1: 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其任何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0: 对，
1: 它都是个系统工程。
0: 对，没错
1: 啊，缺了哪一环都不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在这件事情上真得听大夫的。
0: 确实是这样。
2: 嗯、
1: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肺癌患者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往往大夫说、
0: 嗯、
1: 你看你已经是这个肺癌的几期几期了、
0: 嗯、
1: 为时已晚了，已经是得了病了、
0: 嗯、
1: 那么有人说啊，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哀、
0: 嗯、
1: 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
0: 嗯、
1: 那我们心想这个错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已经生了肿瘤了、
0: 嗯、
1: 遇见对的人呢就是遇见能够帮助他的医生、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叹息，我们应该是寄一种希望啊，来和医生共同努力来治疗。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是最好做到肺癌的这种早期的发现。
0: 对，
1: 那接下来就得请您说一说怎么早期发现，它早期都有哪些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留心它给我们发出的这种信号。
0: 好的，虽然说呢现在医学的检查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
2: 嗯、
0: 但是呢作为肺癌来讲，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确实不多，70%以上的患者发现确诊肺癌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手术根治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为什么呢、
2: 嗯、
0: 因为早期肺癌呢往往没有典型的这种临床的表现，所以很难就是说能够早期的发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呢发现一些肺癌的迹象。
1: 嗯，
0: 比如说肺部肿物，它一般肺癌它肯定是长在支气管黏膜上的，因为我们叫做支气管肺癌，全称是支气管肺癌。那么它既然长在支气管里面，那么肿瘤在局部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
1: 嗯，
0: 然后呢肿瘤如果长得再大的话，浸透这个肿瘤这个黏膜下的血管，有可能患者会出现咳血。那么肿瘤在进一步发展呢，完全堵塞了这个气管，就可能引起阻塞性的肺炎，那么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炎的表现，发热呀、
1: 嗯、
0: 咳嗽、咳痰、咳黄痰。那么如果侵犯到局部的这个胸膜，侵犯到肋骨，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这个呢都是肿瘤局部生长时候的表现。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或者说这些症状呢并不是很典型，肿瘤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向远处播散，甚至发生转移，比如说转移到骨头，有可能会出现固定部位的这种固定的骨头的疼痛。
1: 嗯，
0: 转移到脑的话呢，有可能会引起颅内压增高，表现为头晕、恶心、头痛等等这些症状。
1: 嗯，可是您说的这些症状啊，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0: 嗯、
1: 他可能不太容易分辨。
0: 对、嗯、
1: 哎，您比如说咳嗽、
0: 嗯、
1: 他想感冒了、
0: 嗯、
1: 哎，然后您比如说某个地方疼，就算是举个例子肩膀疼、
0: 嗯、
1: 他会想会不会是肩周炎、
0: 嗯、
1: 腿疼会不会是关节炎，
0: 有可能
1: 啊、那很容易发生这种误解啊，就是觉得我这是普通的病。
0: 对，
1: 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那肯定他第一选择不会是选择去肿瘤
0: 科
1: 求您鉴别。
0: 对, 对，
1: 那去普通的科室。
0: 对，
1: 那普通科室有没有存在这种误诊的可能呢？
0: 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像刚才听到我们所谈论这些肺癌的这种症状以后呢，然后
1: 就回家一咳嗽就紧张，
0: 对，特别紧张，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因为大部分引起这种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呢，还是因为一般的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些经久反复不愈的这种咳嗽、
1: 嗯、
0: 比如说呼吸道感染的话，一般病毒感冒一个礼拜就会好了，但是一个月都不好，甚至两个月都不好，而且症状持续加重，在咳嗽基础上出现咳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
1: 嗯、
0: 比如说，对于肺部的感染性的疾病，如果说反反复复老是同一部位出现这种感染，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没有阻塞性，因为肿瘤引起的阻塞性肺炎的这种可能，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嗯，
0: 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就做个透视、拍个胸片就完了，现在我可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甚至还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 一直到这个肺部炎症性改变完全吸收为止。
1: 嗯, 嗯、
0: 啊，
1: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的这种体检也非常必要、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上的这种人群呢、嗯、还是推荐每年一次常规的例行体检，这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肿瘤的早期的征象。
1: 嗯，那我们这些检查当中您像您讲的这些医学影像的，是不是拍个片儿就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
0: 嗯、
1: 拍个胸片透视？
0: 不是的，它、
1: 啊、
0: 影像学检查呢仅仅是第一步检查，实际上我们确诊肿瘤呢一定要获得肿瘤的组织学或者是病理学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看、
1: 嗯、
0: 给病人拍 CT， 我们顶多能发现肺里有一个肿物， 而且肿物呢，比如说边缘不规则、有毛刺啊，非常非常像恶性肿物的这种临床表现。但是呢，根据这个，我们还不能确诊肿瘤，我们还要获得组织学或病理学诊断，通过什么方式呢？或者是做一个气管镜，取一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出来做病理检查，或者是通过这个肺的穿刺，取一块组织出来，或者是直接手术开胸以后把肿瘤组织取出来做去做化验做病理检查，只有组织学诊断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1: 也就是说医学影像这是第一步。
0: 第一步，它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筛查。
1: 初步筛查。那我们在常规体检中能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排除性的这种简单筛查吧？
0: 可以啊。
1: 可以哈。那我们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的人会讲，就说这个我平常挺好的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一发现肿瘤，夸一年或者一年半，人就走了。那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说你这个肿瘤你不动它，你不招它不惹它，挺好的，它也不会怎么惹你啊。但如果说你去刺激到它，甚至说用药物活检啊等等的这样的方法刺激到它，它就会一下子就飞速的发展，是有这样的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作为说确诊肿瘤以后呢，他所应该接受的还是规范化的治疗。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列举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包括中药治疗手段，它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群都是100%的有效。你比如说化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像鳞癌、腺癌，它的有效率只有30%左右，也确实可能会发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可能我不治，它可能生存期还能长一些，治了以后呢，患者体质呢急转直下，有可能呢就是说反而缩短它的生存期。但这些呢毕竟是个例或者是少部分人群，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讲，如果是接受规范化的治疗，还是能够让患者得到临床获益。这种获益表现在一方面症状的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另外一个生存期的延长。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其实有一些人他会是这样的看法，在得了肿瘤之后，他不是被这个病给病死的，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害怕的，紧张，
0: 是
1: 就是心理因素在肿瘤治疗中也是很重要的，
0: 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呢可能会比较差，得了肿瘤以后呢，要不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要不就是非常恐惧，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他自身的免疫力呢也有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心理积极的保持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提高这种治疗效果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所以就是像咱们专业的医生不单要治你的病，还要调节你的心理，要为患者做一些心理疏导。
0: 对，
1: 等于这也是全方位治疗的一部分了。
0: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说到脊柱疾病的治疗，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的有微创治疗，还有开放式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对于这两种治疗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脊柱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柳根哲大夫，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问答。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又表现在哪儿？
4: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像微创发展，
3: 对，
4: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 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3: 对
4: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3: 对，
4: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3: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4: 对，
3: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4: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3: 并不是包罗万象
4: 的，用它解决。
3: 哎，对对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4: 对，
3: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那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4: 啊？是
3: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4: 的
3: 作用？
4: 它
3: 的
4: 原理啊，
3: 对对对，
4: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
3: 就是一针眼
4: 啊。再说白了的，哎呦，是针眼中的手术是吧？
3: 哎，
4: 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3: 嗯，
4: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是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1: 刚才呢，柳根哲医生为我们解析了脊柱疾病在手术方式方面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胸痛问题的处置。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胸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有些人认为不就是胸口疼一下吗，这是不要紧的。有些人呢认为啊，我这胸口疼肯定意味着我得了严重的心梗。那么对于这些认识误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厘清呢？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到妙国斌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
5: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的，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3: 非常高的，
5: 就非常高，
3: 对，
5: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 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是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3: 嗯，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5: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不需要看。
3: 对，这个
5: 对
3: 错了，
5: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3: 也错了
5: ，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3: 可以自愈，
5: 可以自愈，
3: 这
5: 也是些错误的，
3: 嗯，
5: 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3: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5: 再见。
6: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

0: 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8: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1: 说到乌梅，它有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涩肠止泻的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按、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厥，蛔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厥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嘛，还有一个是咱们饮食生吃的

0: 火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蕨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膳。
1: 乌梅是药食同源的制品，它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有助于分解人体内的脂肪，有疏通血管的作用，还能帮助人体排出毒素、净化血液，有改善肝脏机能的功效。那么在中医看来，乌梅究竟是怎样的一味药材？它的功能与主治又是什么呢？
0: 那中医怎么看乌梅呢？其实乌梅它是近似于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梅就采摘下来，经过加工泡制熏制而成，这个熏制过程需要两三天呢。我们看乌梅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性味与归经，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它的功能与主治炼肺涩肠生津安魂，用于肺虚久咳，就咳嗽日久了气不足了，咳嗽的力气都可能很少了，就有点气短的感觉，久泻久痢，久咳久泻久痢，你像三个久字说明是什么？早期是不能用的，不是说一有咳嗽一有腹泻就马上用，那是不对的。虚热消渴，蛔蕨呕吐腹痛，刚才我们谈到的张仲景的乌梅丸就是治疗蛔蕨呕吐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乌梅在临床上疗效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治疗了许多肺跟大肠的疾病，所以历史上的医家对乌梅论述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汤液本草》中就谈到乌梅有收敛肺气的作用。其实几项乌梅的功效在其他的中医的著作中都有一些论述。现代人的研究发现乌梅中有很多活性物质，它有很好的抗菌保肝作用，所以在肝病的治疗中有时候我也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肝病的病人往往出现腹泻的特别多，这是因为中医讲的肝克脾土，脾管消化吸收，所以用乌梅呢起到了涩肠止泻作用。因为肠经的腹泻造成了津液的丢失，容易出现津液的阴虚脾虚这种症状，所以用它来既可以涩肠止泻，又可以间接地保护了肝脏，所以临床上经常可以用到它。而乌梅中呢含有柠檬酸、维生素，这些对人体来说有很好的益处，提高人体的正气，防止人体的衰老。当然很多食物可能都有相同的作用，所以中医讲究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效果就比较好了。
2: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3: 乌梅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那么说起乌梅的制法以及药膳用法呢，王国伟医生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述。
0: 说起来乌梅的食疗价值不能不说 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个饮品，酸梅汤。而这个乌梅制作的酸梅汤，大家应该了解它的历史。其实它传承了将近1000年。那最早的酸梅汤，是我们现在的酸梅汤吗？肯定不是，它是经过了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发展传承至今的。那最早的酸梅汤是什么呢？其实在《礼记》中最早的雏形是一种梅浆。在那个时代，当时的医生发现这个梅非常酸，就认为这个直接吃对人体不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就给它煮成了水，提取这个水作为一种饮料，叫梅浆。而在《新唐书》中记载了梅制作了一种果脯，叫梅煎。这就到了唐代了，到了宋代呢，又逐渐发展成芦梅水，也是一种用乌梅制作的饮料，也有防暑降温、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元代，出现了叫梅汤，在杭州一带，很多人都饮用它。当然，基本上要在夏天饮用最多，因为它可以防暑降温，有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于这个乌梅做成了饮品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让这个宫廷啊、御膳房研究这个夏天的一些饮品，所以制作了侍贡梅煎，酸梅汤的雏形基本形成了。后来逐渐的改良，形成了现在的酸梅汤。那它由什么组成呢？第一个，乌梅，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很好，生津止渴。还有什么？桂花。桂花有什么作用呢？化瘀祛痰。第三个有什么？第三个用的是清热解毒的甘草。第四个，用降脂降压的山楂。第五个，用了益气润肺的冰糖。当然各地区有些制作者方法可能稍微有差异，但是毕竟主流就是这五味原材料制作的酸梅汤，在夏季起到了防暑降温、生津止渴，还有消食导滞的作用。所以对于吃多了、气温过高的地区，胃肠功能有点紊乱了，甚至有点食积了，都可以用酸梅汤来调剂一下，进行食疗的方法。所以在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酸梅汤的身影。所以从这点来看，乌梅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是生津止渴，就是到了夏季，我们出汗过多，容易出现口渴。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口含一个乌梅，也可以起到缓解这口渴的作用。第二个，它的食疗价值是止咳止泻，慢性咳嗽时间比较久了，用它练肺止咳；泻痢时间久了，止泻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乌梅，配合一些健脾的药，也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疗的方法，乌梅川贝梨水，就是对于久咳伤津、痰不太多的，配合治疗咳嗽的药物，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乌梅练肺止咳，川贝既有化痰作用，又可以润肺止咳，加上梨滋阴润燥。所以这三种食材或者说中药配合起来煮水喝，往往对于久咳伤阴、气虚无痰呢效果比较好。但是说了这么多，虽然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但是用药或者食疗，中医还是讲究要辨证施善、辨证论治。同样，乌梅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牙周炎的人，牙齿不好的，如果这时候用乌梅，它的酸可以刺激你的牙齿，反而过敏， 所以牙齿不好的人

0: 少喝酸梅汤，少食乌梅，同样也是保健的一种方法。我们要辩证论治，有慢性胃病的，它的酸同样可以让你胃部有不适感，所以慢性胃病的不能直接用乌梅。当然酸梅汤同样对于胃肠不好的还是要少用，因为很多酸梅汤都是冰镇的，而冰镇的对于胃肠功能紊乱脾虚的人也不好，不能起到食疗价值，反而适得其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而发育期的小孩，小孩在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的发育过程中，乌梅也不要吃得太多。所以说每个人根据体质不同，合理的食用乌梅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从这点来说，乌梅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非常之广泛，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味很好的中药和食材。那我们总结一下，乌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炼肺涩肠是乌梅，久咳无痰用之美，生津安回作用好，药食同源大家会。广为传颂酸梅汤，主要成分是乌梅。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心脏支架是治疗心脏疾病的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那么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运动，该不该运动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徐新业医生为您讲解。
4: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着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3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

0: 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五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两年后。
1: 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靖康之变后，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鼎盛的北宋时期结束。宋高宗赵构偏安南方，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南宋。风光无限好的南国，歌舞升平，青山绿水，和风送暖，醉人心脾。安逸祥和之下，当权者贪图享乐，斗志沦丧，最后以左丞相

0: 像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奋身跃入大海殉国的悲壮之举，结束了南宋王朝，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气。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者可以预知未来，因为他们在感知人性、探索社会本质的同时，可以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所以在南宋，国破家亡的必然趋势被很多有识之士写在了他们的佳作之中。今天我们聊的诗人林升的一首佳作《题临安邸》，就讽刺了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题临安邸》，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士人，生平无考。杭州水光山色，冠绝东南，被誉为人间天堂。南宋统治阶层在这里建明堂、修太庙，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地，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歌舞升平的安乐窝。其实从宋王朝开国起就重文轻武，以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掳走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多人北上金国，导致北宋灭亡。宋高宗不得不南下迁都临安，开启南宋历史。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业之偏安。这首诗第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歌舞，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熏字极为传神，把这些人的醉生梦死之态写足，这些达官贵人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岂不可悲。诗人在结尾中写到的只把杭州作汴州，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北宋都城名为东京，直到金国灭北宋后改东京称为汴京，因而汴州对宋人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地名，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衣食保暖的情况下，百姓和官员们都逐渐忘记他们是因为金军占领了东京才跟随宋高宗狼狈逃亡至此的。比起再次发动战争夺回原来属于他们的都城，他们更喜欢现在平和幸福的生活。作为老百姓，只想远离战乱，安居乐业是没错的，但统治者没有恢复版图的志向，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因此也就无办法保证南宋王朝的兴盛不衰。林升这首诗所写的正是当时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社会现象，而经他一写却使人触目惊心，迷醉的诗句写出的却是南宋的悲哀，是非常成功的讽刺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

0: 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讲到了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其中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地利和天时。那么这个地利呢，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叫地产，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种植的这个产地啊，对这个地理条件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天时呢，实际上针对这个茶叶制作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啊最为恰当。实际上呢，这两个重要原则呢，虽然是就茶叶的这个种植和制作啊这些比较具体的，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好像看起来是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但其实则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日常在饮茶的时候，在选择茶叶品种的时候，往往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这个茶叶是出自一个某某山头的这样的一个茶叶品种呢，还是在近两年来由于这个茶叶生产的进一步推广，那么很多有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开始不断出现，那么你的茶叶品种呢，也有可能是从这些新的茶叶产区产出的。当然我们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否定一些这个新生事物比如说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啊，新的茶叶品种，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择茶的标准。比如说像目前在中国很多著名的茶叶产区，那么它是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比如说像这个福建呀、浙江啊、四川呀，很多著名的这个产茶区，那么可以说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历经宋元明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茶叶的地产呢，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如果您在买茶的时候呢，把标准呢定在这些著名的茶叶产区的范围当中呢，那么我想呢，总体上来说对茶叶质量或者说这个优次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地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地产，那么即使是在今天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价值。那么种茶这个我们都知道它讲究地利，同样呢像采茶制茶更讲究天时。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比如说大观茶论当中就说到了什么时候最适合制茶，惊蛰前后。那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求现在所有的这个茶叶制造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恰恰是提醒我们现代人呢，在购买茶叶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你的这个茶叶是产自哪个产茶区，那么根据这个产茶区它所在的这个省当地的这种气候和环境元素呢，比如说像江浙一带跟中国再往南的一些这个省区，比如说福建相比，那么它的这个采茶时间呢就一定是要晚一些。像有的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叶呢，无论是在采摘制作的时候可能还会遵循这个古法，比如说恰恰是在这个惊蛰前后。那么也有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就未必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您购买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参考这个茶叶产区它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因素，那么从而断定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春茶是不是在当地的那个时间是当令的这个鲜茶，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如果您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单纯从厂家他为了这个推销茶叶所做的一些宣传根据他们的这些宣传来购买茶叶呢，往往就会掉进这些企业宣传的比较片面的陷阱里。那其实这样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买不到好茶。所以呢天时地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虽然在大观茶论当中它是就这个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来讲，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现代人来

购买茶叶、消费茶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您了解了他这里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哎，你比如说像今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南方，今年的春天就来得非常的早，对很多茶叶产区来说呢，它就提前进入了这个茶叶采摘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那像很多中国南方的一些茶叶产区呢，像头茬的春茶呢，现在就已经开始采摘了。哎，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有闲暇呢，不妨去南方的这些茶叶产区呢，实际上这些产区往往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啊，在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茶园里呢，哎，您可以看到有很多茶农呢，至今呢，哎，仍然像古人那样，哎，他的这个腰间呢会系着这些竹篓啊，哎，在采茶，可以说手指翻飞间，一片片这些嫩芽呢就被采摘下来。啊，不一会儿呢，竹篓的这个底部啊，哎，它就会铺上了一层鲜嫩的绿茶。而且今年的茶农都说呢，由于这个天气非常给力，茶叶的色泽呢也很好啊，质量也有保证。当然，这个茶叶自然也会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哎，也就是在这个前两天，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些茶山上呢，很多游客啊和往年一样呢，去亲自体验这个春茶的采摘。由于最近以来这个持续晴好天气的影响呢，像余杭区的很多茶山上呢，比如说叫乌牛枣的啊这种春茶呢，已经进入采摘期了。这个采摘期就比往年提前了十余天，所以说这个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它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要灵活掌握的。这往往取决于茶农对当地这种气候的一种非常敏锐的捕捉和长期茶叶采摘的经验的积累，那么错过了最佳的采摘期，直接就会影响到茶叶的质量，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再次建议大家，如果您有闲暇呢，一定，哎，在这个时候，到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茶叶产区去看一看啊，我想这个时候一定是茶叶飘香，春意盎然啊！您可以在这些茶园里徜徉流连，既能欣赏这个春景啊，还能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喝点春茶，这的确是让这个神仙都羡慕的人间乐事。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采摘呢，以往我们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其实也讲过，比如说唐人陆羽的茶经说得非常明确，也就是凡采茶在二三月之间，那么这是一个农历的二三月，如果折合到现在的公历呢，也就是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实际上这个采茶季节呢，主要是在讲中国江南地区春茶的采摘和制作最佳时间。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中国地域非常广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土壤环境啊也大不一样。那么从唐以来呢，中国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又不断的扩大，啊，从这个当时的云贵川地区啊，不停的向东南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茶叶产区已经覆盖了大江南北，最南啊海南岛，最北中原地区。到处都有这个茶叶生产。进入这个春季呢，各地的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按照过去的那个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的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各地的这种采茶呢，实际上都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环境因素呢来因地制宜的灵活把握。这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采茶的对时令的时间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要求。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惊蛰前后，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只记住这个惊蛰采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对一般的这种茶事活动仅仅局限在比如说约一两个朋友喝茶呀，啊，顶多您自己在家里头啊，平时闲暇的时候啊，沏泡一两杯茶，像

0: 享受一段非常轻松悠闲自在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哎，当我们把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啊一杯清茶端到面前的时候，恐怕每一个品茶的人呢，他不会想到这个茶叶实际上是经过了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环节啊，最后才呈现在您的面前的。而其中呢，采摘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唐代的陆羽，他在讲这个茶叶制作的时候呢，实际上茶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在茶经当中交代的非常的简单，而把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描写在茶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也就是说茶叶如何采摘，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合理的采摘，才能保证以后制成成品以后的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这样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呢也得到了某种这个延续和丰富。那么有关这个采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20个重要环节当中的一个采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赵佶是怎么说的。
1: 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崖，不以指揉，捋气汗熏渍，茶不先结。故茶工多以心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凡芽如雀舌、骨粒者为斗品，一腔一齐为剪芽，一腔二齐为次之，余思为下茶。茶使芽萌，则有白核，既邪则有污地，白核不去，害茶味；污地不去，害茶色。采茶要在黎明时分，太阳一出来就应停止。采摘时用指尖掐断茶芽，不能用手指搓揉，因为担心手气和汗水熏染浸渍，茶叶就不新鲜洁净了。所以茶工采茶时大多随身携带刚从井中汲取的清水，采下茶芽随即投入水中，凡是如雀舌、骨粒形状的茶芽都被视为斗品、极品，一腔一齐及一芽一叶的称为剪芽，也称中芽，一腔二齐及一芽两叶的又次一等，其余的就是下等的茶叶原料。有些茶树刚萌芽时会长出两叶抱生的茶芽，称为白核，采下之后茶芽断处常常会形成黑头，也就是污地。拣选茶叶时如果不除去白核，就影响茶叶的味道，如果不除去污地，就会影响茶叶的色泽。
0: 哎，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采择这一篇呢，主要就这个茶叶的采摘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说，采摘它不仅仅是一个在一个节气，比如说惊蛰呀、谷雨呀、等等，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方面来讲，而是如何采摘才能从这个总体上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啊，比如说呢，他首先强调必须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那么我们当然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必如此。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采摘呢，这个午清，也就是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啊，如果是晴天的话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间采摘的这个茶叶，它的质量就是最好的。那什么时候差一点呢？就是9点之前，这个时间段呢，好像和这个《大观茶论》采择篇当中所要求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相符。但是呢，已不是当代茶农最好的采茶时间了。那么9点之前呢，这是区分于9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午清，叫早清。在早清的这段时间所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和午清相比，就要差一些。那么4点以后采摘的这个茶叶的质量

0: 就更差一些，又叫这个晚青。所以晚青的这个茶叶的质量自然就比不过这个午青。所以呢，当地茶农啊，为了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往往是把这个早青、午青、晚青的这个茶叶都是分类的，不能混在一起。所以说对茶叶采摘的这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黎明时候采摘是不是最好呢？不见得了。但是在北宋时期啊，在赵佶的那个年代呢，比较强调必须在黎明时分采摘，这个太阳一出来呢就回去了，收工不干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强调用指甲尖儿去掐这个茶叶，而最忌讳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手指头肚来把这个茶叶捏断。为什么比较忌讳这个呢？因为这个茶芽呢它非常细嫩，如果你老用这个手指头肚呢来这个揉捏呢，哎，它就不成形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会让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脏东西呀、汗渍啊等等就会渗透到这些嫩芽里。这显然在宋代，尤其是在官辈茶叶的这个采摘的时候，那自然是比较忌讳这个，当然了要求也难免有些苛刻。不过这个皮肤上的一些汗渍和一些异味会因为揉捏呀、而影响这个茶芽的这个鲜嫩度，这即使从这个现代茶学的角度来观察呢，仍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呢当代茶叶的采摘呢也非常忌讳用手指头肚啊来这个揉捏掐断。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啊，这一点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宋徽宗他个人的一些喜好。哎，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帝王就是太过于讲究。比如说在当时呢采摘茶叶的时候呢，要求这些茶农啊他最好随身携带一桶这个干干净净的这种山泉水。这桶水做来什么用呢？并不是说你干活干累了以后口渴了啊，咕咚咕咚的喝几口这个山泉水啊歇会儿，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把这个刚刚采下的这些嫩芽啊随手就放到这些泉水里，就浸着它，是保鲜用的。哎，从我们当代人的这个角度来想呢，就是哎，确实有点这个啊，统治阶级的这种腐朽啊，因为要达到一种过于奢华讲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而给茶农增加的一种额外的负担啊，实际上不必如此。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

0: 锦绣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宰相狄仁杰病逝了，这是近来最震动天下的消息，朝野一片悲声。自河北防御突厥回来后，狄仁杰便数次以老病请求致仕退休，但女皇不准，不过特许他不必跪拜，不必肃职，称之为国老。然而这一切的恩宠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狄仁杰的生命。武则天于深宫中得知消息，黯然泪下，良久才说：朝堂空矣。狄仁杰身故后，政局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暗流都在勃勃涌动。武则天虽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但仍坚持武周国号，赐太子李显姓武氏，大赦天下。考虑他死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修季等人签署永不相负的誓文，又将太子第六女永泰郡主李仙惠嫁魏王武延基，太子幼女李果儿早已被封为安乐公主，预备嫁往吐蕃和亲。然而凑巧求婚的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死于讨伐其南境附属国尼波罗的征途中，和亲一事就此作罢。武则天又将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长子武重训，意图以联姻来平息李武两家长期以来的势同水火。不过比皇室婚姻更吸引民众眼光的是武举科考。自女皇登基以来，专注于在国内铲除异己，边防武备松弛，以致武周百万大军平定不下几万契丹的叛军，最后不得不以巨大代价求助于突厥，成为天下共传的笑柄。武则天痛定思痛，破天荒开创了武举制度，意在选拔出武艺高强的杰出将才在军中效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历史上首届武举状元并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势力，他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吴凯固手下的勇士。吴凯固即是新建之舅李凯固，因平定收服契丹余部，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榜眼是华州人郭敬之，祖籍晋阳，探花是新建，之前呼声极高的宋之悌排名第六，列乙等。王翰之前听说武举并没有举子对阵一说，无法借机为刘希以报仇，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众人在家中为新建设宴庆贺，特意将王林之子王经赠送的两坛零露翠涛美酒开了封。巨霜取过兵部发给新建的告身，瞧了瞧说：建哥哥，你费了半天劲，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耍枪的，就为了这么个东西啊，他们为何不直接发给你一枚大官印呢？新建苦笑说：我可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武举考试的。王之涣说：
2: 是啊，新建要想做官轻而易举，他参加武举不过是要替李弄玉报仇。
1: 巨霜从未听过此事，奇道：为李弄玉报仇？之涣哥哥是说李弄玉死了？怎么可能呢？新建神色黯然，不愿意再多提，说：
2: 美酒当前，大伙儿赶紧开喝开吃，别因为我坏了兴致。
1: 遂大饮一场，唯有狄娇尚在为伯父狄仁杰扶丧，不能饮酒。欢宴结束时已经傍晚，兴建还是忍不住携了兵刃来到修业坊找李湛。李湛居然正在堂中坐着等他，说：
2: 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
1: 兴建说：
2: 将军原先只是文官，不过是因女皇信任才被授予兵权，统领禁军，我却是自有习武，将军当真要与我比试吗？
1: 李湛说：
2: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吧。
1: 来到院中一块空地上，李湛命家仆在四周结满灯笼，亮如白昼。二人各自拔出兵刃，

0: 手不过几招，李瞻佩剑便被辛渐一刀磕飞。辛渐见他停手不再反抗，上前用刀逼住他胸口，问道：“将军还有什么遗言？”李湛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辛渐说：“那我只好送将军一程了。”作势欲刺，一旁风浪中突然奔出一名女子来，高声叫道：“住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弄玉。辛渐抛下刀，迎上前握住他的手，笑道：“
1: 若非如此啊，你还不会出来呢。”
0: 李弄玉见他虽然欣喜，却并不十分意外，说：“你已经知道我并没有死啊，一定是巨霜告诉了你。”原来巨霜问明李弄玉是被李湛绞死后，连呼不可能。他来洛阳后亲眼见过李弄玉，原来他和王翰同去温柔坊查看同面萧娘，又被赶出来的当晚，他又回到了碧落馆，想弄个明白，以讨好王翰，避免次日将他送回晋阳。哪知道刚翻墙进去就被人擒住，一直拘禁在暗室里。后来有个女子和中年男子到来，旁人称呼女子为四娘，称呼男子为李公。巨霜虽不认得李弄玉，却曾从王之涣口中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这才知道碧落馆的一切都是他在暗中策划。李弄玉因为事干重大，本要杀了巨霜灭口，哪知道巨霜机灵，隐隐猜到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当即叫道：“
2: 我跟娘子是一伙的，我是宣城公主的女儿，我们是亲戚。”
0: 原来她是高宗皇帝淑妃萧氏次女宣城公主的女儿，论起辈分来，她还真是李弄玉的表妹。当年武则天当上高宗皇后，将元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斩掉手脚，泡入酒瓮中，说是要二人骨醉而死。据说王萧二人被残害而死后，太极宫中开始闹鬼，武则天经常梦见王氏和萧氏披头散发，浑身滴血，请巫祝祷告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奏明高宗，兴建了大明宫。可当他从太极宫移居大明宫后，二鬼又追到这里作祟，武则天由此深恨长安，干脆搬去了洛阳。称帝后更是定洛阳为神都。萧淑妃死以后，所生的两个女儿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均被幽闭在冷宫当中，30多岁还没有出嫁。武则天长子李弘同情二位姐妹，出面为姐姐说了几句好话，武则天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位公主嫁给羽林军中两名最低贱的卫士，不久又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巨霜就是宣城公主与卫士所生之女，虚镇则是益阳公主之子。李弄玉惊讶之余也十分感慨，遂放了巨霜，命他不可泄露所有一切。辛渐知道了究竟，这才知道他被关在洛阳郊外时几次感受到李弄玉就在身边，并非幻觉。可他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害得他白白伤心了这么久，莫非他以为他还在记恨他吗？果然听见李弄玉问道：“
2: 你不恨我了吗？”
0: 辛渐叹道：“
1: 我娘亲命我不可恨你，我怎敢违令呢？”
0: 贺英自到洛阳后一直被武则天留在宫中，礼敬有加。女皇确实老了，害怕孤独，她身边随时需要有人陪伴解闷。张氏兄弟只能满足她一方面的需要，她更希望多些贺英这样的人，既能聊聊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了解一些外面的真实世界。辛渐几次进宫看望母亲，均遇到女皇正刨根问底地追问并州风土人情。贺英听爱子讲述了李弄玉的事，叹道：“
1: 这不能怪他，他自幼失去了父母，父亲又是被祖母所杀，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他在仇恨中长大，被赋予匡复唐氏的重任，使命要求他做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人，可他还是喜欢上了你。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自曝真相，不然又有谁会知道是他做的呢？当时人人怀疑是契丹、突厥、吐蕃，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更没有人会怀疑他。”
0: 辛渐仔细回忆一切，确实如此。李弄玉是有意露出身份，随即对李湛坦白招供了一切，才解除了大风堂通谋契丹的嫌疑。
1: 可也由此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以后，心间一直内疚异常，总觉得李浓玉是因为他而死，今日方才意外得知他还在世上，可谓是喜出望外了。
2: 李浓玉说，你娘亲不让你恨我，那么你自己呢？难道你自己没有主意吗？
1: 新建见李湛已令仆从退开，这里只剩了他和李浓玉两人，便就是揽住他的纤腰说，
3: 我自己当然恨你了，恨你一直不肯出来见我，害得我难过了这么久。
2: 李浓玉说，可我还是会想方设法向你母亲逼问出玄机图的秘密。
1: 新建闻言，满腔热情顿时消退，当即放开了手，退开两步。
2: 李浓玉说，你生气了吗？
1: 新建默默不语。
2: 李浓玉正色说，新建，我实话告诉你，我自出生起从来都是人奉承我，尊敬我，我被赋予匡复李唐基业的重任，必须得冷酷，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棋子，我从来没有试着去关心一个人，直到遇见了你。
1: 新建说，
3: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只是而今太子名分已定，这江山早晚还是你们李家的，你又何必费尽心机再苦苦相逼呢？
2: 李浓玉说，你不懂，你不了解那个女人，她不会这么轻易传位给太子的。
1: 她所称的女人自然是她祖母武则天了。星剑说，
3: 主武自从武承嗣死后已经大大失势，女皇不传位太子还能传给谁呢？
2: 李浓玉说，你没看见她正大力扶持宠爱的面首吗？还预备封张易之兄弟为郡王，这个女人心硬如铁，对谁都不放心，她立我三叔为太子只是迫于形势，而今突厥重新与朝廷和谈，边境危机已解，她又要不安分，又要折腾了，我必须解开玄机图的秘密，将她尽快赶下台去。
1: 星剑说，
3: 怕是极难呢、第一，眼下四娘手中并没有玄机图，第二，我娘亲也并不知道所谓玄机图的秘密，他亲口告诉我，他当年是因为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宫廷的约束，所以才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高宗皇帝本来很是愤怒，预备派兵追捕，最终被天后，也就是当今的圣上所阻止。朝廷因为这是桩丑事，不敢张扬，只对契丹说，我娘亲病死了。若真如四娘所言，我娘亲是受高宗密令出宫，皇帝又怎么会是要追捕她呢？
2: 李浓玉说，这不过是你娘亲的托辞，不过啊，你倒是提醒了我，先帝一定跟你母亲约有暗计，不见暗计绝不交出秘密，所以我表明身份也没有用。暗计一定就是玄机图。
1: 蓦然想到什么，叫道，糟了，转身欲走，新建已然会意过来，扯住他的臂膀急说，
3: 四娘，你不能派人去对付我娘亲。
2: 李浓玉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
3: 玄机图被韦月江夺走，他眼下已经投靠了张易之，那幅图多半已经落入了张易之的手中，要夺回来谈何容易，万一如你所说，玄机图本身就是暗计，张易之又能随意的出入进宫，我娘亲看见了暗计便会说出秘密的。
2: 李浓玉说，你能想到就好，难道让天下就此落入张易之之手吗？快些放手。
3: 不，四娘，我求你，你让我先进宫，我会告诉我娘亲，绝对不能将秘密告诉张易之兄弟。
2: 李浓玉冷笑说，你母亲都不告诉他奉有先帝密令，他会听你的吗？来人，快来人。
1: 却见暗处涌出数名大汉，各执刀刃，为首的正是公言。
2: 李浓玉命道，将新剑抓住关起来。
1: 新剑单脚勾起地上的长刀，抄在手中，横在李浓玉的粉颈上，喝道，
3: 推开，快些退开，不然我可就对四娘不客气了。
2: 李浓玉说，他不敢杀我，你们不必顾忌，将他拿下。
1: 星剑说，
3: 不信就试试看。
1: 手上加劲，公言等人正要上前，见状又迟疑起来，不敢再动。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1: 李湛闻讯赶来，不知道这对互相思慕、久别重逢的情侣如何又成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情形，忙喝道：“
3: 邢剑，不得对四娘无礼，快些放下刀。”
1: 邢剑说：“
3: 抱歉，事关我娘亲的安危，恕我不能从命，都让开。”
1: 李湛说：“
3: 眼下已经夜尽，你得出得了我这里，也走不了修业坊，放下刀，有话好说。”
1: 星剑知道一放下刀就会为人所制，哪里肯听，只说：“
3: 我自有办法离开，请将军下令属下让开。”
1: 李浓玉正色说：“
2: 李将军，宁可我死，你也绝对不能放星剑离开这里。星剑的舅舅吴凯固也住在修业坊，他现在可是姓武。”
1: 他有意加重了武字，星剑顿时满面通红，手慢慢的松开，无力的垂下来。李湛忙上前给星剑推到一边，问道：“
3: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李浓玉上前扶耳低语了几句。李湛说：“
3: 眼下已经夜尽，还是我亲自送四娘过去才好。”
1: 命人将星剑绑起来，先带下去关押。星剑恨恨地说：“
3: 李浓玉，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你敢对我娘亲不利，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既然李湛跟李浓玉是一伙人，那么之前在太原时，李浓玉有意在李湛面前自露身份也是做戏了，不过是要做给他看，造成所谓为他而死的假象。他说的那些关心的话是真的吗？只怕也是为了得到玄机图的秘密。李浓玉也不理睬，只说：“
2: 李将军，这个人可得看好了。”
1: 李湛说：“
3: 是，四娘放心。”
1: 星剑被监禁在后宅一间空房中，手足均被绑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看守，寸步不离。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李湛才匆匆赶来，命人解开绑缚。星剑问道：“
3: 你们到底对我娘亲怎么样了？”
1: 李湛满脸愕然说：“
3: 英娘不是好好在宫中吗？你总说四娘要对你亲娘不利，她眼下是庶人身份，又怎么能够进得了宫？”
1: 新建说：“
3: 那么将军昨晚送四娘去了哪里？”“这恕我不能奉告。”“哦，对了，你们两个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拔刀相向呢？”
1: 新建见他并不知情，也不便相告，便拱手作别。李湛说：“
3: 哦，对了，四娘让我放你出去时告诫你，遇事不要总是想当然。”
1: 新建心念一动，问道：“
3: 将军是什么时候认识四娘的？”
1: 李湛说：“
3: 这个过程你不是最清楚吗？第一面就是在你的病榻前，我早有心匡扶唐氏，只可惜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其所累，我本人又被女皇宠信，无人相信我一片赤诚之心。若不是四娘这件事，我怎能败在狄公门下？在太原将你劫走，半途有意的拖延，这可都是四娘出的主意。她一心为你母子着想，你怎么还对她横刀相向？”
1: 星剑这才知道，他不仅错怪了李浓玉，还辜负了他的深情，一时感慨也无话可说，泱泱告辞出来。他已经想明白，韦月江之前是单独行事，肯定没有将玄机图交给张易之，但心中仍然挂记着母亲，便来到皇宫。他已游门迹，手中又有一块武则天御赐的玉佩，因而顺利地进入皇城。路过御史台时，正好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带着侍从杨公出来，星剑忙让到一边行礼说：“
3: 宋御史。”
1: 宋璟说：“
3: 哦，新公子，真是凑巧啊，我正要去东宫答谢太子赐谱，太子殿下几次提起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一直想召见你们，不如你这就跟我一道去吧。”
1: 星剑迟疑说：“
3: 这怕是不大合适吧。”
1: 杨公笑道：“
3: 太子召见，这可是旁人想也想不到的荣耀，新浪还在犹豫什么呢？”
1: 不由分说地扯住星剑的手臂，跟在宋璟后头，又低声问道：“
3: 宗大亮那件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1: 当日宗大亮神秘失踪，太平公主怀疑王翰等人牵连其中，责令李蒙三日内交人。正当王翰诸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怀疑是梁王武三思绑了宗大亮后，次日又发生了武艺人苏安恒被抛尸在家门前的事。太平公主亲自上门询问究竟，认定王翰等人跟宗大亮有关。正僵持之时，河南县的差役在天津桥下发现了宗大亮的尸首，他是被人当胸用利刃刺死。
3: 最离奇的是，最先认出宗大亮的是人群中的一个邋遢道士，还大叫了一声：“
5: 哎，这人是个大大的坏蛋，该杀！”
3: 然而当差役预备带他回去河南县衙做笔录时，他却又不见了。王汉等人当即想到，那邋遢道士即是车三，原来他并没有被人灭口。如此一来，车三的嫌疑就很大了，因为宗大亮除了当胸受了一刀外，别无伤处，双手上也没有防御抵挡的伤口，僵硬的面容上有保持了错愕万分的表情，显然凶手是他的熟人，他丝毫料不到对方会杀他。宗大亮在洛阳认的人应该不少，不过他堂兄宗楚客已经收到他的牵连，被贬出京师，姓宗的应该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所接触过的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人，若要杀他，绝不会当街下手惹人注意。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就目下的情况来看，车三无疑嫌疑最大。尤其绝妙的是，这个人在官方记录上是个已经被极刑处死的罪犯，不知情者绝计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太平公主听说宗大亮横尸在天津桥下，很是紧张，特别派人向河南县令杨巡交代这件案子，他自会派人调查，河南县只是从旁协助。她是当今圣上的唯一爱女，又是未来皇帝的唯一亲妹，杨巡如何敢不听呢？而太平公主选中的调查宗大亮被杀案的人，就是王汉、辛渐等五人。辛渐听见杨公发问，这才知道太平公主命他们五人调查案子的事已经张扬出去，不便说出最大的疑凶是车三，只好答道：“
5: 哦，还没有太大进展。”又问道：“杨侍从可知道当初宗大亮是如何告辩的？”
3: 杨公说：“
5: 哦，当时宗大亮关在东城刑部大狱，他写下一封奏书封好，称有重大机密告辩，按照惯例官员都不得过问，只能将他的奏书原封不动地上交。奏书上后，圣上立即派人召他进宫，从此杳无音讯，无人敢问呢。没想到新郎怀疑凶手就是宗大亮告发的人嘛。”
3: 辛渐说：“
5: 之前没有怀疑过，幸亏杨侍从的提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倒是忽视了。”
3: 杨公说：“
5: 告辩的书信奏书都收藏在宫中，外人根本看不到，不过也许有一个人能帮得上新郎。”
3: 辛渐说：“
5: 是太平公主吗？”“
3: 不是太平公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能够出入宫禁，可毕竟她外嫁多年，频繁出现在宫中会惹人起疑。尤其圣上自从有了二章后，对侄子儿女们均已疏远，不准他们随意进宫。我说的这个人，新郎原也认识，司祭女官谢瑶环。”
5: 辛渐恍然大悟说：“好，多谢指点。”
3: 东宫在宫城以东，是一处单独的环城。三人进来东宫，太子李显正在殿中与一位紫袍老官员交谈。他才四十来岁年纪，却是头发斑白，两颊深陷，望着像是五旬的老翁，可见这些年的囚徒生活过得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辛渐，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
5: 哦，我久闻辛渐几位大名，听说辛渐昨日刚夺了武举的探花，今日一见，果然是仪态轩昂，一表人才，不知道兵部授予辛渐什么官职啊？”
3: 辛渐说：“
5: 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
3: 李显不明所以问道：“
5: 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
3: 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
5: 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武贡举及第的人要分三种情况处置。五品勋官以上子弟才会直接选授执事官，勋官六品以下授散官，平民子弟及第要先铁杖，见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授予散官。”
3: 李显不悦地说：“
5: 辛渐舅父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封燕国王，还算不上五品勋官吗？”
3: 辛渐忙说：“
5: 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辛渐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
3: 李显这才释然笑道：“
5: 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兴清安排妥当。”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0